0: 怎么听起来好像非常美味？
1: 艾迪刚刚也这么说过。
0: 如果艾迪没有见过，也许你得去问问兰迪。
1: 啊，兰迪？
0: 它是一条在珊瑚礁上来回游荡的灰礁鲨，它的嗅觉能够帮它找到不少美味佳肴呢。啊，一聊到食物，我肚子好像有点饿了，一起吃点东西吧，怎么样啊？
2: 还是改天吧。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0: 你居然有帮手，那我先告辞了。
3: 他不见了，但是却留下了这个东西，或许是条线索。
1: 这不是线索，只是漂亮的毯子。变色毯子章鱼在逃跑时会丢弃身上的毯子来迷惑对方。
3: 哦，洋流速度在加快，但我们至今还是一无所获。也许在这儿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2: 不好意思，我们在找叫做兰迪的鲨鱼。
1: 看来兰迪在这儿不太受大家欢迎啊。
4: 各位好啊，听说你们一直在这儿找我。我不太喜欢别人来打探我的事情，这会让我变得很暴躁。
2: 我们不是故意来打扰的，只是希望你能提供一些有关失踪小鳗鱼的线索而已。
4: 小鳗鱼吗？嗯，我没见过他们。
3: 你确定吗？
4: 我发誓我从来不说谎，这片珊瑚礁里所有动物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得很清楚。
1: 是真的，因为鲨鱼的感官特别的敏锐。
3: 那么他应该知道。
4: 所以你认为我是个大骗子？
3: 不是，我只是觉得洋流本来能够把他们送到这儿来的，也许是你没有注意到他们。
4: 请你把刚才的话收回去，不然我就要把你吃掉。
1: 不如吃一点美味的鱼饼干消消气吧。
4: 两个我都要，这里可是我的地盘。出来出来，不论你们藏在哪儿。
3: 是杨玲，
4: 找到了。
3: 糟了，我得游快点。
2: 卡西奇，快看这里。不好，卡西奇被那股强劲的杨流卷走了，我们得去救他。
1: 我同意，但谁能来救救我们呢？
3: 好了，现在我怎么出去呢？喂，怎么办？
4: 你们不可能一直逃下去的。
2: 他说的对，我们也没有时间求救了。
1: 我想到一个办法。
4: 是什么声音？
5: 虎鲸群响应呼叫。
4: 是讨厌的虎鲸，他们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呀？不能被他们抓住，还是走为上策。
2: 你的办法真是管用啊，只有比鲨鱼更大的鱼才能吓得它落荒而逃。
1: 但是达西西，严格来说虎鲸是一种海豚，它们不是鱼。
4: 哥们儿，有条鲨鱼我们要追吗？
5: 放弃吧，那里是珊瑚礁，我们找不到它的。
3: 把我带到这儿的洋流太强了，我想明白了，如果小鳗鱼也被那股洋流卷了进来，那么他们肯定就在附近。
6: 请注意你的脚下。
3: 是谁在说话？
6: 是我呀。
3: 终于找到你们了，你们几乎是透明的，跟海水融为了一体，难怪没有人发现你们的踪迹。
2: 卡西西，你还好吗？
3: 是的，而且我找到了失踪的小鳗鱼们。
6: 因为小时候透明的身体让我们很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
1: 太神奇了，不过你们的家人一直很担心。
7: 我们也很想回家。
2: 我想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回家。
8: 你们找到他们了，我们该怎么感谢你们？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不如来拍一张全家福吧，大家一起说茄子
9: 茄子。
3: 这就是神秘姐妹还有谢灵通联手揭开了长鳍鳗鱼之谜的神奇冒险故事。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是四道风。乡里乡亲的，我是来杀鬼子救姑娘人的，跟我们几个号一样的人现在可以回家了，不一样的人我保证一个事儿，你们都能回去。还有一个，这么多年了你们心里窝的气我给你们出。
1: 我先说个正事儿，很顺利，我们的人都已经把号换进去了，鬼子认号不认人，放心吧。啊，给我

0: 开你了，还是回去吧。你看你的脸色，好像你伤得比我还重似的。你要是留在这儿，我会担心死的。你想让我成为第一个担心老婆而死的共产党人吗？你怎么了？
1: 我怕你会忽然没了。
0: 你别傻了，快回去吧。为了我们的女儿。

裴兴，小鬼子。

彼の心臓は驚くほど強いです。少なくともあと10回は同じような苦痛に耐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しょう。

0: 去。
1: 你指认的人的号码写在这张纸上，然后这辆汽车就会把你送离机场，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但是也可以把你送回刚才的刑房。
2: 都死了，
1: 那我有尸体。
0: 拿来呗，你这个
3: 扉を開けろ。一人ずつ入れ。

0: 停飞机。
1: 不是，不是他们，不是呀。
2: 我无所谓，继续。
1: 搞错了，不是他们，他们都搞错了。
2: 我知道他很无辜，但是我无所谓。你要知道，现在你的眼睛会杀人。

0: どいつもだ。
1: おい。
2: 不干了！
3: 我不干了！
0: どいつも。

0: 我不干了！
1: 孩子ら、ここを宣伝ビラで埋めるつもりか。

炸死我！

你的鲁莽行为害死你，知道吗？啊！

0: 大爷，大爷，大爷！哎呀，瞎喊什么呀？就在门口呢。哎呀，自打六爷过身，这姓常的鬼子还偷灶登门呢。
1: 大爷，那鬼子姓常谷。
0: 传小子们，大爷，这小子们都出去讨生活去了，您知道，现在就是拿着枪也讨不到吃的。哎，待会儿啊，你就站我身后。
1: 哎，
0: 那原来是六爷站的位置。
1: 哎。

0: 在下一直挂念着沙老先生，特意备了些薄礼。
1: 废话少说吧，你的能耐就是用废话把人套晕了。
0: 薄礼是大米100斤，还有猪肉半扇，就现在的姑娘来说还不算是什么废话吧。
2: 哎呀哎呀，长谷太君，你看您真是太客气了。
1: 你是不懂规矩还是饿晕头了？小常啊，上一次的见面礼是200条枪，你可真会下药啊。
0: 在下一向是要么就不送，要么就雪中送炭。
1: 什么要紧你拿什么，对不对？
0: 沙老先生，你一直在找四道锋吧？
2: 大阿爷这脚就是枪走火打的，那子弹都是给四道锋留的。
1: 那家是自己的家事。
0: 要找四道锋啊，在沽宁太大了，就像海里找颗沙子。我现在给你一个很小的范围，你很容易就能找到他，并且杀了他。
1: 什么地方？
0: 劳工营。
1: 哎呀，自打六野过身，我这沙门呐，我这沙门呐，被人笑话那是客气。通常呢，被人称之为败类。我想我沙门除了洁身自好之外没干过其他什么事，堂堂800门徒剩下不足100人。沙某人晚境凄凉啊，辛劳了一生却要过一个不堪的晚年。你知道这笔账我都算在谁的头上吗？
0: 当然是四道锋啊。
3: 怎么的？

0: 我记得有一半我是记在你姓常的头上的，还有一半啊记在司道风的头上。送我进那个小圈子吧。嗯，他杀了六爷，也就比你多这么一点点。
1: それだけ。嘿，等等。我还要给我的老伴儿买足够吃的药，我还要找人伺候他。誰が你？つけさせろ。嘿。哼，我就是个死了多余、活着没趣的老头子。
0: 嘿嘿嘿嘿嘿嘿！哎，沙老爷子，嗯，这药都配齐了。哦，给啊，刘老板啊，老主顾了，问你个事儿，你得说实话。
2: 我说，我说，
0: 嗯，沙门难道没有干过一件好事吗？
2: 少老爷子，嗯，您给他们也干上了，不知道。哎呀，要是干上就好了，这可是沙门干的第一件好事呀。
0: 嗯，
2: 少老爷子。 沙老爷子，您慢走啊！沙老爷子，慢走。

0: 你们几个让人不放心的家伙，
1: 哎，不是，大爷，
0: 走了。

0: 白米饭，上面的伙食还真不错呀。鬼子就不怕你们把日本锅给吃垮了？
1: 机场修好了，被鬼子吹得神得了不得的飞机，这两天也该到了。

0: 原来是在庆祝。那劳工会被释放吗？
1: 不会。飞机隔三差五的轰炸，

0: 又因为鬼子一走，你也要走。就连这份狼狈也是装出来的，你就会玩这种虚虚实实的把戏，能不能换换？
1: 老四，我要是不在的时候你有这个心眼，那我可就真不用在了。
0: 这叫捧，捧的没个落处。
1: 够了够了啊，差不多得了。行了，老四，我再叫你一个怪啊。做兄弟可以有假话，只要没有恶意，你要是句句都是实打实的，那再好的兄弟都没法叫了，打翻了呀。
0: 你这么好的道理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我以前老是逼二的三的实打实，大的又不会说话，他倒成了最讲义气的了。
1: 那我不是也是边学边做的吗？我是跟你学的，除了你之外我哪有什么兄弟？邮差他们不能算吗？那是同志。
0: 龙乌鸦呢？
1: 龙乌鸦，借他一个最爱用的词，同胞。
0: 和二鬼子？
1: 朋友，很好很好的朋友，可能是最好的。
0: 死胖子？
1: 老乡。
0: 唐吉江？
1: 那是我最糟糕的学生。嘿嘿，什么呀？老四，
0: 嗯，
1: 你说我这个不讲义气的，在鬼子走了以后真的走了，你会不会揍我？
0: 其实你就担心我的去处，对不对？
1: 对，我是担心你的去处。要是真的胜利了，有一半的中国人会很高兴，有另外一半的中国人会想，怎么样才能回家？家又在哪儿呢？
0: 那你是哪一半？
1: 我在中间线上，一分为二。
0: 我可不是没家回的那一半。我以前总问，为什么打，打什么？我现在不问了，打到明白，打到有家可以回，完了，没那么多唧唧歪歪的。
1: 你还真是明白了很多事理了。
0: 我是过明白的，我也是边学边过的呀。
1: 那你回哪个家呢？不会是跟那位？
0: 怎么就不能会啊？这件事就不用你操心了。我到现在才明白，他不是聋子。我要是真能把他过好，不比你的天下小。你瞪着我干什么呀？你还真以为没有一百个鬼子在后边追着我，那种日子我不会过呀？我贱呀！
1: 老四，老四，你还真是出息了，这比炸十个机场都让人高兴，真的。
0: 要走就走，可你得回来看我。我现在家里已经有个老的，有个女的，等你再坐我的黄包车的时候，可能你就会闻到孩子的尿。嘿嘿嘿。
1: 想起那个时候你横蛮霸道的拉我入伙，现在你又说可以散伙，想起来就像一个转头一样。
0: 好长的一个转头，可过的就是这么一个转头。

0: 什么？多说。明天就是纪念祭。
1: 进来吧，一起喝酒跳舞。
2: 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去吗？
1: 你是一个总忘记身份奴隶。高俊，我明天走了。高俊，我的任务都完了。高俊，
3: 哎，
1: 你听到过了？
3: 哎，
1: 副总，才能活下去。
3: ありがとうが、
1: ありがとう。
3: ありがとう。

0: 这就是杀官纸为四道风准备的子弹。
1: 是真的，就这个一枪打死头牛绝对没问题。那老头失心疯了，到哪儿都掖着这两把枪，说是怕碰见四道风的时候没带枪。哎，太君，您知道他那腿是怎么瘸的吗？这枪走火了，一枪搂到脚趾头上，半个脚掌都没了。
0: 我知道仇恨的力量，但我只是想知道这种仇恨是不是值得信任。
1: 值得，他就是让这子弹穿过自个儿的脑袋打到四道风身上他都敢开枪。长谷太君，您就放我走吧，我就是到哪儿都不多不少的那么一个废人。
0: 你很重要
1: 啊，
0: 现在能给我通风报信的人越来越少，怎么样，把你知道的全告诉我。
1: 哎呦太君，我知道的可都告诉您了。
0: 你知道的多过于你说出来的。我知道你是在为自己战后做打算，哼，我可真后悔以前怎么就没有看中你呢。
1: 哪里哪里，
0: 像你这样只考虑自己的动物

0: 想想我的建议，嗯？你为自己战后做打算，可是我也能让你活不到战后。
1: 你们过去把炸弹挖出来，你第一个

0: 闯王，
1: 快跑！
2: 那才不过呢，搞个大机场，缺的就是炸药，这不浪费吗？

0: 老爷子都在那儿呢。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四零零幺零。

0: 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
7: 想

0: 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

0: 187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

0: 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8: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的条件你都答应了，我答应。如果你找到四道峰，你可以打死他，但是其他的人你得交给我。还有，如果你抓到那个共党头脑，我就平平安安的把你送回去。打了7年交道。 你先生何许人也？姓沙的要不了解，就不至于赏你那记耳光了。子弹，
1: 我喜欢先生做的子弹。
2: 不过，等我走后再装上。要不是怕做了你跑了四道峰，这腰一半是为你准备的。
3: 太君，那我们哥几个那枪呢？
0: 他们那个就不用给了，这12发子弹足够把四道峰打成肉酱了。
4: 長谷川隊長、歌隊長がお呼び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1: ちょっと待て。指揮官がご立腹です。先ほどの事故のことです。沙老先生、祝你好运。明天我会再来看你。

0: 滚出来！斯坦福，我知道你在这儿。斯坦福，滚出来！
1: 刚才那爆炸是怎么回事？
2: 你要去烧水吗？
0: 飞行队来了，鬼子让我准备热水了。
1: 这仗没法打。
0: 哎，走开！

0: 你拦着我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要找军师？
1: 我不找军师，我边人。
0: 哪儿呢？
1: 二小，哎，我就先边了啊！你撤吧，回头你们也赶紧撤吧，这仗我没法打。

0: 天快塌了，
1: 这下没法打了。我扯呼，你也跟着，大家一起撤，咱们换个地方打鬼子。
0: 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点？
1: 飞机来了，全他妈破烂货，开飞机的全是一色奶包未退的小孩鬼子。我叔也来了，那手里都拖着两门正事儿大炮，那烧得不轻，就我真死他面。

0: 前他也得照轰个三两炮的。
1: 你能把话说得再清楚点吗？
2: 这你还不明白啊？
0: 你让我杀那帮小孩崽子吗？杀那帮小孩崽子，再让我出一枪崩喽？还是你让我杀那帮小孩崽子，为了杀他们，先把我出错喽？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3: 那票飞机你不用管，他们自己掉啊、碰啊、撞的，这就完了。
1: 老四，老四，杀官者来了，
4: 上面乱成一锅粥。
1: 扶我起来吧。
4: 啊，你要干什么？
1: 我得上去。老四这道伤从来就没好过，过了七年了，跟我的伤口一样，越来越深了。
2: 你要杀了杀官职，
1: 要是那样，老四就会杀了我。

0: 记谁呢？
1: 家里人，七年级，
0: 死了多少？274个。
2: 4年前我们家就死了一个，快了，
0: 也快死光了。

0: 什么呀？搞什么呀？
1: 我知道，司道风他就在这儿。我也知道，你们中间有司道风的人。我不是来找司道风的人的，我就要找司道风这个人。哎呀，现在就请司道风的人站出来吧，替我带个话儿。

0: 那就只有罚酒了。哎哎哎哎哎，老爷子，老爷子，你搞错了，我是廖金头啊，我。
1: 快说，他们中间谁是司道峰的人？
0: 自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就是杀了你，他们三个也会开口的。
2: 好，老爷子，你听我说，
0: 我说。
2: 你要带什么话？

0: 杀了爷子，老四不在，你要带什么换？太好了，太好了，你也在这儿啊！我就害怕我的子弹不够。
1: 老爷子现在是恨天恨地，怕是扛挺机枪了也不够吧？
0: 这是我的私事，其他人出去。
2: 哎，你别指着他上面。
0: 滚！
2: 指着。

0: 出去吧，一个一个的出，跟平时一样，别让鬼子看出破绽来。老爷子也不想让鬼子捞上便宜的，是不是？我就想看着你们跟姓常的鬼子一起死喽。嗯，出去，
1: 大家出去吧，到别的工棚。出去吧。
2: 出去吧，走，咱们到别的工棚吧。都出去吧，都到别的工棚吧。走。有金头又能怎么样？他们出去了美好日子过，将来打走了日本鬼子。 他们叫汉奸，更美好日子过。看什么？说你呀！
3: 盯一下鬼子的动静。

0: おい、あいつら一体何やってんだ。
1: いや、何やってんのか俺も分かんねえよ。
0: 本当にバカなんだな。
2: 老爷子，您这是何苦来呢？为了一个执念，跟整个顾宁作对。
3: 你再给我耍你的如簧巧舌，那就大可不必。
2: 就算您杀了我跟老四，那股子怨气还是会在老爷子胸口淤着。老爷子一世清修，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的。
3: 你知道什么叫万计成灰吗？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4: 用不着你来可怜。

0: 这是他心里明白，用不着明白。老子就要站在你们这帮人的尸体旁边，让那些看我笑话的人瞧一瞧，老子还是公家王。
1: 你这不过是乱世当中赚来的一根救命稻草。
0: 老爷子如果不是自尊太过，就会明白想要的只是一点点亲情。
1: 闭嘴！你再说，我真崩了你。
0: 原本我不想杀你，留着你跟那姓常的鬼子去斗，我就想杀了司道风，然后把自个儿杀了。应该恨的应该是我，为什么只惦着老四呢？鬼子没有来的时候，就是你们叔侄二人相依为命，您没忘了，老四也没忘。
1: 闭嘴！滚！
2: 老爷子，你不能这个样，你得直条生路吧，老爷子！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哎呦！杀了那个行了！
1: 杀！
0: 杀！杀了他！杀！杀了他！你谁啊？
2: 小四儿。
0: 小四儿，你回来了。
2: 我来了。我再也不躲着你了。
0: 回来！
2: 我再也不躲着你了。我不知道，你找我找成这样，
0: 我的枪，我的枪，
2: 他枪呢？啊！
0: 老孙，哎，开了枪你就知道，你什么都没有了，
3: 什么都没有。
2: 你们出去。
0: 老孙，
2: 爹出去，这事儿不能再靠你扛着了。还是我叔，我一直当。

0: 这要是给那老头子弄的，
1: 也给军师，他伤口又破了。
0: 国难当头，根本管不了那堆唧唧歪歪的鸡毛蒜皮。
2: 就是太瞧不起这些鸡毛蒜皮了，那自然也是瞧不上鸡毛蒜皮的圣斗小民了。你满心救国救民于水火，到头变成找了一个大道理毙掉了所有的人。要不要我告诉你共党生存至今的诀窍？
3: 要。
2: 无外乎就是听人说话，你要是太聪明了，就把自己放低一点，想想半生小命，人之常情。
0: 讲来讲去，还是我错啊？
2: 不是对和错，
3: 不是，
2: 只是说做人的平和。
4: 听见没有？轰炸，南边。
0: 南边石山炸山做什么？哎，
4: 你过来，你听。
0: 不是飞机轰炸，是地面炮火。
4: 地面炮火，
0: 鬼子开炮，我听很熟的，这不是鬼子开炮，从南边打到北边，打到北边啊！知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啊？光复，我军马上就要光复了。

0: 丈夫です。我々国交隊のやりからで大丈夫ですよ。
1: 您这是枪走狗打的？
2: 嗯。
1: 像是为打我挂身上的。你倒真是糊涂。
3: 您出门最远就是药铺，这上门方圆一里，我是说死都不去。您噎那两门炮是做鬼啊？
2: 再说，我现在就打给你看看。
1: 早就跟您说过，这都快70的人了，要玩枪，你弄两把靠得住的，非弄那么两把老古董，又沉又打不准的。我那儿一堆日本撸子，要不给您弄两把？叔啊，你就那么想杀我？我只不过是杀了全姑娘都想杀的人。
2: 你看看，那是你大师兄。
1: 行，不说这事儿了，成吗？哎，青筋都要爆出来了。我知道，这身边的人死了，那是什么滋味？叔，我在这不是等着您来的，我有大事儿，我是要杀鬼子。我跟您打个商量成吗？等出了这劳工营，我由得您发落，那是三刀六洞还是三枪六洞，随您的便。可不是现在。
2: 我不答应，太便宜你了。
1: 那总比便宜鬼子强吧？
2: 嗯。
1: 睡了，这一天把我累的。
2: 哎，不许睡！
1: 睡！
2: 你给我把这事儿说清楚。嗯，
1: 叔啊，这么些年了，我一直想跟您说话，一直说到天亮。可是您张口闭口除了杀我就没别的，那就算是猪，他也不乐意跟操刀子谈什么油炸烹炒吧。你也早点睡。
2: 哎呀，我睡不着嘛。
1: 睡吧。
2: 起来陪我说话。
1: 别碰了你那伤口。

0: 哎呦我！你要先下手为强啊！你，老孙，没事吧？快跑啊！哎，炸弹是木头做的。哎，鬼子的飞机在训练。
1: 谢谢。哎呀！
2: 死木头把你吓成这样，嗯，你，

0: 我躲中间那家，等你给掉下来。哎，你怎么一下？
1: 你仔细看看，到现在投下来的炸弹只有一个，是中间那架飞得最好的飞机投的。他们练的不是投弹，是自杀式的撞击战术。
0: 什么撞击？
1: 我也说不太清楚。看了半天，好像就是带着一个炸弹，开着飞机撞向目标。啊！不管是军舰还是阵地。
0: 疯了！就那帮孩子。
1: 是疯了。到最后，他们可能会在婴儿的身上绑上炸弹，扔向敌人。在帝国的要求下，
0: 真够孙子的。
1: 你还真看清他们。你叔叔怎么样？
0: 你猜猜看。
1: 你总是一个混蛋耍赖的办法了，肯定就是发誓赌咒，说出了军营怎么着都行。
0: 出了营就撒腿，他也追不上。等他气儿消了，我再砍他。
1: 你对他呀，就是哄，哄不过就跑，跑了又得想。那可真是七年如一日。
2: 欧阳同志，你没死可真好啊！
1: 你说什么呢？

0: 回叔的话是那个司公党省出来的，是我们喝的水。哎呦，这又是谁的尿布啊？这个回叔的话，这姑娘人被赶到这儿来的时候，那能穿条裤衩子就不错了。这，端走，端走，端走，我才不领司公党的情。
1: 端走？那司公党可领您的情。嗯，
0: 出了营三枪六洞，一下也少不了你的。叔，你不便宜我吗？便宜你？我先打断你一双腿子，再给你脑门上来一枪，便宜你了。叔，你看能不能就只打折一双腿子？我以后还想好好陪陪你。
2: 你别得便宜卖乖！哎呦，叔，嗯，其实外边一直有个女孩子在等着我呢。
1: 谁家的姑娘？
2: 自然是好人家的女孩。
1: 圆房了没有啊？
2: 这回叔的话，没叔的话，哪敢圆房啊？就是亲亲抱抱的那个。
1: 这差不多，但是门不当户不对。哎呀，怎么了？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来头？
2: 人家是本城富商高三宝家的独生千金，
1: 算他是白道老大，我呢算是黑道第一，白配黑红大绿，那又有什么了不起了？
2: 那叔要这么说。

0: 的话，那我出了营我就跟他完婚。嗯，想得美你，出了营就得给我死。叔，这临死前，要是能见舒笑笑就好了。哎呀，四儿啊，嗯，其实啊，你这人本性不坏，啊。
1: 就是，都让那死工党给勾引坏了。就是，啊，叔，嗯，你跟我在一起快活不？
0: 快活个屁！
1: 我跟叔在一块就特快活，就跟那帮死工党在一块一样快活。
0: 你，那能比吗？那个，就，你。
1: 没正经的，我去整死你！你还给我跑，再跑我就打死你！

0: 哎西，嗯，
1: 真是老了。

0: 行不行？能不能正经一点，认真一点？鬼子的飞机马上就要往南开拔了，现在连个办法都没有啊。
1: 要不这样，

0: 老先生找到我们共同的敌人了吗？
1: 哎呀，这好几百人呢，哪那么容易啊？还得个三五天吧。
0: 你气色不错啊。
1: 那是啊，复仇有望当然不错了。
0: 有事尽管说出来，就算有什么额外的要求我也会答应的。
1: 哎呀，这都说过了没有啊。
0: 你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如果不是有什么事要瞒我，你不会跟我说这么多。
1: 嗯，要是有什么告诉你的话，也得等到四道风变成了肉酱以后。
0: 很好，看来老先生胸有成竹。
1: 哎，
0: 有要求尽管提。
1: 那就请把沙某那些乡里乡亲们都放了吧。
0: 想想你徒弟死时的惨样，你还有心跟我说笑？

0: 老爷子精神好叫啊！
1: 滚蛋！哎，老爷子，我们滚了，谁给您赔罪？我们哥几个正商量着怎么给您赔罪。等你们能活着出去再说吧。干什么？您不死，我们就没得活。我实话跟您说吧。 这世界上除了您那傻侄，就没人拿您当人看。可您现在就死了，他也不知道是谁杀的你。枪啊！枪啊！枪啊！兔崽子！
2: 杀了他！他是去给鬼子报信了。给我拦下了他！快点，快点！
3: 阿弗拉大将，死了人，天各是我的。

六平，六平。

0: 是谁？
1: 他是共党的头目。
2: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去看欧阳。
10: 快回去！

0: 你又杀什么人啊你？不是说了出来也把脑袋放在你面前吗？
1: 脑子想杀谁就杀谁，不行你把我整了来。别动！他们不想地道被鬼子发现，这样对我们对营里的老公这就是最后的希望。了解那孩知道什么？我从来没把那只苍蝇放在眼里。
2: 那就是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0: 不该知道的，他都知道。こいつは仲間を二人も殺した。

0: 廖先生，他们三个，谁是你说的共产党？我相信你比我更清楚，在中国人中间，你已经没有活路了。
1: 出ていけ。飲み食い立てるな。
2: はい。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我什么都说了，太君。

だんだん面白くなってきた。

0: 爸爸，我觉得他妈妈不是个好妈妈。
1: 不要当着孩子面说妈妈坏话。
0: 可是这几天你抱他的时候比他妈妈还多，我觉得他妈妈有点怕他。
1: 各家自有各家的经，是不是啊？啊，
0: 来
1: 吃饭了，
0: 闻闻香不香？哎呦，好香好香，
1: 吃饭了啊，
0: 好香好香，
1: 吃饭了啊，吃饭了，
0: 好香好香。哦，别哭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
1: 啊！睡醒了。
2: 中国部队已经进入长安。
1: 真的假的？
2: 我刚联络过。
0: 斯大峰是不是也要回来了？
2: 是啊，他们马上都要回来了。欧阳也要回来了。
0: 哦，马上就要胜利了，你的爸爸也要回来了，我们不哭了，来吐个泡泡庆祝一下啊！来，我们吐个泡泡庆祝一下。
3: 好，
4: 哎哎，
3: 赶快收拾东西，赶紧撤退，鬼子马上就要来了。
5: 不是胜利了吗？
3: 胜什么利呀？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事儿。

0: 老先生久仰久仰。
1: 久仰的是份恶名，不养也罢。
0: 傻老先生能教养出这等贤侄，哪里是恶人，这是孤凝之性。傻老先生也走上了这条路。
1: 我来啊，这是为了杀了他。

这次我一定回来，一定。 龙长官，走啊，来不及了。

你们真是天生的一对儿，怎么想的呀？这是。

0: 你要把宝宝也带走吗？城外连成年人都很难活下去，高小姐会照顾他吧？
1: 胡闹！
0: 你凭什么说我胡闹？ 让我看看生你的样子不好吗？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吗？

0: 小祖宗，尿一泡啊！看在我这华丽木地板的面子上，你就尿一泡，啊！
1: 小子，
2: 哎哎哎！

0: 奇怪，平时这条路鬼子很多的，今天连个岗哨都没有。这不奇怪，南面吃紧，鬼子的主力都到长安店跑回去了。我们就算逃出来了。
1: 是，逃出来了。
2: 那我们现在往哪走？
0: 北面、西面都是活路，没有鬼子，没有战争，还有我们的好多同志。拥抱、握手、热汤、热饭、热炕头。
3: 我们需要这个，
0: 尤其四方同志需要。我想往南走。诸位共党同志，我想问问，你们对我军是什么看法？
4: 国军，遭殃军。
0: 拜托，我没有问你啊，你又不是共党，
2: 你管不着。
4: 是自己人。
0: 自己人，他们打鬼子，翻我河山，都是好样的。南边在打仗，打大仗，我清楚的听到炮声。你有听到，你也有听到，所以你们知道我要说什么。国军一定会光复这里，
3: 等他们光复，方主死不去的。

0: 你开玩笑呢吧？不是啊，我们现在的力量不够，难道不应该向他们去求助吗？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我的身份。我是一个国军上尉，打了这么多年，我做上校的资格都够啊！我希望诸位相信我，凭我六尺之举，凭这支枪，凭我这么多年的厮杀，我一定可以说动他们。我们会有一支部队，一支援军。 我们可以一起把欧阳救出来。你怎么对他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不，国难当头，我们应该敌忾同仇。
1: 说我不是共产党，就说我们是敌占区的中国人，期盼他们归来，告诉他们我们有关于机场的情报，这一直是他们的心腹大患。
0: 对，我就这么说，
1: 希望他也渺茫。我仍然不同意，你的身体。
0: 只是顾你在这儿听老四的，要把他救出来的。

0: 我兄弟还在机场，往南走。
1: 嫂子，你真没事儿？

你们谁是头领？刘主任，你不要动。他当然知道我们谁是头了，只不过就是想试试怎么样来操纵我们。

0: 干嘛这么看着我，奇奇怪怪的？因为你带着这个东西，让我想起了从前的我。从前的我跟你一样，总是觉得这个世界真好。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它更好一点呢？
1: 怎么样？
0: 于是我就想入非非，忘乎所以。哐当一声，这个东西它就套上来了。
2: 欧阳先生。
0: 很惊奇吗？惊奇极了。然后就是逃命啊！好不容易喘口气，看看自己。啊，原来我已经成了一个死共党了。不是天主教，不是基督徒，也不念什么阿弥陀佛，因为我自己想做。
2: 欧阳先生，
0: 我觉得我能向你，我很荣幸，因为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2: 你不会像我的。 你是一个有那么多新花样的人，有你，有老四这样的人在，我这几年过得还真不差。
0: 欧阳先生，这就是你对付我的办法，不理我，这样有失礼貌吧？
2: 但是川谷川先生，打断别人说话，也是很不礼貌的。看来我必须提醒你，今天在这里，礼貌。
0: 是由我来主宰的。
2: 其实我刚才说话的时候，一直都在琢磨您呢。琢磨什么？有兴趣听吗？当然。
0: 一个自以为中国通的蠢材，
2: 以为会说几句中国话打讥讽，
1: 就金安中国了。
2: 一个自觉比所有人都优越的笨蛋。有一种狗。 咬了人一口就以为能够强过人了，所以天天就惦记着咬人呢。你想做它吗？俗称叫做疯狗。
0: 欧阳先生，你确实不懂礼貌。
2: 礼貌只是对人而言的，而您算一个人吗？言辞激烈，这只能证明你内心虚弱，有失斯文。
0: 是那种在人排出的脏东西里打滚，连吃带喝、如痴如醉的斯文吗？你还是留着独自享用吧。我被俗人只能说一声此路已封，速速远离的好。
2: 那我也只能说，此人已死，我现在正在聆听他的遗言。
0: 凌霄，您又来了。既然一定要做一些疯狗般的事情，又何必费劲掰累的扮什么谦谦君子呢？
2: 以前就没有人提醒过您，您是一个大俗若雅、大愚若智之人。欧阳先生，
0: 急了，这就要急了。你干干脆脆上来便是你的手段不好，何必搞这种脱了裤子放屁的风流呢？
3: やつを下ろせ。
4: はい。
3: 隊長殿、これ以上やると危険です。
5: 我信得了，貴様の責任だからな。はい。你们瞧，你们瞧，我马上就要被咬了，而且他一定会让你们在旁边看着，以显示他的威风。长谷川先生，你存在了，你强大了，打着算盘，拉着脸皮。
2: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活蹦乱跳的一堆战争化肥。欧阳先生，你好好享受吧。

0: 开炮的闪光，不是，是啊，没有炮声，当然是先看到再听到啊，还是没有。我去前面探路，如果安全我就磕个箭头，如果有问题就磕叉。可是。
1: 他要回家了，归心似箭。
2: 老天保佑，但愿别让这个家伙失望。

隊長殿、もしもこの怪物を生かしておきたいと思うのであれば、このような拷問はすぐにやめるべきです。

0: 这是给我。
1: 好，
2: 长春，
3: 我有一个秘密可以告诉你。
2: 王八蛋，你过来呀！我有一个可大可大的秘密可以告诉你。你别拦着我。
3: 可能你不记得我是谁了吧？
4: 我知道你是谁，何墨修先生。但是我告诉你，你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既然帝国连老式战斗机都造不起了，你那天方夜谭的学问还有价值吗？嗯？你笑什么？
5: 听见了吧？一不小心把实话给说出来。
4: 欧阳先生，看来你的气还很足啊。
5: 人活着就是一口气啊，这气那气，阳刚之气，不像你活到这个份上是浊气怨气。
3: 可是我还有其他好多好多的秘密可以告诉你，你换我来。
0: 喂，
1: 喂，
0: 这个鬼子啊，我的车。
5: 原来你还真是怕我死了，
4: 欧阳先生。我是怕你死。
5: 你不想让我死，我也不想死。在这件事情上，咱哥俩可以通力合作，仅此一见，下不为例。
0: 直接过来。
5: 拉长，拉长。你连我都。

0: こいつを縛れ。縛るんだ。
1: 换我来呀！我真的知道比他还多的秘密，换我来呀！我来呀！
2: 欧阳先生，你在找死。

0: 大家别动，先隐蔽。快点说，师傅，你怎么样？我们来过这儿。
1: 来过，不久前来过。

求求你了，那就去吧，告诉他，他的爸爸妈妈还在为他战斗。

比妈妈更想你。爸爸说他看见你了，你说怪不怪？他说你长得很白皙，闭着眼睛像在想心事。哭的时候我很倔强，你就是这样啊。你说怪不怪？

0: 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上平安。
1: 助けろ。おい。

人该出的场。

0: 怎么样了？本来想给大家找一些吃的，但前面的村子还是一片废墟。哦，
1: 怎么那么久啊？我们商量工作了，我们该走了。我嫂子呢？
2: 他去搬另一路救兵了，对另一路，这样把握性更大一些。就他那身体，你让他自己走啊！
3: 我保证他身体不会再有问题了。他先去找他老乡，然后他老乡送他，你明白了吗？是，就这样。哦，你们还真有办法啊！
0: 走吧，就在西王明王。

0: 们败了，想逃到谷内上船，好逃出中国。
1: 逃不了的，我跟老天爷这么说。龙长官，你觉得还蛮不错的吗？
2: 我看一下好吗？找个最该死的，他们顾不上我们。
3: 走了，
0: 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打西乡弄枪。

0: 看看，没事的。中国的路被鬼子踩着，我们自己在山上走啊。
1: 中国的路就应该中国人走。
0: 刚才你们也看到了，胜利了，胜利了，不是吗？
2: 东亚，被你这么一说，这感觉还真不错啊。啊，
1: 走啊。
3: 那说好了就走一里啊。

0: 又走一里路，
1: 什么声音？

0: 孙先生，啊，我们是老唐的人，我才是老唐的人。
1: 是海螃蟹，海螃蟹！你这个混小子，弄我这身土！你还跟我嚷？你也算是个老同志了，你打没打过仗？啊！好好的中国人，走什么大路？白瞎了我十斤炸药！
2: 你看，你看，你看，你净胡扯！你哪来十斤炸药？
1: 天上掉下来的行不行？哎，老唐呢？
3: 他去骂人去了。
1: 马多多的人比你们的人多得多，然后我们打一场大仗，吃下沽宁，
3: 那叫解放。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解放。他身体怎么样？好些了吗？
3: 好了，已经好了。
1: 好了，我现在告诉你们该怎么走。不是要找纯羊皮的家伙吗？
3: 是。
1: 除了这个山，就能看见了，正跟鬼子磨洋工呢。
4: 穿羊皮的家伙，啊，我见了，
1: 阔的像个大少爷，衣服倒不舍得废布，那屁股紧绷绷的兜在外边，手里头拿着枪不是枪，炮不是炮的，见你面啊，先比着，嘴里边 yes 无敌 no 的，只能听明白一句，哪部分呢？
4: 这个口头禅千年不变。

0: 你不是有千军万军的在这里厮杀吗？啊！作战，机动两个字是务必的。也许他们换战场了。
1: 你不是大部队跟咱不一样吗？不会打一枪跑个二三十里的吗？他们娘的很多钱吧？
2: 龙哥，
3: 嘎嘎嘎嘎嘎嘎嘎！
4: 趴下！一群炮击，一群炮击，一群炮击！

0: 农民，你军炮火很猛烈吧？啊！
1: 老婆，
2: 哎呀，刀疮舔血的日子拖个女人干什么？
1: 叔，我这手还拖着您呢。
2: 行行行行行了，你帮我搁这儿吧。一对小鬼男女，过你们的逍遥生活去了。
0: 叔，你不能这么说人。
1: 就是关心我，你跟叔叔拌嘴，因为你总是不好好听他说话。
0: 你们能打大仗？
3: 炮弹成吨的岛，看到我军的实力了？我们现在打十发，他们连一发也打不出来。七年，这就是结果，这就是胜利。
4: 照这个方向走没错吧？啊，怎么着？怎么着？我方便一下。 先走啊！
5: 嘿，他说他去干嘛？
6: 他说他去撒尿。
5: 原来他会撒尿，我以为他不食人间烟火呢。

0: 等一下到了那边，不要总讲共党啊。
1: 可我就是共党。
0: 你是什么？你和炸雷一样都是自封的。
1: 那我也是。
0: 拜托，为了欧阳啊。
1: 我
2: 怎么？
1: 你搞什么呀你？啊？
0: 没什么，我把他留下来了，就这样。很好笑吗？我是国军的一员，我就应该穿成这样。

0: 这也是我的心愿，我的同胞和我的兄弟早就跟鬼子拼死了，后来这么多年终于把他们盼来了，就这样，
1: 你管不了我，
2: 挺好看，
0: 对，
3: 真他妈好看，
4: 不只是好看。
3: 虽然旧了点儿，可是真帅。对，帅，龙上尉总是那么风流倜傥，
2: 让我想起了一群让我们骄傲的人。别以为我们共党会忘了他们。
0: 谢谢。
2: 我这几天，
3: 对不起，
2: 刘伟啊，
0: 别换了啊，这么帅的衣服。
2: 每天也给我搞事穿穿，一定。还有五娘六品、小何，你们每一个人都有，都当得起这份荣耀。啊，那个去，我就算了，我受之有愧，啊。
5: 哪一部分呢？

0: 在这里面奋战了2000多个日子夜夜，等你们盼你们，我们是弟兄，是兄弟，
1: 谁敬谁敬，
0: 跟我们称兄道弟呢，是不是过去聊吧？会操这队吗？
2: 会，
0: 操个看看。
2: 给我们瞧瞧，好好的来敬礼，来个敬礼，
3: 敬个礼，
2: 敬一个。
3: 第三个连
0: 就已经提升上尉副官，军官不能先向士兵敬礼。
2: 来个步步前进，快点！来人呐！来人！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你个死乌鸦！华生吞吴。
1: 别活着！你们可捅大娄子了。
2: 这家伙和团座可是生死交情，连团座开的第一枪都是他交的。这，麻木啊，你帮帮我呗！帮忙啊，帮忙啊！我说了，把我的血肉留在孤宁，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现在我回来了，我偷偷去过你埋手指的地方，很多次想一走了之。 但是我没走，因为我知道蒋司令在这里，我兄弟的血肉在这里，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我第一眼就认出了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样。可我要没摸到你的手，我认不出你，你变化真大。
0: 我说了，亏欠一人自断一指，丢失一人自断一指。我把弟兄们带出了包围，没死一人。后来重庆西南那一支，咱们的后娘团编进了第一批换美装的部队，飞越驼峰去换装。好些弟兄就给冻死了，活着的就穿上了这身。
3: 绝对头牌，重阳军直属，头皮美装师。可在这里，我是老大，我的兵就是我的弟兄，打仗我冲头领，所以重庆方面一直看重。
4: 团座，
0: 报告团座，
4: 叫你处置。

0: 转过去。我不想在鬼子打过的痕上再添一个。滚吧！老子穷惯了，舍不得在你们身上浪费子弹。
1: 团长经常提醒你，他说这地方你才是老大。我们说，没有比团长再牛的。今天一瞧，你是真正的老大。
0: 滚吧！留条狗命给你们多杀鬼子。我要跟你们团座讲话。
1: 谢谢老大，
2: 谢谢老大，
3: 谢谢老大。

0: 队，你
1: 这里是守备团，他们还是你的人马。可我已经不叫华盛顿吴了，我叫吴胜华。

0: 我还是喜欢你叫华盛顿。哎，年少轻狂罢了。我不能像华盛顿那样改变一个国家。这次来做什么？收复孤宁？那是次要任务。我们是要来攻占孤宁附近的一个机场。那里的自杀式飞机已经给我方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可是遇到鬼子拼死阻击，现在是骑虎难下。 有什么好笑的？我是带兵无方，何不换你来试试？
1: 我是想告诉你，如果你不动辄轰人，又舍得放下辎重，你早就到了。随便一支叫花子游击队，就认识七八条可以绕开鬼子的小路到机场。

小詹，你觉得真的要胜利了吗？他们人那么多，武器那么好，刚才咱们也看见了，他们打的鬼子都还不了手。胜利以后你做什么呢？你家里都没有人了。跟我们一起好吗？也许你也会喜欢上谁的。你不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有多好。原来的世界是无声的，黑白的，一下子就变成彩色的，有很多东西，很多事，跟你说很多你想不到的话。对不起啊，我总是忍不住说话，又惹你生气了，我出去了。

0: 么还没好啊？
1: 老不死的家伙当然好得慢，你以为是你的？
0: 我是瞧着心疼。
1: 装什么心疼？
2: 你不用出来，我就是想看看，想看看你们睡了没有？
3: 没有。
1: 睡了。
2: 那我可以进来吗？
4: 不能。

0: 叔叔，你要用这么大的枪打小四啊？
1: 当然。你不要出去。
2: 你刚才不让我滚的吗？
1: 那是刚才。
0: 那我走了。
1: 一对不知廉耻的狗男女。
2: 叔，那话可不能那么说。我转眼就是要被你打死的人了，那能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钟。
1: 现在我就应该杀了你。
2: 我才不奇怪呢。
0: 我会奇怪的。叔叔不乐意看见我，

0: 是因为叔叔觉得我跟小四在一块儿会很幸福，叔叔怕看多了就会把那只大枪给扔了。
1: 这种快意恩仇的大事儿，小女人懂什么？
0: 我是不懂什么快意恩仇的大事了，我就是在那儿待着，觉得好像就要胜利了，可又不敢相信这样就胜利了，我就想和小四一块待着。叔叔，您想过胜利以后怎么过吗？你有没有这么想过，我和小四，我们俩干活伺候您二老，您和我爸，你们俩可以下下棋喝喝茶，我们俩回来还可以陪你们，到时候肯定还会有个小小孩。叔叔，你喜欢男孩？

0: 怎么了？
1: 我
0: 是不是怪怪的？
1: 很好，
2: 很漂亮。你也玩双枪啦？
0: 我忘不掉你们，更忘不掉他。我不会扔掉小何给我改的枪，因为这支枪杀掉的鬼子比这里的任何一支枪都要多。
1: 你还好吧？
0: 好，好，我要让你们看看现在有多好。

0: 这是去九欧阳的兵吗？是。小华为这件事情调动了全团排上的军官，
1: 孤军一个团有多少人？
0: 1000多人。
1: 多少？
0: 1000多。
1: 正规军作战就是拔山填海，我们这次只是小规模偷袭。
0: 嗯。那个，
1: 他有没有问，比如说关于共党？没有，比顺利还顺利。
2: 他一心想收复姑宁，这是我等的血誓。全体立正！弟兄们好！
3: 万岁好！文登，过来。
2: 我说过这个名字，他在沦陷区孤身奋战了整整7年，
3: 不是孤身。
2: 现在他回来了，他会带着我们绕过鬼子的战。

0: 摧毁那个该死的祭坛！我说过，这个团是他和我共有的，在这里我是团座，他是我的兄长，你们得听他的。可以不听我的，但一定要听他的。 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待了7年，而我们甚至都活不了1天。都听见没有？不用担心了，没什么好担心的。
1: 可可平胶囊，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不想让你死。我要你活着。我在想象你和你的爱人还有女儿团聚时的情形。
1: 毁了你。

六平，六平，听见了吗？又近了，欧阳，听见了吗？进来。进了。

能为你们梳理头发。我有子弹射向你们，我是平常，我要补上欠你们的拥抱、亲吻和抚摸。我。

0: 停。
1: 这太慢了，你也看到了，不能点火把。
2: 你知道在干什么吗？
1: 快，快点！
3: 叔叔，我都快赶不上你了。
2: 小心啊，有点慢。
3: 你快去吧，我会照顾好叔叔的。
2: 那你照顾好叔。
4: 别让男人离你太远。
1: 慢走。这样不行的，速度太慢了。
5: 弟兄们，扔下所有打鬼子用不上的东西，轻装前进，
6: 轻装前进，轻装前进。

走。

0: 早晨好，欧阳先生。很高兴看见你睁开了眼睛。你今天看起来好多了。
1: 早晨好。您一定没少来看我吧？
0: 是。我已经看过你好几次了。我一直都在关心你的身体。你知道你的身体怎么样了吗？
1: 无外乎没死而已。
0: 欧阳先生，你今天温柔多了。
1: 不要失望，我正攒足了力气再给你一点惊喜。
0: 我倒是为你准备了一点惊喜。
1: 是吗？
0: 欧阳先生，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你想不想出去走走？
1: 想极了，真是想得要命。
0: 好。你听见远方的炮声没有？那是你们的人，或者说是你们的敌人。国民党的军队就要来了。对于你这么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1: 好事。
0: 看来你喜欢短暂，像飞蛾扑火一样。
1: 我更喜欢永恒。就算短，也短不过你们占领这块土地的妄想。
0: 看来你认为自己是赢定了。其实，即便我们离开，你们的理想在这片土地上，也会好像是不曾存在过一样。
1: 这的确是不劳俗称小鬼子的人操心的事情。
0: 欧阳先生，其实我是个很细腻的人。昨天我在想，也许我就要离开了，我应该给这片土地上留下些什么呢？
1: 你觉得你真的还能够离开？
0: 谁知道呢？你不想知道我会留下些什么吗？
1: 能给一个提示吗？
0: 我喜欢你这样生机盎然的人。既然这场战争是为了这片土地，我想我应该把生命种进土里。
1: 小河还是六篇？

0: 你认为它会长出来吗？
1: 你以为这样就会让我痛苦？
0: 往你的伤口上撒盐，让你的痛苦永远新鲜。

0: 知道什么。四道风的行踪。
1: 我已经不想在你身上得到什么了。杀了四道风又怎么样？这种人是杀不光的。但我恨的是你，你是他的大脑，你让这么一个昙花一现的狂徒跟我对抗了七年。现在把你这个大脑挖出来，用针刺，用火烧。我这样就能得到两个人的痛苦。
0: 我明白了，你才是一个真正的毒虫。既然破了，就非得要挤出毒汁。
1: 下面一层绝对不止十八层。

可以去看看他吗？当然可以。既然这样，能让你更加痛苦。

0: 去。哎，
1: やつを連れて行け。残ったやつは殺すんだ。
2: はい。
3: あれ。

你他妈是臭八还是我兄弟？

光機電機を離陸させろ。

谁家孩子抢？全他妈前妻进室了！

0: 交代だ。
1: 相手の砲撃部隊に照準を合わせるんだ。攻撃準備。
0: 相手の砲撃部隊に照準を合わせるんだ。

0: 哎，你干什么？我给你做饭吃。
1: 不是，你要干什么？你，哎，太君，太君，他要逃跑，太君，他。

0: 需要计划，我需要战壕，需要重炮火力，甚至有可能的话，我要飞机的支持。
1: 团座，团座，
0: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2: 飞机不怕死的，我把机舱给你拿下来。
0: 我的兵就没有怕死的，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就他妈是为了打鬼子。
1: 我会从那儿出来。这个地方，过路房。
3: 哎，谁见四刀锋了？哎，瞧见四刀锋没有？
4: 谁是四刀锋？
3: 四刀锋你不认识？哎，见着四刀锋没有？哎，问你呢，
4: 没看见啊？没有。
3: 问你
4: 没有？没有没有。哎，
5: 是叔叔，小四说好了就不会跑的，您在这儿歇会儿，歇会儿吧。哎呀，
3: 我不是怕他跑。
6: 看什么看，蠢女人！
5: 您是怕他受伤是不是，叔叔？
3: 巴不得他死了呢。哎，你这丫头精灵古怪。
5: 我保证不跟四道风说，说说看呗，叔叔。
3: 说什么？
5: 您以后跟我们一块儿过吗？
7: 我不跟别人说的，那一言既出什么什么的。
3: 哎呀，那个，我才不呢。

0: 你们那个准嫌弃我，你嫌我吗，叔叔？
1: 我嫌你啊？你跟了他，那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
0: 花就要牛粪养的，小四就是最牛的粪呢。哎，
1: 山门的女人要守妇道，以后可不行这么讲话。
0: 叔叔，您太有趣了，我哪舍得不跟您一块过日子啊？
1: 我有趣？ 跟小四就是照着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都不知道顾宁和怎么养出你们这两个怪，两个英雄豪杰。哼，我照他那模子，他照我还差不多。啊，
0: 对对对，是他像您，我就像以后有个孩子，也像他像您，三个妇道夫，一辈子都热闹。
1: 要个丫头。
0: 丫头？
1: 嗯，生个像你一样的丫头。
0: 小四太
1: 生人心了，两个小四个呀，那就三个，两个丫头，一个小四。
0: 小四养家糊口会累死的。
1: 哎呀，我哪还有点私房钱，不白吃白住你们的。哎呀呀呀呀呀！脚脚脚！哎呀，这是一窝子率性妄为，不守礼法的东西。牛粪来了。
2: 给我去救人，我这人简单，就一成，冲得起，杨六郎冲不起，喝米汤。
3: 来
2: 了，接着，接着，
1: 小四儿，
2: 我跟你们说啊，
3: 哎呀，
2: 我知道了，但凡没死，这脑袋还是您的，跑不了。我告诉你们，
1: 小四，
2: 忙的忙的，
3: 叔叔答应跟我们一块过了，等大跑鬼子。
1: 喂，你说过的不说的吗？

我们这儿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

0: 以解忧，唯有杜康。舒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2: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2: 专柜价
0: 1瓶
2: 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白水杜康
4: 10瓶9.9
3: 大型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2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2句诗：何以解忧，唯有。

0: 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
2: 基酒。
0: 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
2: 基酒
0: 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5: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3: 生，没错，
5: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要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5: 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10瓶只要9.9元，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轴，
7: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7: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10瓶只要9.9元，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十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
2: 基酒，
0: 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
2: 基酒
0: 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5: 9.9元
0: 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

0: 城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1: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
0: 1瓶
1: 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今天10瓶只要9.9，
3: 真的太给力了。
4: 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
5: 10瓶
4: 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7: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6: 对，
7: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4: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
5: 10瓶，
4: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
5: 10瓶，
3: 真的太给力了。
7: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
4: 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
3: 真的太给力了。
4: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9: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4: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7: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1: 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1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1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

0: 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前脚拜战犯，后脚秀下跪，高市扫描的政治秀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大肆对外军售，四处拉拢盟友，突破宪法束缚的日本要如何布局围堵呢？囤积海量核材料，坐拥核研发全链条技术，日本距实战拥核仅一步之危，该如何警惕？敬请关注5月16日晚9点20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日本假面之下军国暗流。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哎呦，
3: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在收看的是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的《健康有道》，欢迎各位。哎，那我们本期的健康话题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个真实案例。李大爷今年62岁，3年前的一天啊，他突然感到这个胸口疼痛，呼吸困难。那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之后，他被确诊肺癌。那这个消息啊，如同晴天霹雳，他马上进行了手术。在术后康复路上呢，中医进行了特色治疗，也化解了一个长期凝聚在他体内的重要问题。时至今日，李大爷啊，这个精神矍铄，面色红润，仿佛癌症从未光顾过他的身体。
1: 他是癌症病人，做了手术，又能恢复到那个正常的那个生活的那个质量，这个很不容易耶。
0: 哎，
1: 你说那个医生到底给他化解了一些什么问题，让他恢复得这么好？
2: 化解了心结。
0: 到底啊，这位李大爷他的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1: 啊，
0: 不着急，我们今天啊就为大家请到了他的主治医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主任翟林柱教授。
3: 他是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美国 Montefiore 中心爱因斯坦医学院访问学者，他在 SCI 杂志及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中心放疗科主任翟林柱。
4: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健康有道节目。这个李大爷当时来到我的诊室就诊的时候，当时呢我就发现这个李大爷他的身体里面已经长期被这个痰浊所困扰了啊，这也是他后来被这个肿瘤、被肺癌所盯上的一个原因。哦，
0: 那今天啊，我们健康有道的热点话题就是防癌先防痰。同时呢，也要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欢迎舒老师，欢迎天娜。在看节目的同时啊，你还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节目的知识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本期节目呢，还为电视机前的您准备了200份的健康礼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助手就能够免费领取。
2: 这个我想问一下翟教授，这个痰到底跟我们所认知的这个痰是一个东西吗？为什么说防癌要先防这个痰呢？
0: 对呀，
4: 那我们中医讲呢，痰是百病之母，那湿的话是万恶之邪，
0: 啊，
4: 这个痰和湿是密切相关的。那痰的话，它其实跟很多我们身体的致病因素啊是密切相关的，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气滞。另外呢，还有这个淤血、痰凝等等，这样有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啊。这些致病因素会在我们身体里面逐渐的积聚啊，逐渐的发酵，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病理的物质，我们就称之为痰。
1: 还有主任，我想问，这个痰跟癌症
0: 有什么关系？
1: 密切的关系吗？
4: 我觉得这个舒老师是特别担心这个痰跟肿瘤的关系的
1: 啊，
4: 对对，所以我这里呢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哈。中医理论当中呢，其实我们讲这个癌症啊，就是我们的肿瘤，其实它是跟这个几个致病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啊。我们有四个病理因素：痰、瘀、毒、虚啊。那痰的话呢，就放在了第一位。痰的话呢，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具体讲的这个痰啊，里面包括了有形之痰、无形之痰。有形的痰，我觉得大家都。这个认知是非常简单的哈，那肯定是我们能看到的一种痰，
0: 咳出来的那一种，
4: 对，咳出来能看到的叫有形的痰。那我们的无形的痰的话，主要分为3种，第一种呢叫做痰瘀互结，第二种的话叫做痰湿瘀滞，第三种的话叫做痰浊阻滞，啊，这三种无形的痰的之间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0: 哎，主任，其实北京呢有一个观众，他就跟我们的健康助手啊就反馈，他说，他来自北京那边呢，气候干燥，最近呢他老是觉得这个嗓子有东西，而且同时还伴有这个胸闷的症状，也觉得哎呦这个整天啊这个身体很乏力，也感觉到沉重。那他就想请您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出在哪儿？
4: 他的这个症状的话，比较符合我们这个无形痰的第一种。就是痰瘀互结啊，就是既有痰浊，还有血瘀。那痰瘀互结的话呢，它会造成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这种不适的症状啊。那如果是这个 痰盂互结发生在我们的胸部，我们的呼吸系统，可能就会出现类似于王叔这样的症状，
0: 比
4: 如胸闷呀、气喘呀、咳嗽啊、有痰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症状就出来了。但是呢，如果它发生在我们的，比如说肝脏，
0: 肝脏
4: 啊，肝脏的部位出现这个痰盂互结的话呢，它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右上腹的胀闷不适呀，右上腹的疼痛啊、刺痛啊，那时间久了之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硬化呀，肝脏的硬化，甚至得了肝脏的恶性肿瘤，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疾病。那另外呢，这个痰盂互结还有可能会发生在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脑部。
0: 脑部有痰呐、
4: 对，如果是发生在我们的脑部的话呢，它可能会出现比如头晕、头痛，这个出现一个甚至严重的出现这种
0: 脑梗吗？
4: 脑梗，对，中风。甚至昏迷，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了啊。另外还有一些痰盂互结的话，它是发生在我们的浅表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颈部的淋巴结，我们颈部的一些结节，像比如说甲状腺的结节，
0: 甲状腺结节就属于这一块儿，
4: 对对对，或者有一些这种颈部的淋巴结肿大，可能跟我们这个痰盂互结呢也是有密切的一个关系的。
1: 主任，我觉得我真的跟他有点很像，能不能帮我也望闻问切一下，看我是不是痰盂互结啊？
4: 好的，我们现场看一下哈。
1: 哎呀，你那个还
4: 这个舒老师的舌象跟这个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舌头它本身是非常的淤暗的。整个的色泽是比较暗淡的，而且大家注意一下，它的舌头的两边有两条比较暗的线，这是我们这个怒张的这个舌的静脉。它的苔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薄的，并不是很厚。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你去脉诊的话，它的一个脉象往往是比较涩的。
1: 那主任，你有什么办法教教我们这些老人家？
4: 那这个方子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药哈，这个有11味药加起来啊，这个方子组成还是比较复杂的。那其中呢，这个泡仁红花我们都知道它是有活血化瘀、止痛这样的作用的。
0: 是的。
4: 后面两位这个当归和生地呢，它是有这种养血和滋阴的作用。而牛膝的话呢，活血通经、引血下行这样一个作用啊，对于我们的淤血症也是

0: 非常好的。那可以看到这个方子里面很多药的话都是跟我们这个行气啊、活血是密切相关的。
1: 但是其实我们不是自己给自己下药方，还是去看一下医生，让医生来判断更好，对不对？
2: 对。不过说到刚刚的第二个类型呢，就是痰湿瘀滞，它又会有哪些症状呢？
0: 那这个痰湿瘀滞呢，它发生在我们人体不同的部位，它也是有这个不同的症状的，跟前面这个痰盂互结非常的相似。那我们人体的话呢，可以按照这个上焦、中焦、下焦来进行这种区分。那什么叫上焦呢？它指的是我们的呼吸系统。那一旦发生在我们上焦的话，病人就会出现比如说胸闷啊、咳嗽呀、气紧啊这样的一些症状。那如果它发生在我们的中焦啊，中焦指的是我们的脾胃，那它主要是管这个运化我们的食物的啊，所以一旦发生在这个中焦的话呢，病人就会出现比如说这个胸这个腹胀啊、腹痛，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消化不良啊，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那如果是发生在我们的下焦，下焦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一些泌尿生殖系统啊，比如说膀胱呀等等这样一些，那一旦发生在这些部位的话，就会出现比如说腹泻、拉肚子啊。
2: 这二便不太好。
0: 对，二便、小便的话尿频、尿痛，另外还有一些下肢的水肿啊、下肢的刺痛啊等等，这样一些症状啊就出来了。
1: 我觉得好像第一个我不像了，第二个我有可能，第二个舌头跟我们一样吗？
0: 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它的舌苔会更厚一些。
3: 对啊，
0: 但是舌质来对比的话呢，其实啊，我们这个痰湿瘀滞的舌象，它的颜色也是比较淤暗的，比较暗紫的啊。这一点的话，两者之间是这个基本类似的。但是呢，因为痰湿呢，我们讲这个就是这个苔特别的厚，特别的厚腻，就是说，哎呀，这个人痰湿非常重，湿气非常重啊，所以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苔是比较厚的啊。
2: 那对于这种症状，主任又有没有什么

0: 温暖汤的话呢，它有这个六味药组成啊，相比较前面的虚府逐瘀汤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组成，但是它的作用可是一点不简单。那首先呢，它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前两味药叫半夏和竹茹啊，那半夏的话它是一个温药，它性温的啊，而竹茹的话呢是性凉的啊，那一温一凉，它们可以共同发挥一个这种化痰理气止呕除烦这样一个作用。另外还有一个药对的话就是枳实和陈皮，可以起到一个这种理气宣肺化痰这样一个作用。那我们茯苓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健脾渗湿的一个非常好的药物，
1: 对，
0: 我们老百姓很多时候会用茯苓来煲汤的，
1: 对对，
0: 来除湿的一个药物啊。那痰浊阻滞的话是我们这个第三个跟痰相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病啊。那痰浊它在身体里面一旦这个聚集在一起的话呢，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气机的调畅。那气机一旦不调畅之后，哎，我们气机不畅了，那就开始得病了。那如果是这个痰浊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就可能会出现头晕啊，甚至这个昏迷啊、昏懵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症状啊。那如果是影响到我们的四肢的话呢，就会出现这种四肢的抽搐，啊，四肢抽搐，类似于我们这种癫痫的发作。啊，细想这个癫痫的发作。
2: 那像有一些那个帕尔金森是不是也是类似有点这样的？
0: 有些帕金森症它的一个这个疾病的原因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痰浊阻滞跟前面两个疾病它的一个舌相和胎相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区别的。
1: 好看点
0: 啊，特别是它的一个舌的颜色啊，不会那么的暗，
1: 对对，
0: 不会那么的淤暗啊，舌相对的颜色是红色的，
1: 对，
0: 而舌的这个胎呢是也是相对比较厚腻的，而且发黄，而且发黄。那发黄的原因就是说我们的痰浊化热了。形成了热痰，
1: 热痰
0: 啊，然后表现在这个胎相上面，就是形成一个黄苔、黄腻苔。
2: 那么像这个出现了这种情况，相对比较这个严重，像刚才这个教授说的，有好几种什么中风啊、帕金森啊、冠心病啊，其实都是跟我们第三种相似。那第三种的这个有没有好的推荐的保养或治疗方法？
0: 那我们讲参苓白术散呢，它主要是一个补气健脾的一个方子。我们如果碰到了在临床上碰到了刚才的这个舌象舌头比较红，它有比较黄腻这种情况，还要加一些清热除湿的药物。

0: 痰盂互结还是痰湿瘀滞呢？要根据不同的体质啊，对症下药才有效。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专家推荐的祛湿排痰知识以及特效食疗方法。健康助手啊，还可以免费为您预约三甲医院的医生来提供线上服务，不用出门，让您在家通过线上面诊、舌诊等方式来解决痰湿的困扰。
1: 祛痰防癌一定要格外的重视，关注健康助手，排痰防癌，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
2: 预防癌症，这样做更健康。新版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第19条提醒大家：积极参加癌症筛查，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保持健康的生活状态，提前预防癌症发生，享精彩人生。
0: 刚刚呢，主任已经跟我们是分享了他的方子和方法，当然了，我们现场的两位健康情报员，他们也带来了很多很好的方法。
1: 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好的，也是一个方剂，它就有效的能够帮助大家解决你的一些痰多呀、恶心啊这样不舒服的一些症状。
3: 俗话说，痰生百病，百病兼痰。早在2000多年前，古代医家对痰就十分重视，有一剂食疗古方，集8种主材，2味药汤而成，专职化痰行瘀，驱寒通络；1味专攻营血虚滞，补血调经，在心悸失眠、活血养颜上有奇效；1味是千年制痰名汤，燥湿化痰，理气和中。梁山好汉也曾被赠饮一碗做醒酒方，你知道这是哪位化瘀除痰的食疗方吗？
1: 我今天带来这一个汤剂呢非常好，它不仅是可以我们化瘀除痰，而且还可以帮助大家养容美颜，
4: 是不是？我看看，赶紧看看。
5: 那它主要有一个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这样的功效，对于我们容易咳嗽、有痰、胸闷，另外呢有恶心呕吐这样的患者啊，是有比较好的一个缓解作用的。
4: 厉害哦。
1: 我今天带来这一个汤剂呢非常好，它不仅是可以我们化瘀除痰，而且还可以帮助大家养容美颜，
4: 是不是？我看看，赶紧看看。
1: 双合汤

0: 双核汤到底像不像天娜介绍的那么神奇，或者有正确的疗效呢？我们来，三、二、一，哇，正确。
1: 双核汤的名字起的是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哈，它是由两个不同的中药方剂组成的，这里面第一个方剂呢叫做四物汤。四物汤呢主要有四味中药组成，分别是白芍、熟地、当归、川芎。那这四个药的话呢，它主要有养血、补血、行气这样一个作用啊，对于血虚这样一些病人有非常好的一个滋补的作用。那二常汤的话呢，也是有四个中药组成的，那分别是半夏、橘红、茯苓和甘草。那它主要有一个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这样的功效，对于我们容易咳嗽、有痰、胸闷，另外呢有恶心呕吐这样的患者啊，是有比较好的一个缓解作用的。
2: 厉害哦！
0: 双核汤呢，既然这么有功效，我们现场就特地为大家准备一下。
3: 好。
0: 请品尝我们的双核汤吧，
2: 干杯！
1: 一股浓浓的中药味，
2: 还挺好喝。
1: 双核汤的话，它主要的这个中药的话，都是一些温补的一些中药，养血的、健脾的这样的中药多一些啊啊，所以说我们就适合一些这种虚症的患者，比如说血虚啊、脾虚啊这样的一些患者，另外有一些淤血的这样的患者啊。但是呢，如果是他本身就是有热症，咳痰是黄痰，有这种热症的患者。就尽量少喝这个双核汤。
3: 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教授，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祛湿而且防癌的？

0: 我们来看一下生活当中的三种祛痰防癌食物啊，分别有苦瓜、乌梅和甘蔗。
1: 苦瓜的话，它含有很多的矿物质和这个维生素，对我们人体是非常有益的。另外的话呢，它还可以起到清热化痰祛湿这样一个作用，可以有利于我们体内的这个毒素排出去。那乌梅的话，可以跟陈皮放在一起，我们所以做茶饮。

0: 这儿我觉得糖分好高啊，怎么可以去化痰呢？
1: 因为它是甜的，所以对于我们改善这个食欲是有非常好的作用。改善了我们的食欲之后呢，就可以使这个调理我们的脾胃啊，这样的话对于驱除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湿气，减少这个痰浊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
2: 哦，主任推荐了我们日常祛痰的那个本草和食材，我一定要马上记下来。
3: 想了解和收藏更多专家推荐的祛痰防癌的食材鱼汤膳吗？您可以拿起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健康助手还可以帮您免费预约三甲医院的医生来提供线上服务，不用出门，让您在家通过线上面诊、舌诊等方式来解决痰湿的困扰。刚刚天娜带来的双合汤呢，是得到了翟主任的点赞和认可。接下来舒老师，您又带了什么宝贝来现场啊？
2: 我带来一组呢，就是祛湿排痰的中医疗法。
3: 哦，
2: 步骤比较简单，但如果你长期的去坚持的话，它对于祛湿排痰有很好的效果。
4: 道家养生之法讲究吐故纳新，呼吸之间便能祛湿排痰，培脾补肺，调息运功于唇齿手足之间，一能缓解腹泻等脾经疾患，二能补益肺气并改善功能。每天简单的练习就能达到强身健体、调理脏腑的功能，尤其适合不爱锻炼、不宜出门的人群。你知道这组祛湿排痰的中医疗法是什么吗？
2: 我呢，今天也请了一个帮手，请大门开启，
3: 欢迎。
5: 今天舒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是，
1: 它主要治疗的是肺经的一些疾患，那比如说像气促呀、气紧、胸闷、咳嗽等等这样一些肺经的疾病，我们要多练练这个。
2: 我呢，今天也请了一个帮手，请大门开启，
3: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王科医生。今天舒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是六字诀中的呼字诀和思字诀。

0: 首先呢是呼字诀，我们呼气发呼音，然后起势，左脚打开，与肩同平，双手掌心向上缓慢抬起至肚脐水平，然后左手翻转向上，上托至头顶，同时右手翻转下下，下按至腹部，然后呼气结束，吸气，左手掌心翻转向内，右手掌心回旋向内，同时交叉于胸前，左手在外，右手在内，掌心翻转向下，向下按至腹部，然后自然下垂。然后我们再以同样的动作要领，以右手上托一次，然后左手下按一次，先吸气发呼音，
1: 呼，
0: 掌心向上抬起至肚脐，左手翻转，右手交叉于胸前，翻转向下压，好，自然下垂。接下来我们是思字诀，呼吸的时候发思音，首先深吸气，呼气，双手上抬过胸向前推，好，吸气，双手下垂，好，结束了，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您。怎么样，翟主任？刚刚舒老师带来的这一套操啊，您觉得有效吗？三、二、一，哎，主任依旧点赞。
2: 呼字功和吸字功其实它的功效是不尽相同的。那呼字功呢，它主要是治疗我们脾经的一些疾患啊，主要跟脾脏脾胃是有关系的，包括像一些腹痛啊、腹泻，像四肢的肌肉的萎缩等等，这样一些脾经的疾患呢，我们可以锻炼这个呼字。

0: 而我们的西斯功能它主要治疗的是肺经的一些疾患，那比如说像气促呀、气紧、胸闷、咳嗽等等这样一些肺经的疾病，我们要多练练这个西斯功。
1: 但是呢，我们的观众啊，有位来自重庆的阿姨，就是和我们的健康助手沟通之后，她就说，哎呀，她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呢，她是有痰，但是她咳不出去，而且还伴随着浑身无力，然后又特别的累啊，很倦怠。她就特别想请教您，就是有没有一些又更好的方式方法可以帮助她排痰去痰呢？
0: 接下来的话呢，我就有请我的学生为大家带来一套健康排痰养生操，有请。
2: 健康排痰养生操呢，一共有四步。第一步是揉按天突穴，天突穴怎么找呢？我们先找到我们的胸骨上缘，胸骨上缘上方有一个凹陷处，那么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天突穴。我们用大拇指按压上去，稍微用点力，感到微微的发酸发胀为宜
3: 啊，对，
2: 然后顺时针揉按2到3分钟，
3: 真的
4: 好舒服呀。
2: 来，第二步呢是揉按膻中穴，它在我们胸前两乳连线的中点的位置
3: 啊，
2: 顺时针按压2到3分钟
3: 啊，2到3分钟，
2: 对，以感到微微的发酸发胀就可以了。
3: 好，明白。
2: 第三步呢，就是我们的分推两侧的斜肋部，斜肋部呢在我们的肋骨这个区域，由前向后的去推，轻轻的稍微用点力
1: 哦。
2: 最后一招揉按大椎穴，大椎穴的位置呢在我们人体脖子上，摸到一个比较凸起的一个骨头，那么它的下方呢就是我们的大椎穴。找到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用大拇指顺时针按压2到3分钟即可。
4: 感觉怎么样？
3: 很舒服。
0: 这些经脉和这个穴位的一个按摩的话，对我们气机的调畅，对我们这个经络的一个畅达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呢，它对我们这个排痰啊、养生啊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的作用。
1: 谢谢，再一次感谢王医生，谢谢您为我们的实际操作，也谢谢翟主任。主任推荐的这套健康排痰养生操啊，真的是非常有效。那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的健康排痰养生操的详细讲解。那坚持照做，可以轻松排痰。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向健康助手来反馈。我们每期啊都会整理出有代表性的问题来请专家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
3: 我就需要收藏健康排痰养生操的详细的演讲，平时注意排痰，远离痰湿带来的疾病，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教授，我想问一下，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对我们这个排痰啊、去痰啊有好处的？
0: 那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选择一些打打太极拳啊、
1: 哦、
0: 啊，去慢走慢跑呀，
1: 嗯，
0: 去跳跳广场舞呀，哈哈，这个好多老年人非常喜欢的。那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呢，他需要比较大的一个活动量，可以去骑自行车呀、爬山啊、快走或快跑呀。所以说一个年轻人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些比较适合自己的这种运动量比较大的这样一些这个运动的项目。那对于小孩子来说，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比较适合的一些运动项目，那比如说现在跳绳，那另外还有像游泳啊，游泳也对于小孩子也是非常好的，对于长个长高也是非常好的一种这种健康的一个方式。
1: 好，所以说呢，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让我们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那今天呢，也要再一次感谢舒老师和天娜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方式方法，也获得了我们翟主任的认可和点赞。当然更要感谢翟主任来我们健康有道做客，谢谢您跟各位分享了这么多去痰防癌的好方法，让我们共同的远离疾病。好的，再一次感谢电视机前的各位收看我们健康有道。
5: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

0: 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
3: 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
2: 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
4: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
2: 5月17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5: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6: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7: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8: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2: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0: 哎呦，
11: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来，你们的新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疯子，
2: 老金，田放的，
3: 进去了。
2: 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3: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
3: 啊，
2: 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3: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2: 足够了，里面还有一个唐伪军呢。

看来隐蔽处还会有埋伏，先不着急。

0: Qui ne manque pas.
1: 三五鬼子埋伏的每一个隐蔽点，都要牢牢记清楚。

0: 兄弟，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哥，别说了，我自愿的。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
1: 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二十年后，准是投胎，再为我娘。
2: 放了他们！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放了他们！这回你满意了吧？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是言出必行的。放下枪，把枪放下。 放下枪，放下！
3: 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

0: 范团长，走，都死光了，看到了吧？小鬼子其实没那么可怕。那走吧。去哪儿？
1: 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 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
2: 弟兄们，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0: 不对不对，拿过来拿过来，我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凤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啊，一定要把线捋直。哦，我知道了，我知道，我来，我来，我自己绕过来，拔。哦，把线捋捋清楚了。嗯，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哦，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怎样？菲儿，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
1: 小姐，陈天放回来了，天放哥回来了，是啊，陈天放回来了。小姐，你不是一直都盼着他的吗？
2: 谁盼着了？你别瞎说。嗯，
1: 难道我说错了？小姐，你快去呀！陈天放真的回来了，走，走，走，走，
2: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1: 你。 哎，你不去呀？哦，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2: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1: 哎，你快去吧！哎，你快去吧！

0: 你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她在绣荷包。
1: 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你不打招呼就走了。 陈天放，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去吧，天放哥。
2: 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呦，
3: 笨！
2: 笑什么笑？
3: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2: 要你管？
3: 行，我不管了。
2: 哎。
4: 你来干嘛？找你有事儿啊？
3: 有什么事儿？好事儿啊，跟我来。来，财大小，准备啊！
4: 来来来来，
3: 快摇！
4: 快摇！
3: 开！
4: 啊，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3: 就这儿啊。
4: 这儿。 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哎，
3: 别胡说！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起义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性汉子。
4: 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

0: 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
1: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
0: 怎么变？
1: 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
2: 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
0: 我不干。
1: 这是命令。
0: 这是借口。孙天放，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我处分了以后绝不再烦你。
1: 讨厌你？为什么？
0: 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1: 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
0: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3: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
0: 我？
3: 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
1: 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的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
0: 你真觉得我能行？
1: 当然。
0: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
1: 行，你要是能够真把他们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0: 说话算数？
1: 算数。
0: 不许反悔。
1: 嗯，不反悔。满意了吧？
0: 这还差不多。
1: 跟我来。
4: 来
5: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0: 好
5: 那个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1: 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样吗？
5: 就是啊，你也看见了，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1: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哎呦，
5: 那感情太好了，啊，多多感谢啊！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
1: 人已经来了，
5: 来了，哪儿呢？
1: 他，
5: 他呀？啊？
0: 怎么，不愿意？
5: 愿意，愿意。
6: 大佐，
7: 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田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
6: 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所以才派属下前来落安。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
7: 辅助还是监视？
6: 属下不敢。
7: 石田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我闺中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1: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0: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1: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
2: 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10点向西面突围，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
3: 是。
0: 各位同志，上午9:30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45，旅警卫营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00，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的三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下发至各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散会。清风，刘坚强、李铁柱留一下。
4: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0: 政委，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啊。
1: 铁霸，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
0: 您刚刚下达了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1: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0: 不行，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
5: 报告陈参谋长，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旅部机关突围？
6: 为什么不是我？我留下，
5: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4: 我必须留下。
0: 都闭嘴！苍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旅部机关进行突围，都服从命令。坐。
4: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旅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
7: 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
0: 放心吧，政委，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啊，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相对是松懈的，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打响，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政委，那我的北面
1: 好。天放，那我就把全旅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让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
1: 报告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0: 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吕布机关能够安全突围。
1: 是。
0: 这次的任务由清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 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的完成任务。
3: 是。
0: 出发！
3: 加油！战！

0: 那你呢？我带领警卫营掩护旅主力部队突围。
1: 我要跟着你。
0: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1: 命令。可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0: 这回我答应你，等你们完成任务之后，我尽快跟你们会合。你骗人！
1: 这一次我一定说话算话。
0: 我不信。

0: 好吧，那我听你的。
1: 这才对。
0: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1: 你也一样。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管用。拿着。行了，赶紧归队吧。
0: 那我去了。

0: 老范，你们俩赶上我了，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老范，你们在干什么？马上跟主力部队突围！哎，我们不撤，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跟小鬼子好好干他一场。
1: 老范，现在不是硬拼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2: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让我们跟着你，
1: 撤退！带上范团长，马上撤退！
2: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我答应他老人家，
1: 傻鬼子，给他老人家报仇！
3: 老人家

0: 让他们跟鬼子干上，加快行进速度。
1: 快！

0: 我军正面正遭遇敌人的猛烈攻击，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传我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1: 嗨。

0: 们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十二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携带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十二万分的困难。
1: 队长，赶紧下重命令吧。

0: 明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总，八路与我军战事胶着，再次阻断我军进攻。
1: 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0: 嗨，
1: 等一下，其他方向有动静吗？
0: 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1: 应该是一群残兵败将，不足为患。既然八路想用主力与我军主力对决，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0: 嗨。
2: Yeah.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柱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打响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留下两个兄弟等候周旅长，其余的兄弟跟我走。
1: 是，我们俩留下。
2: 是。

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准备。三、二、

0: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不过什么？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为什么这么说？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
1: 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八哥，狡猾的八路，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我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0: 嗨。

0: 队长，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看样子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3: 那怎么办？
2: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4: 队长，你就直接说该怎么办吧。
2: 地图。

0: 这次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了，
1: 那咱们怎么办？
0: 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2: 不是向北吗？
0: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突围出去。还是那句话。

0: 队长，旅长来了。
1: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为什么？
0: 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1: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0: 退后十华里，向北突围。
1: 向北？
0: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三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吕布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一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2: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
0: 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0: 正。
1: 同志们，
2: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我要求你，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脖子。

0: 就往这个方向了。疯子说，北侧是敌人封锁最薄弱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
1: 说的没错，疯子他们呢，
0: 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2: 团长，
3: 指挥官，
2: 全力向北突围。
4: 是，全体掩护。

0: 的话，
1: 小姐。

0: 哎呦，白死！
1: 公主，这时候你要死的，你不许死。
0: 我也不想死，我要陪着你一辈子。
1: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只要你，我只要你荷花。
0: 他要是敢欺负你，我饶不了他。走，鬼。

0: 把墙留给我，我蓝鬼子，你快走！
1: 不行，我们是姐妹，要死一起死！
0: 你胡说什么呢？死是凑热闹吗？那活一个是一个。
2: 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不一样。你有牵挂，我没有。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
0: 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都到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
2: 天放哥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一百，也应该有八十了，值了。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
0: 你要干什么？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你这是去送死？不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记住，要到五坟前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成绩怎么样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
1: 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
0: 都到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
1: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100，也应该有80了，值了。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我也敢跟他们说，我替他们报仇了。
0: 你瞎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1: 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
0: 你要干什么？
1: 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0: 你这是去送死？
1: 不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记住，要到五分前敬我一杯喜酒。

0: 你们放我一条生路，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1: Yoshi，你知道我们想干什么？

等我，疯子哥，我们来生再见。

助けて。ああ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ああお母さん。ああ助けて。助けて。ああ助けて。ああ

爹，女儿不孝，不能侍奉膝下了。你老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我说什么都不会离开你。

0: 报告，冯导，来来来，过来坐。冯导，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子英死了，荷花也死了。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0: 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人了？冯导，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 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

苍狼突击队也永远不会垮，所以我们苍狼突击队也永远不会垮。虽说菲尔连员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 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把这扶一下，来，贴好了，贴上，
1: 接正点，接正点，
0: 哎，那个，哎，把那给我一下，
2: 来，好，
0: 就这儿。

1: 参谋长，陆兰归队。陆兰同志，欢迎你回来。
2: 田方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
1: 菲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哦，哎，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是。关于哪方面的？关于你。
3: 还有苍狼，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 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12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 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我部将分为三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是。历经磨难，方能涅槃。 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4: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3: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4: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3: 收起。

0: 这帮畜生！
1: 下马，隐蔽。
2: 一个草帐，三个柜子，其他的都是伪军。行动！把证拿着，拿着这个，提着这个，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水、
1: はい、
0: なくなった、もっと取れ、
1: はい。

0: 交枪不杀！蹲下！蹲下！蹲下！蹲下！饶命啊！报了军爷，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都是日本人，
1: 把火给我灭了！
2: 吃枪子儿，听明白哈！那是快别火，快别火，快快快，快别火，快别火呀！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呀！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火，快别
0: 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1: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日本人投靠日本人，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2: 小鬼子这次调集了40000多人对我们进行

0: 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撤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报告。对啊。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好，放心。
1: 参谋长，
2: 你小子来的还挺快啊！
1: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2: 到这时，
1: 潜入敌后。
2: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 就是给我死死的咬住赤哨的部队，让他们彻底固头不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0: 是。
2: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这次任务事关重大。 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0: 保证完成任务。
2: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缴获的天翻地覆。如果有机会，就给我干掉赤哨。
3: 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占区。到了敌占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4: 别乱，记住了吧？
5: 记住了。
3: 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4: 明白，
5: 就是把东家门大了里整，吓死小鬼子。
4: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下就能吓死啊？
3: 哎。 怎么说话呢？出发！

0: 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队的，治安队的。哎，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放枪，放枪。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嘿，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0: 哎，
1: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0: 哎哎哎，是是是，
3: 滚，
0: 是，哎，快快走。

0: 柱子
1: 啊，
0: 一旦绕到后面去，沾点动静，越打越好。
1: 好。
0: 哎，得手之后，我们镇子口会合。
1: 嗯，你自己小心啊。

敵だ！野獣だ！敵だ！

何かけようとしてるのか、騙されるか。そいつら城北にいない。そいつらは理想村にいる。理想村へ出発しろ。

0: 谁呀、啊？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啊、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

0: 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2: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3: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谁呀？
1: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0: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1: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快起来！
3: 前两天呢，金大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1: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
3: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1: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3: 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哎呀，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3: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哼，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夜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儿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呢，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3: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你什么人？土匪。好汉，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袋子里装的什么？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之前的东西都给你。拿出来。这是救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 除了这个，好汉，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盘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好汉，不信你看，
1: 这些药品跟你儿子。

0: 有什么关系？
1: 好汉，坐下说好吗？坐下说好吗？
2: 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啊。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儿子呢？八路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啊。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
0: 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
2: 你是？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
1: 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谢谢。
0: 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
1: 哎，好好好。哎，秦旅长，坐坐坐坐。
0: 秦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
3: 帮我们筹措粮食。
1: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
2: 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才给日本人做事。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
0: 韩磊。
2: 哎，对，
0: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2: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4: 爹，
1: 哎，
2: 是我儿子回来了。
1: 哎，要不要见见？
0: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2: 放心，我一定做。
4: 爹，
2: 这边
4: 啊，是我。
2: 小心点儿，
4: 爹！爹！
2: 来了，
4: 开门！
2: 来了，来了！
4: 爹，开门！
1: 哎呦！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
2: 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4: 客气是客气，请我喝酒。
1: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哎，快进屋，快进屋吧，小祖宗啊！
2: 哎，真是没办法。
4: 喝喝。
2: 哎，
0: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5: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6: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儿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0: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盯紧点儿，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
7: 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
8: 来，在里边。你们看，谁来了？
0: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9: 池上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8: 好，那你们……
9: 我们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池上吗？
10: 对，我非得给他下尿裤子了。
5: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哦，
3: 胡老弟，哎，
0: 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告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8: 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10: 老头子，当心点儿。
0: 说说池上的情况。
9: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小河为李庄。
0: 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下地道。
8: 他们不会有事吧？
6: 放心吧。
8: 那就好。兄弟，你们小心点。
11: 放心吧。

0: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们。隐蔽。
1: もうすぐです。

0: 把枪放下。太君，
1: 马哥，
2: 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
0: 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
3: 太君，敌は罠に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1: バカ。警戒態勢。進軍だ。
0: 加强警戒，接通。是，快，快点，快，快点。
3: 情况怎么样？
4: 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
3: 好，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
5: 要不然我们到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
3: 话是没错，可是从哪儿下手呢？
6: 哎，对了，前些天石河子伪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5: 哦，对，
6: 追的还挺急。
3: 石河子伪军据点，好主意啊。强子，你会做饭吗？
7: 哎，到了。
0: 哎哎哎，干什么的你们？
7: 哎，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0: 啊。就他呀。
8: 军爷，
7: 冯队长在吗？
0: 在呢，在呢。
7: 哦，
0: 您这是？
7: 哦，来来来，兄弟们，吃点花生吧。啊，来来来，拿着拿着。
0: 您这么客气干嘛？
7: 拿着吧。来来，
0: 您这酒。
7: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0: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7: 走走走走吧。

0: 来，队长，
1: 。
2: 给老总点火啊，快！哎呀，快点！
3: 哎，都看什么看呢？都走开，滚蛋！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
4: 走！
5: 来，长官。
0: 穷光蛋一个个的。哎，你会玩吗？跟我玩来玩。
5: 我不会。
0: 你不会啊？不是你不会玩牌，带这么多钱干嘛呀？
5: 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儿的。
2: 对他娶媳妇儿让我给拽过来了，
0: 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儿吗？
2: 啊，对，来，冯队长让你玩，来，坐下
0: 玩两把，
2: 玩两把，
0: 哎，坐，别不识抬举啊！
2: 好，佩服队长，
0: 太行了，
2: 太好了，
0: 玩牌了，
2: 来，冯队长。

0: 来来来，冯队长，马上！一起喝一个，喝一个！来来来来来，
1: 好酒量！
2: 来，再给您倒上。
1: 来，冯队长，
2: 能不能喝？
1: 再喝点。
2: 这不能喝。
1: 您这海量，这海量不能喝。
0: 来来来来来，
1: 冯队长，
0: 这钱啊，当然真就是我的了。
1: 是，对对对对对，是是是。哎，歇会儿，哎，赶紧扶冯队长，歇会儿。
3: 放下枪，把水给我举起来。你们别包围了。强子手艺不错呀，看来池上那边肯定待不住了。走。报告队长，里边没人，什么都没有。
4: 報告隊長，老百姓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没有一个人在家。隊長，村の人は行方不明です。誰もかも。隊長，私が聞いてみましょうか。急いでやるんだ。
3: はい。走，跟我来。
4: 大将，今晚と義理の兄弟です。
3: 大君，我叫韩磊，听说您找我有事儿啊？
5: 村の人はどこへ行ったんだ？人到哪儿去了？哎，
3: 大君，他们都藏起来了，每家每户都有地道啊。
4: 大将，全部隠しました。以后对地下道があるので。
3: 地下道？
4: はい。
5: 食料も隠された？
4: 粮食呢？
5: 哦，那粮食啊，肯定也藏起来了。大军，他们的粮食大大的坏了，坏了。
4: 大舅，孔明我隠藏了什么？
5: 地下道的把守啊，我看了，你知道地道在哪儿吗？哎呦，太君，这俺就不知道了。哦，对，我想起来了，陈松家就有地道，你给俺说过。他说他家地道啊，和每家每户通着的。他后来呀。 怕八路军发现，后来又给堵上了。
4: 大舅，彼が新松の家に地下道があって、そして村のすべての家とつながっているのがバレるのが怖くて、地下道を塞ぎました。
5: よし、じゃあ。

没事，没事，没事。

0: 请慢用。
1: 这里出了动静，池上一定玩命跑回来。
2: 一会儿去探个路，

0: 快点，快点！爹，你就别说话了。现在日本人横行当道，谁要不听他们的，谁就是死。你想看着你儿子死在他们手上，要这样做会有报应。报应？
1: 你去看看。
0: 先活下来再说报应的事吧。
2: 疯了！
3: 你好话。哎，乡亲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杀人，就是想和乡亲们聊聊。是啊，乡亲们，你们赶快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他娘！哎，赵大爷！
4: 带着乡亲们都出来吧！彼を降りさせろ。
5: 哎，你下去。
0: 太君，
5: 快点啊！
0: 大哥，
5: 下去吧。
0: 我下。
4: 快！
0: 我下。
4: 下。

0: 女も同行だ。次は彼女だ。どうか。
1: 下去下去。
2: 英子，小心点儿。

0: 英子，
1: 下面咋样啊？
2: 别说话，快点。
0: 英子，下面咋回事啊？回个话。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哎呦，
9: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0: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哎呦，
9: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だ。何をしていた。
1: 哇，太君，
2: 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0: よし。行け。よし、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老太太，出来一下。嘿，干嘛呀？
1: 大大哥，哥哥，
0: 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2: 不知道。
0: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2: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0: 你他妈骂谁呢？
2: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0: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3: 喂，
4: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0: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4: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航空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よくなるよ。
0: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2: 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4: 何を言った？耶，
5: 罵倒しています。
4: バカ、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2: 你强的我的好死我的好死。
6: 哎呀呀，太君，太君呢？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5: 隊長、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4: あんた走路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分かるか？
0: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6: 我不知道啊。
5: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0: 君は嘘つきだ。
1: 老实点。
0: 君は八路。
1: 你是不是八路？
2: 八路。
3: 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2: 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4: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って。
2: 是啊。
0: ずっと補聴を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1: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2: 哎呦，我是，没错，好。
0: 連れてけ、家計だ。
1: 拉出去，烧死。
2: 我
5: 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4: 隊長、彼は父親は領民ですって。
0: 早漏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1: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5: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4: 隊長、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5: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啊，爹，
2: 滚！
6: 没骨气的东西，你说，
2: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5: 爹，
2: 你们干什么？
5: 爹，
2: 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5: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7: 说得好，
2: 小日本，不得好死！
5: 爹，
2: 小日本，我不得好死！
8: 兔崽子，
9: 头上，
8: 放开我！我跟你拼了！我
1: 滚回去！
8: 你滚回去！小日本，不能！
9: 老爹！
7: 老爹！
9: 老爹！
7: 老爹！
0: 協力しなければ、一人ずつ5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1: 再不说的话，皇军5分钟就杀一个人。

时政还没收到消息，赶紧说呀！

0: 别动！爷，梭罗突击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1: 你这块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兄弟们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役立たずが

0: 朱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好汉饶命，饶命！呀，饶命啊，饶命！
1: 你装的还挺像哈。
0: 我不是装的。
1: 起来吧。
0: 我是被吓晕的。
1: 去。
0: 饶。
1: 去。对。
0: 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2: 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
0: 别杀我！别杀我！
3: 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
0: 哎，我说双双，双双，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饶命，饶命！

0: 队长，这是队长。
1: 慌什么呀你？
0: 支长队长是我衣食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支长队长，队长，全长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0: 你们是什么人？
2: 苍狼突击队。
0: 饶命饶命，运粮得要支长队看条子。
2: 你就是我的条子，
1: 你要是不好使，我就把你撕了。
0: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3: 绑起来。
2: 柱子，你在这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
4: 好。
2: 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1: 老实，我老实。
5: 走吧你。

0: 什么人？
1: 队长，是您。
2: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1: 队长，那玉粮食的条子呢？
3: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1: 是是，
3: 让开，
1: 你请。

饶了我！

是站起来。

0: 来来来，这边。辛苦了，
1: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0: 睡觉。
1: 睡觉。

0: 太君慢走，
1: 哎，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0: 慢走，慢走，哎，慢走，慢走。
2: 太君慢走，
0: 太君慢走。哎，看见队长没有？
2: 队长啊，好像没看着啊。
0: 哎，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2: 咱们进去看看。
0: 走
2: 走，
0: 别在这看着。
2: 人呢？
0: 人呢？
2: 哎，那边。
0: 队长。队长，
2: 队长，
0: 队长，
2: 队长，
0: 队长，
1: 人呢？
0: 推着粮食走了，
2: 走了。

0: 这儿太热了，走。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1: 八个，八个，你。

0: 你表现的，快！队长，余两人呢？都早就走了，
1: 你怎么拦着呢？
0: 我拦了，但他们日本人，
1: 你，
0: 队长。

0: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 我们找了半天啊，就近山了。这次咱们是超额完成任务，就怕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
2: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快把那辆车腾出来！
3: 快点！
2: 这么大热天，包一块破布，伤口已经化脓了。
3: 青峰应该是得了疟疾。
2: 什么？
3: 从他的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
0: 那怎么办？
2: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须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0: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4: 卫生所没这个药，这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
2: 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林，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0: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3: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2: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
0: 他可是我兄弟。还是我进城去买吧。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2: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0: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熟。
2: 好。
0: 小心点儿，看车上。
2: 快，
0: 小心。
2: 放平了，放平了，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
3: 走，走。药店的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0: 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
2: 咱们抓紧时间，
0: 快点，快点，
2: 快快快，走。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嗨，
1: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0: 快走。你，哎，你过来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快！行，进去吧。下一个。
2: 哎，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嗨。
5: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7: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5: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8: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5: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7: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5: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8: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5: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

0: 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4: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去过去。哎，等一下，走走走走，过去，走吧。哎，你，来来，过来，过来，走。你，哎，你过来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快！行，进去吧。下一个。
2: 来，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嗨。

0: 我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营比较近呢。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贵重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
0: 等天黑再来。
2: 大佐，
1: 大佐阁下，
2: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也没
1: 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您来汇报一下。
2: 有人打听奎宁？
1: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2: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
1: 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3: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
2: 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0: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1: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0: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
1: 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去吧。是。 奎宁。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好了，你告诉外边地区收队。
2: 是。

0: 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1: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0: 里面几个人？
1: 坐下，
0: 就两个人出来，快点！
2: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你们两个把他押出来。走。
1: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2: 方便我们出城，
1: 你只能先睡会儿。
2: 在这儿睡，得着凉啊。

0: 他们这是要从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解决。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条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儿。

0: 私カニとペンオートディキマス。
1: ありがとう。待ってる。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りに来て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你进来干什么？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已经出不去了，走。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
1: 那个女人已经跑了？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
0: 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2: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她的目的了。
0: 恐怕已经是晚了。
2: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3: 嘿，听着，阿格里，我来，给我追进去。

0: 咱们等着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1: 要引起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迟早会被抓住的。你是要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
0: 上，马格雷，我刚才听到，自己进去。你给。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1: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啊！
0: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1: 我一大老爷们，你让我藏着？
0: 为了方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
1: 拿着。
0: 拿着。

Q 新跟的。

0: 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营地，从现在开始，面向德兴的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机撤退。
1: 是我们的部队在攻城吗？
2: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大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神算。

0: 잠깐. 최가.
1: 陆军少将申谷连剑向冈村司令报告。申谷军，你来了，请坐。
2: 嗨，
1: 申谷军，身体好些了吧？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
2: 为国捐躯，
1: 申谷君心怀坦荡，看破生死，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哈哈哈哈。
3: 申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申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4: 司令，请讲。
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我军四面皆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申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 在哪里？
4: 军力，正是。
3: 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0: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1: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0: 司令打算怎么做？
1: 擒贼先擒王。
0: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1: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1: 神谷连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1: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0: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敌人来行刺的，我也不知道，猜的。什么？猜的？疯子弄到了一份神谷廉介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区域。神谷廉介是什么人？一个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

我们的目标是我，将军，将军，你该吃药了。

0: 将军，情况怎么样了？
1: 可惜呀，只差一点。
0: 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
1: 是啊，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0: 老朋友？将军说的是那个禅天放？
2: 藤原，
0: 哎，
2: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2: 我说给我倒杯酒。
0: 嗨。

0: 将军。
1: 将军。

0: 将军，此次疫情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
1: 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2: 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的狗急跳墙之举，
3: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
4: 步骤。
0: 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3: 首长，
2: 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做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0: 绝不可能。天放，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将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5: 是品牌时尚松轨，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6: 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7: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机械腕表，因为它品牌来自于
8: 瑞士。
7: 你看，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品牌证明，
9: 它也是一块
7: 陀飞轮月相
9: 结构高端机械腕表，
7: 真的太漂亮了。而且这只表的分量是沉甸甸的，做工也是非常精良的啊，流线型非常的好，
9: 表带做到了纯钢七珠尖金表带，
7: 而且表面我们用到的是蓝宝石的玻璃表面，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哇，所以你不小心磕磕碰碰的话，它都能
6: 这么经得住考验啊。
7: 再来呢，看到我们手表表圈

0: 玫瑰金色
1: 和银色白色相结合，你会觉得这只表它整个就尊贵了起来啊。这个表盘的内部的设计呢非常的好，就
2: 12点钟的下方是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
1: 随着我们时间的走动，里面的图案也会循环。晚上咱们随着时间的走动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3: 起来，
1: 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啊。随着日月斗转星移，让你的生命啊延延不息，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3: 真的还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啊。
1: 没错。那么另外咱们再来看一下
0: 最重要的
1: 6点钟的位置哈，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0: 机械机芯。
4: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
1: 里面
0: 机芯
1: 滴滴答答，
0: 陀飞轮
1: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工艺更复杂，外观更高贵，走时更精准，
1: 让这
4: 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是一件艺术品。
1: 所以这是男人爱
0: 陀飞轮
1: 越像
0: 机械腕表
1: 原因吧。
5: 这么好的陀飞轮月相机械表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我实话实讲，
0: 陀飞轮
1: 月相
0: 机械腕表
6: 还是挺贵的。
1: 来看设备的杂志，
0: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1: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3: 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式
1: 价值是非常的昂贵的。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
4: 瑞士品牌
0: 陀飞轮结构
1: 日月星象机械腕表，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专柜的价格呢是2498块钱，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利给大家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498块钱，
8: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9: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1: 再优惠1000元，
0: 总共优惠2000元，最终的价格是
1: 498块钱，这是超 VIP 会员都想不到的价格。今天限量30组吧，
3: 好，
1: 因为这价格太低了啊。
8: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关注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售后
10: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8: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腹部，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498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498元。现在打击电话，只要498元，你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陀飞轮结构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在腕表设计和制作上的追求，在优雅简约的整体风格下，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的高端机械表。
1: 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做到机械款。那么下面6点钟的位置呢，就是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1: 在12点钟的位置是一个非常漂亮也是非常经典的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它会随着时间的走动啊，上面的图案呢也会随之变化。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哇，啊，白天晚上它每一个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所以非常的精妙啊。
4: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0: 机械机芯，
4: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里面
0: 机芯
1: 滴滴答答，
0: 陀飞轮
1: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4: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让这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多的是一件艺术品。
2: 相信呢，电视机前的您也一定非常的喜欢。我们是蓝宝石玻

0: 位里面2498块钱。
1: 但是今天
2: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利给大家
2: 2000元，只要
1: 498块钱，
2: 498块钱
1: 买到瑞士的大品牌，
2: 498块钱
1: 也买到了月相功能，498块钱你买到
2: 陀飞轮结构
1: 机械腕表，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498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498元。现在打击电话，只要498元，你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0: 是的，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而咱们这款呢，它不是普通
2: 机械机芯，
0: 而是
2: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的一个款式。当然了，集齐了这么多的功能，专柜里面的价格一定不便宜。但是今天
2: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利给大家
2: 2000元，
1: 只要498块钱。
4: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498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498元。现在打击电话，只要498元，你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向前。
1: 将军。

0: 将军，此次义经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
1: 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2: 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的狗急跳墙之举，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
3: 步骤。
0: 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4: 首长，
2: 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做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0: 绝不可能。天放，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将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5: 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6: 怎么着，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
5: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0: 将计就计。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5: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7: 诱捕计划
5: 光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儿上拔掉这根毒刺。
7: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5: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师部。
7: 是。然后呢？
5: 然后等。

0: 你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可是，经过上次之事，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 他们的长官一直身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1: 嗨，李正。
2: 秦队长，有劳了。
3: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2: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说话算话。
1: 那当然。
4: 何方？

0: 进来，
1: 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2: 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0: 绝对不是。
2: 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3: 行，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1: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4: 全体散开，网状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行动。
5: 是。
6: 疯子，这回总万无一失了吧？
4: 不知道啊。
6: 不知道。
4: 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
1: 疯子，准备的怎么样了？
4: 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1: 这恐怕不行吧？
4: 怎么了？
1: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守备，每2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0: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

0: 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1: 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
1: 拜托，
2: 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0: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嗨，
0: 出发。

0: 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小心点。
1: 放心吧，排长。
2: 准备。

0: 老朋友，是你吗？
1: 没错，
2: 是我。
3: 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0: 你在这干什么？快去抓医生啊！柱子，你给我听着！
1: 柱子，听着，啊，听着！
0: 少爷，
1: 您说的话，我记住了。这次，
0: 我没有犯傻。
1: 别说了，柱子，你不傻。

0: 从现在起，你和强子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
1: 是。
0: 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神武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
2: 谁会输？
3: 狗日的，头儿！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神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2: 都振作点儿！

0: 进来。坐下，田峰。
1: 几天没睡了？
2: 不多，三天。
0: 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1: 田峰，
0: 首长
1: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
2: 是啊，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
0: 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任务。
2: 不行。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2: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
0: 哎，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
2: 首长，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
3: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
2: 您现在知道了。
0: 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
2: 啊。
0: 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

0: 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1: 您，
0: 神谷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为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
1: 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
0: 嗨。
1: 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2: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3: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0: 第五天了，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呢。
1: 赶紧睡吧。

0: 青青，
1: 如兰姐，
0: 疯子他们呢？
1: 他们实在太累了。
0: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1: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青青，
1: 嗯，
0: 等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没有想过。
0: 没有想过？怎么会呢？
1: 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1: 天望哥也这么想吗？
0: 当然。
1: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
2: 如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2: 太好了。
3: 政委，
0: 什么事儿啊？
3: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0: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1: 嗯，
0: 说吧。

0: 沈谷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
1: 预谋？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1: 你是说战区会议？沈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0: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
1: 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0: 他知道。
2: 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这
0: 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3: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沈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0: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可是现在他占上风了。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1: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沈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1: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将军，您看，别走，开始吧，京口军，这里就拜托你了。
1: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哎，好了。

0: 首长，前面马上就到了。这么快？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和太多时间。
1: 铁发，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的解救出来。
0: 是，首长放心。
2: 请首长放心。

0: 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大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一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呀，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妈妈，有火爆，我们在大树底下躲火吧。
13: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4: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

0: 量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1: 说说秋蝉吧，
2: 他给我的感觉很年轻，穿着也很时髦。我刚进石库门大门的时候，听到檀香屋里传出钢琴声，但据我所知，他并不会弹琴。我猜测，这琴声应该是那位年轻人弹的。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因地制宜铸就千亿集群，向海图强，壮大蓝色经济。国家重大工程南沙五期全面开工，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建设提速。广东多地迎强降雨，多部门闻汛而动，共同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向海图强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全省正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海上新广东，全面建设海洋强省。从近海利用到深远海开发，各地强化山海互济、遗产兴城，汇成广东竞逐蓝海的壮阔图景。
2: 走进揭阳港前瞻通用码头，只见万吨级货轮正靠泊作业，一批批海上风电大型叶片和重型部件被精准吊装到船舱。这里是粤东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通用码头，同时也是全国首个在规划设计阶段就纳入海上风电大部件运输要素的深水码头。自2025年2月开港运营以来，码头已累计完成吞吐量约95万吨，成功为通用电气等企业出运风电设备至法国。
3: 码头距国际主航道直线仅约1公里左右，拥有40米宽专用大件运输通道直通码头，且与上港物流合资运营，接入全球物流网络，为客户提供港道门一站式服务。截至目前已完成4个航次的外贸业务，外贸总出货量为143件，合计约为1.4万吨。
2: 当前揭阳市惠来县正依托港口优势，全力打造千亿级海洋经济承载地。惠来临港产业园落户企业也从14家增至42家，3家世界500强企业相继落地，年产值突破120亿元。
4: 我们将充分依托前瞻通用码头独有的区位优势，借势港口枢纽能级，聚焦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新型储能等主导产业，精准招商，做大做强海洋产业集群，同时强化园区平台承载，

0: 完善配套保障，优化营商服务，把港口区位优势、海域资源优势转化为园区产业优势和县域经济优势。
1: 而在汕尾陆丰海洋工程基地，随着百千万工程深入推进，这里集聚明阳智能、南海海缆等龙头企业，20余个产业链项目落地，构建起研发、制造、运维完整风电产业生态，为县域经济注入强劲蓝色动能，也让企业发展底气更足，步伐更快。
2: 依托结实完备的产业配套与优质的营商环境，企业产能持续释放，从叶片铸造到风机装配，从海缆生产到运维服务，全链条配套让我们高效降本。
3: 其实正紧扣实现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全力建设现代化滨海小城市，做前核电、海工基地两大新能源平台，培育壮大传统特色产业，深挖渭城文化加滨海风情的文力 IP， 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
1: 海洋风电临港产业蓬勃兴起的同时，广东向蓝海要资源、向深远海要粮仓的步伐也不断加快。近日，阳江多个标志性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作为深海粮仓标杆的阳西一号深远海综合养殖平台，主体工程已完成过半，进入总装集成阶段。
4: 后续呢，我们将拖航运输至这个阳西的指定海域，之后呢，将通过首尾12个大锚和单根最长480米的锚链，就固定在海上了。
1: 同时，海领导一号生态化海洋牧场创新园的首期项目也已启动。该平台集成智能投喂、环境监测、病害预警等先进系统，预计2026年6月投产运营。建成后将布放于阳江市海领导南侧海域，重点开展金鲳鱼、张红鱼、石斑鱼等高价值鱼种的养殖示范。
5: 整个模式的话，依托17海领导一号大型养殖平台为海上中枢，布局 N 个升降式重力网箱，做好入海接力，打造集种业、养殖、加工、物流于一体的产业集群，发挥规模效应，降低成本。还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连农带农，带动沿海渔业的增收。
1: 广东台综合报道。5月15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重要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持续做好经济运行监督工作，聚焦关键领域、重要环节，深入开展专题调研，精准深入分析研究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逻辑，广泛听取产业企业一线声音，组织好听取审议计划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等，持续助推我省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作为贯穿始终的重要任务，牢固树立重实干、做实工、求实效的鲜明导向，聚焦大湾区建设、经济运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重点任务，精准发力，狠抓工作落实，为我省实现半年好、全年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以学习教育成果提升人大工作整体实效。会议要求，要持续把助力实施百千万工程作为人大履职工作重点，加快制定县域经济振兴条例，把近年来抓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经验总结固化为法规规定，推动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加快出台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决定，开展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专题调研等工作，助推百千万工程取得新的更大突破。5月15号，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6批群众举报件169件，来电59件，来信110件，列为

重点件12件，涉及大气65件、水36件、噪声26件、生态21件、固废14件、土壤2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6件。

0: 十五件，茂名七件，肇庆九件，清远七件，潮州一件，揭阳十件，云浮三件，省有关单位两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1: 14号，2025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在深圳开幕，汇聚400多家海内外头部企业与创新团队，聚焦人工智能与终端硬件，全面展示 AI 技术从研发到落地的各阶段成果。
0: 这款融合了 AI 竞技系统、高精度动作捕捉技术的对战智能机器人，引得大家争相体验。
2: 这种全家的我们都很喜欢嘛，现场的氛围体验感非常真实，非常的好。
3: 结合了这种 AI 啊，还有这个人体感，现在定义为是一个游乐产品，一步一步来迭代，或许咱们会普及到可能是 C 端或者是更多用户的家庭里面。
0: 生成式 AI 大爆发后，终端厂商不断探索终端产品与 AI 结合的方式。展会现场结合语音交互、动态视觉感知等核心技术的终端产品正加速从功能演示走向实用场景。
4: 这个是我们推出了一个 AI 玩伴，里面它实际上做了一个心理大模型，就像一个真人一样去跟你交流互动，它能提供相关的情绪价值。
0: 科技企业的首发首秀也是本届展会的亮点，帕西尼、华坤信息等企业先后登台，全面展示多维触觉传感器、 AI 全站一体机等各类创新产品。
5: 我们从底层的硬件到中层的这些系统软件到上层应用全部都国产化的，希望我们在这里发布的这些 AI 的产品能够让全国甚至全球这些客户能看到我们整个中国的 AI 的进步。
0: 技术开放共享是人工智能进步的内生动力。活动现场，腾讯 Robotics X 实验室与福田实验室联合宣布，双方共同研发的 RoboFusion 技术正式首次开源，聚焦人形机器人数字脉络底层架构，助力具身智能生态开放共建。
6: 这套系统事实上是业界首趟，我们不光开放了上层的软件，也开放了下层的硬件解决方案。研发这项技术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整个机器人产业能够更良性的发展，
0: 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在此次系列政策的基础上，深圳近日发布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项目扶持计划操作规程，以10大资助项目构建全链条扶持体系。
7: 每一项的政策推出制定都对我们所有的人工智能创业者、从业者带来非常多的机会，政府也在打造很好的营商环境，就是大平台，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展会的平台吧，让更多人了解深圳，了解我们的政策，让更多的好的产品就落地。
0: 广东台和深圳台报道。
8: 今天上午，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全面开工。作为广东省“十五五”规划发布后首个百亿工程，南沙5期建成后，整个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超过3500万标准箱，稳居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朝着世界级湾区目标加速成型。
9: 我身后这片海域就是今天开工的南沙港区5期项目，它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岛南端，总投资概算144.47亿元，用海面积超280公顷，是近年来广州市获批单个新增围田用海面积最大的项目。
0: 当前全球最大集装箱船载箱量为2.4万标准箱，南沙5期码头按照展望可靠泊3.2万标准箱超大型集装箱船的高标准超前设计，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
10: 是华南地区单一建设规模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可以全天候的停靠全球吨级最大的集装箱船舶。
0: 我国自主研发的亚洲最大爬溪式挖泥船俊广轮也在今天投用，该船设计建造过程实现37项卡脖子技术创新和突破，将在南沙5期工程中充当开路先锋，承担水域疏浚及陆域形成的任务。
11: 俊广拥有120米最大挖深和超过12公里的长炊具，在正常施工环境下90分钟即可将泥仓全部填满，装载效率稳居世界领先水平，单船吹填量可将一个标准足球场抬高5米。
0: 绿色也成为这一重大工程的鲜明底色。

0: 南沙武器项目投用后将采用装卸装备 100% 纯电驱动，配套岸电光伏船舶污水处理设施，实现节能降碳、生态保护与降本增效协同统一。我们整个港口实现了无纸化，内陆的货物到南沙整个全程物流链是可视可查，以及我们的设备装备呢也朝着无人化、自动化来管理。
1: 南沙港区一期码头自2004年建设以来，以每年100万标准集装箱增速快速发展。 2025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200万标箱， 位居全球单一港区前列。 2025年广州港全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800万标箱， 外贸集装箱占比超50%， 成功实现从内贸第一大港到双循环枢纽的战略转型升级，
2: 已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对接全球市场的重要海上门户。南沙港建设之后将会带动南沙港周边的区域的发展，第二个将显著的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提升我们产业链的韧性。广东台报道。本周是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
3: 5月12号至15号， 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开展使命2026战勤保障战力投送暨地震救援实战演练，这也是广东首次开展消防航空铁路联合投送演练，进一步完善空运加铁路立体化应急机动投送保障模式。演练模拟极端灾害事故下跨区域增援任务，摒弃传统单一公路输送方式， 航空转运通过白云机场和南方航空开通的应急绿色通道，完成了人员快速集结、特种设备安检、一体化装机投送全流程作业。铁路投送则采用普货列车加挂客车模式，实现人员随身器材同步快速输送，最大限度压缩陆路通行时长。
4: 白云机场开辟绿色通道，
5: 在安检通关、物资转运、机位协调等环节实施全流程优先保障，确保寄到、寄载、寄运。这次联合演练是铁路服务应急体系建设的一次创新尝试。我们针对消防车辆装备数量多、体积大的特点，专门开辟了消防应急运输专运保障通道，采用客车与货车混编的方式，保障消防人员装备力量安全、快速、平稳的转运。
6: 据悉，此次空铁联合演练立足全国范围救援任务，重点检验极端天气、道路中断等恶劣条件下消防远程跨域增援实战能力，打通了制约消防力量远距离投送的空域铁路通道壁垒，补齐了重特大灾害事故远距离快速输送短板。
7: 航空投送方面，我们抽调了地震重型救护队100余人以及5000余套器材， 铁路运输我们调用了轻型救援队 以及13套车辆和1000余套器材开展转运。
1: 此外，消防救援力量还模拟演练了强烈地震引发建筑倒塌、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群众被困等实景，设置无人机物资投送、运输车复杂地形通行、机械外骨骼应用、 废墟搜救、高空救援、狭小空间破拆等10余个实战科目，并全程开展装备测试和救援能力测评，全方位检验队伍快速响应、精准投送、科学施救能力。广东台记者王洪涛报道。
8: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今天白天切变线位于广东沿海附近，广东南部市县雷雨频繁，局地雨势猛烈， 多部门闻讯而动，迅速开展积水清排、人员转移、安全巡查等工作，共同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今天13时，散装降水回波遍布广东各地区，珠三角区域回波强度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广州、南沙、中山、珠海、汕尾海风等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据气象水文监测， 今天8时到14时，全省有16个镇街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珠海金湾区南水镇219毫米，中山市神湾镇130.7毫米，广州越秀区北京街道128.9毫米，汕尾海丰县公平镇120.6毫米。
1: 今天中午，广州越秀区竹丝岗四马路益达大厦路段因突降暴雨水流湍急，一名8-9岁男孩独自骑车途经时被积水冲走，连人带车被水流卷走。危急时刻，多名外卖骑手冒雨冲入水中，合力将男孩救至路边，男孩与骑手均无受伤。
4: 当时我就在那边嘛，听到有人说有人被水冲走了，那第一时间看到都冲得蛮远的，就跟着走出来了嘛。其实也没多想啊，就是能帮上的一点就帮一点嘛。
1: 汕尾海丰县多地也出现积涝，市政交警等部门抢险人员冒雨作业，使用专业工具紧急疏通堵塞的排水口，清理雨水篦子上的树叶、塑料袋等杂物，并对受积水影响被困的车辆进行有序转移。
5: 第一时间赶赴积水点位，开展排水处置，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守护好群众日常出行安全。
1: 受强降雨影响，梅州平远县蕉岭县河流水位暴涨，发生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当地镇村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各镇干部和村网格员按照应转尽转、不漏一户的要求，紧急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居民。各安置点还配备被褥、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并有专人对接，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6: 人呢，就5点钟就8点嘛，都不挨的呢。6点多钟出来站挨的呢，多少要走来来这里安排。啊，全部挨的全部安排的很多了啊，赶上挨的那个干部啊。
9: 目前我们已启动了5处的安置点，转移了46户75人。现在我们已经安排了24小时的值班值守，也有专人进行三塘水库的巡查。
1: 汕头市从昨天下午开始出现强降水，局地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汕头市各应急处置队伍全天候坚守岗位，监控积水情况，保障城市交通秩序与市民出行安全。
10: 含闸泵站全力抽调，降低市区沟堤水位，抢险队员迅速出动巡查排涝，保障市区主要道路交通顺畅和市民出行安全。
1: 气象部门预计，15号夜间到18号，粤西、珠三角和粤东有大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公众需注意防御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11: 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像这种极地的强降水可能造成的这种山体滑坡啊，或者是中小河流洪水啊，还有这种城乡的积涝。另外一个就是像这种发展比较强烈的这种单体风暴，它底下会发生8级到10级左右的这种雷雨大风，要注意这种大风造成的这种物件的倒塌或者飞射的这种造成的一种灾害。
1: 广东台报道。
2: 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从5月29号至6月30号，除了端午假期运输期外，对老年旅客周中乘坐的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
1: 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在铁路12306购票时，如果车次上方标注了净字，那么就是可以享受折扣了。
12: 湖南南部这是一条新的线路，我们都报了。
1: 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此次优惠不包含普速列车，5月29号的票今天就可以开始购买。近年来，铁路部门围绕购票、候车、乘车、交通接驳等出行各环节，推出了一系列适老化服务举措，为老年旅客提供电话订票服务，为年满60周岁老年旅客自动优先配售下铺，大力开行以老年旅客为主要群体的银发旅游列车。同时，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 APP 推

0: 推出敬老板，操作界面直观易懂。
1: 这个界面可以，很清楚。我都看得见。
0: 广东台记者王玉哲报道。截至五月上旬，广东省今年的春灌工作已近尾声。记者从广东省水利厅获悉，自2月1号正式开灌以来，全省大中型灌区累计供水31.7亿立方米，867万亩计划灌溉面积实现全覆盖。其中大型灌区4个春灌供水量约为7.9亿立方米，春灌面积约为201万亩；中型灌区331个春灌供水量约为23.8亿立方米，春灌面积约为666万亩。今天，2026年广东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发布仪式在广东广播电视台举行。活动现场揭晓了10大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典型，他们来自监管执法、灾害防治、救援处置等基层一线岗位，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用坚守与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6亚洲游艇展今天在广州广交会展馆正式启幕，展期持续至5月17号。作为国内游艇及水系旅游全产业链的年度盛会，本届展会以新能源、智能化、新消费为核心，集中展示了游艇、新能源船艇、智能驾驶系统等全产业链新品，通过搭建产业一站式商贸交流平台，为游艇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强降雨多点散发，被红黄色回波击中的地方是暴雨倾盆，像珠海金湾区南水镇就碰上了猛烈的上班雨。7点到10点这3个小时里，疯狂倒水214.8毫米，珠海一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周末计划户外活动的朋友，出门前记得关注最新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预计南风会继续输送水汽，明后两天我省强降水活跃，出现局部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的风险仍然存在。强降雨容易引发地质灾害，途经山区公路要警惕落石或山体滑坡。下周一南风会减弱，但是雨并不会停歇，粤西和珠三角西部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潮湿多雨的天气有利于蚊虫活动和繁衍，我们要注意通沟渠、清积水。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到28摄氏度。佛山雷阵雨转暴雨，24到27度。中山大雨转暴雨，23到26度。东莞中雨转暴雨，23到26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珠海中雨转暴雨，24到26度。韶关雷阵雨，24到31度。河源雷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梅州多云转中雨，22到28度。惠州中雨转大雨，23到25度。汕尾中雨转暴雨，23到24度。揭阳雷阵雨转大雨，23到25度。汕头雷阵雨转中雨，23到26度。潮州雷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清远中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肇庆多云转暴雨，24到30度。云浮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江门大雨，23到25度。阳江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茂名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湛江中雨，24到29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

0: 收看天气预报。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3: 前脚拜战犯，后脚秀下跪，高氏早苗的政治秀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大肆对外军售，四处拉拢盟友，突破宪法束缚的日本要如何布局围堵呢？囤积海量核材料，坐拥核研发全链条技术，日本距实战拥核仅一步之危，该如何警惕？敬请关注5月16日晚9:20全球零距离播出的《日本假面之下：军国暗流》。
4: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
5: 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
4: 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
6: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
4: 5月17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3: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 会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体制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15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15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

0: 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1: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2: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3: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4: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50%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5: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区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6: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7: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8: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

0: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3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3: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 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

0: 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0: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2: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3: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2: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0: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4: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

0: 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马上播出。
2: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到底想干嘛？
3: さからうか。待て。みんなよく聞け。殺しは禁ずる。連れてけ。
4: 他是我重点怀疑的对象，
5: 我马上把他列入我们的侦查名单。
6: 煎药剩下的药渣，你一定要保管好。毕竟全香港有这东西的人不多，留着他们不安全。
3: 这里边居然有野山参，大补的东西。
7: 最近有什么人来问过这方面的药吗？
8: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吴阎王？
9: 吴启飞是您的弟弟，但是你们不同姓对吗？
7: 我不认识他。
9: 李先生，难道您就不认为他罪有应得吗？
4: 檀香在哪儿？
10: 我真的不知道。
4: 你一日不说，一日就会受这样的折磨。
10: 你们别再折磨我了。我和你们合作，我和你们合作。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1: 快跟上了。

0: 断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啦。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爸，爸，
4: 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7: 来，一起拍照吧。
6: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快跟上了。
0: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了。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三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
0: 巧克力
1: 全新上市。

0: 将军阁下，您知道檀香的存在是在哪一年？
1: 昭和七年，在奉天。当时我被派往满洲，负责那里的警察系统。我刚上任没多久，在我的管辖区内就发生了若干起刺杀的事件。我盯住了几个嫌疑人，就派了一个密探前去调查。但是没过多久，这个密探就失踪了。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在警察局的门口发现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密探。他只跟我说了两个字，就死了。
0: 哪两个字？
1: 檀香。后来我从同事那儿了解到，这个檀香，他是共产党的特工。那几起暗杀事件都是他的幕后指使。这个人胆大心细，把自己的背景处理得特别干净，来无影去无踪。开始我们不得法，到处被他牵着鼻子走。后来我发誓要把这个人研究透彻，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他似乎离开了奉天。
0: 他是去了香港吗？
1: 不，他去了上海。

说来也是缘分吧，他去了不久，我就被调到了上海了。我是昭和十三年在上海重新发现了檀香，他营救走了我们所抓的共产党人，而且还用在奉天同样的暗杀手段，杀死了我的一个副官，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命丧他。

0: 上海的日文报纸上发表了一则消息，哼，对我进行了公然的挑衅。真一，我的笔名，我曾经在东京的报纸上发表过社论，笔名佐藤真一。
1: 那他对您还挺了解的。是啊，所以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来的结果你都知道了，我把他打死了。但是讽刺的是，我虽然很了解他的秉性，也把他打死了，可是我对他的真实身份却一无所知。中国太大了。 万人如海，一人藏。龚文君，现在抓捕秋蝉的工作就全靠你了。这是一些檀香的资料，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对你调查秋蝉这条线索会有作用的。
2: 将军阁下，请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1: 拜托了。

0: 看来你真答应跟我们合作了。大学教授就是不一样，比那些榆木脑袋强多了啊。说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1: 我可以说，但我只是个教书先生，知道的并不多。也许你们并不能从我这里得到想要的信息呀。
0: 没关系，我们把上次没有说完的话给说完。说说秋蝉吧。
1: 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如果真的是檀香派出去的人，我倒是有可能在他那里见到过他。
0: 你跟檀香见过一次？
1: 是的，
0: 在上海。
1: 我们约在百乐门旁边的小公寓里。那天我刚进檀香的屋里，和一个人擦肩而过。那个人走得很快，我没看清他的脸。
0: 你给我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回忆一下，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特征？
1: 他给我的感觉很年轻，穿着也很时髦，大约1.8米左右的身高，身材偏瘦。

0: 接着说。
1: 我刚进石库门大门的时候，听到檀香屋里传出钢琴声，檀香屋里释放了一架钢琴，但据我所知他并不会弹琴。我猜测这琴声应该是那位年轻人弹的。
0: 你说这个人会弹钢琴？
1: 这只是我的猜测。
0: 你继续说，你跟檀香是怎么联系的？他是怎么联系别人的？
1: 檀香有一个爱好，他喜欢用古诗。

0: 做街头暗号。我们那时候的街头暗号是大漠杀如雪，燕山月似钩。
1: 您是来买衣服的吗？
2: 明月别枝惊鹊，
0: 这些我都记得。我就知道这么多，你们就是杀了我，我也不知道别的了。
1: 我问你，如果我把这个年轻人带到你的面前，你能认出来吗？
0: 也许能，

0: 先生您好。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这边还有房间吗？
0: 这边还有一间，不过是小房间，并且没有窗户。320房间已经查好了，没有问题。好的。
1: 最近这么多人入住啊？
0: 军事高层长官三天前来到香港，都住在这里。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我们封锁了一整层楼。
1: 也就是说，只有一层楼是对外开放的。
0: 是的，不好意思啊。您还需要订这间房吗？
1: 不用了，我再考虑考虑吧。
0: 嗯，好的。
2: 这么说，我猜的果然没错。那三辆从松原酒店驶离的车，果然是在绕圈子，是障眼法。
1: 没错。现在松原酒店住进去了军部高层的长官，戒备十分的森严，是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你在酒店有认识的人，让他拿着照片进去看一下。都住在酒店，不可能连服务员都不见吧？
2: 好，等我确定一下。就通知准备行动的同志们。
3: 哎，少佐，哎，于先生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休息两天就好了。您看我能不能先回去安排一下家事？
4: 好啊，这几天您确实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按时回来就行。
3: 哎，谢谢少佐。
4: 这里要加强安保，还有，派个人跟着他。

0: 进来。
1: 哎，稍等一下，哥，怎么回事？
2: 我不是你哥，你不择手段抢医馆的时候，你把我当兄长了吗？
1: 医馆，我现在不需要了。哥，对不起啊，我那个时候不懂事，一时糊涂，害了侄子。我以为你约我来是想通了要跟我合作的，你看现在这个世道，我这营生不比开医馆强多了是吧？
2: 不要再说了，唐先生，人我交给你了，他欠我一条命，该还了。
1: 哥，哥，他们是什么人啊？
3: 于仲平认识吗？
1: 你们要干什么？
3: 告诉我他在哪儿，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0: 到底说不说？信不信老子一枪毙了你？
1: 我说，
3: 你不是叫吴阎王吗？我还想着怎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怎么着，怕了？
1: 我说，他在松原酒店406房。
3: 很好，他都说了些什么？
1: 我说了，你就放了我。
3: 我不是来跟你谈条件的。
0: 说，
1: 我说，他说有个叫檀香的。他们的街道暗号是古诗，
3: 檀香。还有呢？
1: 还有秋蝉。
3: 什么？
1: 秋蝉，应该就是秋蝉。
3: 他说他认识秋蝉。
1: 对，他说他认识这个人，还说这个人会弹钢琴。
3: 他还说了些什么？
1: 就说到这儿，他就昏过去了。
3: 真的吗？
1: 真的。

0: 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慌慌张张的。
2: 吴启飞被杀了。

0: 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回事？
1: 这个医馆是吴启飞的哥哥的，他们的父亲死了，就把这个地方传给吴启飞的哥哥。吴启飞不服，不但不想和他哥哥平分，还想独吞。他的侄子不答应，被他随便找了个由头关进监狱，严刑拷打，不小心弄出了人命。吴启飞有所愧疚，于是这个事儿就就此作罢。他们兄弟已经有十年没有联系了。
0: 这个功课为什么提前不做？
1: 我以为他只是个医生。
0: 你又以为？
1: 他的死可能只是一个意外，是我们把他推向了风口浪尖，招来了杀身之祸。
0: 意外？一个十年不见的亲戚约他出来见面，把他给打死了，你告诉我这是意外？
1: 我已经派人去查这个医馆的主人了。
0: 人都已经死了，你查有什么用啊？能把他打死，说明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你能查出什么来？这个姓吴的死了，就是一个信号。我们要从现有的线索入手，尽快让这个秋蝉跟于仲平见面。
1: 秋蝉？
2: 我可以进来吗？

0: 郭敏君，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高兴啊？
1: 叶仲君，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是吗？嗯，我看你最近一直神神秘秘的，我这总是在外面打转，也没什么事情做，都快闲出病来了。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等我取得了重要消息，就该轮到你上场了。
1: 那现在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消息了？
0: 秋蝉没有死。

0: 这也太简单了吧！是啊，我也觉得特别像个童话。但是这个于仲平呢，是个知识分子，他的口供我有十足的把握。我还想告诉你，秋蝉就在咱们军政厅。
1: 需要我做什么吗？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到时候一起带过去，给于仲平见一见。好啊。
2: 发现叶冲也在，他要是发现你怎么办？我到时候见机行事吧。咱们现在必须分秒必争。
1: 好。老刘，这里交给你了，我要处理一些事情。

冈本的谨慎让叶冲的计划变得更加凶险。为了找到于仲平的准确方位，他决定用自己做诱饵，等待外围同志的支援。

0: 雪萍，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嘛？
1: 何だ？何だ？你去陪着奶奶的，快送死了这个！
0: 你去忙你自己的事情吧。
2: 叶少佐，小插曲，待会儿继续。

我有妹，可以。

0: 怎么回事？
1: 他举枪。
0: 白银啊！

0: 少爷，药都热了好几遍了，喝吧。
1: 我一会儿喝吧，刘妈，你先放在这儿。
0: 少爷，您胸痛的毛病一直都不见好，快喝吧。
1: 好，我喝。刘妈，你先去吧。
0: 哎，
2: 出事了，于仲平死了。
3: 宫本君费尽周折将我带到松原酒店，说是可以通过于仲平找到内奸，结果呢，却上演了这么一场闹剧，这么重要的人犯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将军，事出偶然，谁都不知道于仲平手上会有枪，小岛健也是为了自卫，不得已才开枪的。
5: 枪法这么烂吗？非要一枪毙命吗？
6: 湘江没有留住，现在这个又没了。你让我怎么向上级交代？
4: 叶少佐倒是身手非凡，你又如何轻易的让一个手无寸铁的伤员在你身边跑掉？更何况你手里还有枪。
3: 我对于来救于仲平的那几个抗日分子的身份做出了准确的确认，我发现他们的住民证都是用一些已经死亡的人的身份来伪造的，而于仲平的枪正是从他们的身上抢走的。他始终是一个孤苦无援的囚犯，我们本来可以活捉他的，结果呢，却被他的手下一枪给打死了，这能让人理解吗？
4: 小岛介是自卫，你在现场你不清楚吗？
3: 于仲平打中小岛介了吗？他还开了枪，难道小岛介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吗？
4: 野兽，你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都会相信你。
3: 你再给我说一遍。
5: 行了，叶冲的报告里没有什么纰漏，但人却死在了小岛介的手里，你怎么解释？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学生吗？说了，说来说去，丢的是整个军政厅的脸。这件事到此结束。宫本，小岛介失职的事，我会如实向上级汇报。他现在就按停职处理，等候发落。还有，你必须对你们的行动处进行重新整顿，然后给我一份事故调查报告。

号里的余音，风帆，湘江，檀香，都是压在叶冲心头的重担。他的余生都要背负着这些性命活着，活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继续演戏。

0: 少爷，您没事吧？没事。少爷，有什么话你直接跟我说。我知道组织的纪律，不该询问上级，更不该猜测自己的同志。可是。
1: 湘江口中潜伏在日本人中的同志，到底会是谁呀？会不会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秋蝉？我也很想知道答案，但是我不清楚。秋蝉。

0: 喂，
1: 将军阁下，
0: 小岛界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
1: 我已经让他停职反省了。将军阁下，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蹊跷。
0: 不，我已经说过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知道我这几天在忙什么吗？
1: 您不是跟高层在开机要会议吗？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
0: 今晚我跟矶谷总督共进了晚餐，期间还有海军司令部和陆军总部、总督府的人都在。矶谷总督把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交给了我们军政厅。我想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接受吗？

0: 又到你面死了一个中国人，心里不是滋味吧？哎呀，太可惜了，我多希望能亲手抓到你啊。
1: 顾满，你这样天天跟在我身后，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0: 我就跟在你后面，应该不会错吧？
1: 你要怀疑我到什么时候
0: 啊？难道我的怀疑有错吗？我怀疑每一个中国人，包括你。
1: 彭先生，我们来到香岛之后合作时间最长的一个翻译了，我们也不会粤语，出门在外仰仗他也是正常的。就算我现在有一点难受，也符合人之常情吧。
0: 我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之间的人之常情，我只相信我自己。不管你怎么说，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1: 顾问，你到底期待什么结果？我怕我会让你失望。
0: 失望我倒不怕，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叶中军，好自为之
1: 啊。你这大老远的跟了我一路，你的提醒我记下了，但我奉劝你一句啊，你别自讨苦吃了。帝国选择你，我不会有错的，你可别自己选错了路。

0: 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常跟海陆。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该合照了吧？
4: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5: 来，一起拍照吧。
4: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快跟上了！啊，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啦。
1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
4: 随心而悦，得福。
14: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德国海陆滴眼液提醒您下集更精彩。
3: 该合照了吧？
4: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5: 来，一起拍照吧。
4: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8: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
4: 随心而悦，得福。
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快跟上了！啊，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啦。
1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
4: 随心而悦，得福。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快跟上了！啊，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啦。
1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该合照了吧？
4: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5: 来，一起拍照吧。
4: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5: 嘿，你是不是手贱啊？
16: 我帮你擦了吧。
15: 我说你是不是手贱？
16: 不小心。
15: 你们在吵什么？马上就要开会了，你们在这里吵什么？
16: 今天有什么会议吗？
15: 你不知道吗？胡闹！叶正，跟我到会议室开会。
16: 是。
17: こちらは。
18: こんにちは、清泉純子です。会えて光栄です。
15: 好好跟你妹妹合作，我相信你。
17: 对付她并不难，她喜欢你，她能为了你特意放弃画画，跑到德国进修电讯，又执意参军，这就说明她的心里早就认定你了。
19: 你怎么没关门啊？
18: 你是谁？
8: 秋蝉，今晚播出。
3: 该合照了吧？
4: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5: 来，一起拍照吧。
4: 合拍起来， 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芙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
4: 随心而悦，德芙。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

0: 全新上市。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4: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5: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8: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1: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2: 来，一起拍照吧！
1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最后一盆

0: 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
2: 德芙福气杯
3: 巧克力全新上市。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合护眼长堤海路，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你这大老远的跟了我一路，你的提醒我记下了。但我奉劝你一句啊，你别自讨苦吃了。帝国选择你，我不会有错的。你可别自己选错了路。

0: 小哥，有人找你。你要去哪儿？
1: 去我该去的地方。
0: 什么是你该去的地方？这是你家。
1: 这只是我工作的地方。忘了我吧，小哥。

0: 谢谢你啊，小峰。
1: 怎么了，雪萍？你最应该相信的人就是我，你应该知道。
0: 我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
1: 那你就告诉我呀，到底怎么了？你为何要突然离开军统？
0: 因为我在那里看不到希望，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留在那儿还能做什么。我是陶宗博一手培养出来的，一直以来他也是我最崇拜最崇拜的人，我接受的都是他口中的未来。战争之下国破家亡，为了国家，我要割舍掉所谓的情感，割舍所谓的儿女情长。我一直以为我做的事情很伟大，是为了民主，是为了所谓的万千同胞。可是我错了，错得离谱。当年那些骇人听闻的传言，我从来都是当作小人谗言，置之不理。可是事到如今，事到如今，我所向往的党国，我所向往的党国，连蓝豹这样的人都可以军中立足，和我成为战友，这难道不可笑吗？陶宗博已经投靠日本人了，他让我去救宇仲平，好让他带着这条最值钱的人命作为筹码，去上海敲开76号的大门，为自己赢得一个新的前途。我不能让他得逞，我不应该让他得逞，对不对，小芳？

0: 我们都是只能在外围行动，根本就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们在三楼放了炸弹，制造出混乱。可是后来我跟着老刘，跟着一个宪兵到于仲平房间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我们断定他一定又是被转移走了，我们也就撤了。
1: 那于仲平到底是被谁杀死的？
0: 据说是小岛介，但我也不能确定，因为老刘他先撤了，后来我赶到酒店后门的时候，于仲平已经死了，当时的现场很混乱，根本就没法做出判断。
1: 你刚才说的那个小岛介是宫本的那个副手？
0: 没错，就是他。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于仲平对于日本人来说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犯，怎么就会杀了呢？这说不通啊。姐夫，还有件事情，当时薛平也在。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姐夫，我给你解释一下。薛平呢，本来是要去救于仲平的，可是后来我不是出现了吗？他计划就失败了。陶宗博想让他把于仲平控制在自己手上，好让他去跟情报贩子做人命交易。薛平呢，他真的是有非常高的觉悟，他不愿意成为陶宗博那样的败类，他已经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军统，已经在星河会里住下了。
1: 他现在住在星河会里面？
0: 啊，对啊。你放心，姐夫，我绝对没向他透露过我的真实身份。

0: 长官这么大型的会议不让叶冲参加会不会不合适？
1: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于仲平的事情在我这里还没有过去，我还在怀疑他，我需要用时间来证明我的怀疑是对的。在这之前，叶冲都会出现在我的黑名单里。
0: 可是
1: 没有什么可是，我是这次行动的总负责人，出了任何情况我来承担后果。
0: 是。
2: 总督府的人去了军政厅，事先我一点消息都没有。而且最近宫本非常的奇怪，他从一早就进了办公室，下班的时间也没有出来。我断定他跟佐藤一定在密谋什么计划，只是对我有所隐瞒。
3: 他们为什么会对你有所隐瞒？
2: 也许他们对于我在于仲平的事情上的解释并不满意吧。
3: 你觉得他们在怀疑你？
2: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了这一些。佐藤已经对于宫本对我的戒备不管不问了，说明这一次佐藤已经放开了宫本对我的猜测了。
3: 那怎么办？你现在很危险。

0: 危险。这滩泥沼中，危险是像呼吸一样稀松平常的存在。叶冲早已养成习惯，既然危险无法回避，那就永远别去担心。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搞清楚佐藤到底交给了宫本什么任务，还有佐藤心中的天平倾斜了，这点确实让叶冲之后的工作更难。
1: 待て、右少佐、会議資料は準備したか？会議の資料は宮本少佐自ら処理するそうで、我々は関与していません。
2: おお、仕事に戻りなさい。
1: はい。
3: こんにちは、少佐。
4: 你是不是手贱啊？没长眼啊！
2: 哎呦，不好意思啊。哎，我帮你擦擦吧。
4: 滚一边去！
2: 我还有一套新的衣服呢，要不要换上？
4: 不用。
2: 我帮你擦擦吧。
4: 我说你是不是手贱？
2: 不行，
4: 你们在吵什么？嗯？马上就要开会了，你们在这里吵什么？
2: 开会？今天有什么会议吗？
4: 你不知道吗？
5: 会議の表には要所さんの名前はありません。
4: 胡闹！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快去把衣服换掉。叶征，跟我到会议室开会。

0: 春子，别难过了。我说我想跟你一起去上海。父亲问你的意思，你为什么不同意？春哥，难道你三年都不想见到我吗？春子，我去上海是学习的，又不是去玩的。
1: 我也可以去学习啊，我可以去上海跟你一起去学习电讯。
0: 我不希望你像我和小庄那样去接触政治，政治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1: 你是一个女孩子嘛，应该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才对啊。
0: 我喜欢的事情就是跟你在一起。我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你要我在家等你，你会连我的成人礼都错过，你会把我忘了的。
1: 我怎么会把你忘了呢？你想太多了。
0: 那你就去跟父亲说，让我跟你一起去上海，好吗？
1: 春子，就别任性了。我希望我走的时候呢，你能来送我，那我会很高兴的。
2: あ、春哥。春哥，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你一起去上海啊？听话。もしやこの方以前通信課で伝説になっていたあの高級参謀ですね。ああ、その通り。要中、君も自己紹介しないのかね？うん？佐藤将軍。 新しく来た同僚ですか。なぜ伝えてくれなかったんです。ああ、同僚とは言えんな。我らを支援するために大本営の参謀本部から派遣された達人だ。これから将来の香港島では、彼女が我らの通信課を背負う人間になる。要中、お前は仕事が多すぎる。 通信課の仕事まで全部お前に任せてしまっては大変すぎる。だから君ら二人の達人が協力して今までとは違う新たな局面を開いてくれ。はい。はい。ああ、解散しようか。ご苦労。
3: 叶初，好好跟你妹妹合作，我相信你。

0: 叶少佐，哥哥，看来你还没忘了我。 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严肃。没想到，竟然在这儿见到你了。意外吗？你不是早就知道我的选择了？哎，你不会是小心眼儿？你是嫌我抢了你的位置，吃醋了？嗯？
1: 春子，别这样。怎么了？刚才那么多人，我都给足你面子了。
0: 你知道你多久没见到我了吗？还不好好看看我？你来香岛做什么呀？还要问吗？当然是为了你，春子。
1: 你知道我不喜欢你这样的。我现在也是一名帝国的军人了，以后我们就是同事。来这里也是父亲的意愿。
0: 看来父亲也觉得我们俩是应该在一起。好了，我们还有一位老朋友呢，带我去见见他吧。

0: 先生好。来，坐。
1: 他叫什么名字啊？
2: 你问他呀。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叶冲。
1: 我叫纯子。
3: 你多大了？
1: 我五岁。
3: 五岁，你比我小。
4: 一緒に街歩きましょう。そうだ、その後映画でも見ましょう。あの映画がね。
5: 冲哥，你怎么回来了？
2: 学校放假嘛，我就回来了。
5: アイコ、私映画を休むわ。一人で行ってきて。
4: もう分かったわ。
2: 你就这样对你的朋友？
5: 怎么了？你好不容易回来，我当然要陪你啊。走，看电影去。
2: 不要看电影了，我还有很多作业要做。
5: 哎呀，不差这一下，你刚回来就要放松一下嘛。

0: 什么情况？纯子怎么来了？我都陪他玩了一上午了。
1: 冲哥，你怎么才来啊？工作上的事儿从来不见你迟到。
2: 军政厅突然出了一点事情要处理，所以有点耽误了。
0: 好了，我们三个人好不容易重聚，就不要拌嘴了。
1: 你看看人家庄哥，这才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死党，哪像你啊，从来都是那么多借口。
0: 哎，川子，义父没跟你一起来吗？
1: 他应该跟我一起来吗？
0: 川子，我这马厩里还有几匹好马，要不要给你看看？
1: 这马场是你的吗？
0: 不是我的，不过我代为管理，但这儿我说了算。
1: 那要是我看上哪匹马，你能送给我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喜欢，都是你的。

0: 一会儿去哪儿？
1: 都行，听你的。
0: 来。
1: 干嘛？
0: 过了吗？啊，好看吗？
1: 小峰，咱们都是舞刀弄枪之人，我带不习惯这个的，我们还是走吧。哎，
0: 薛平，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挺适合你的呀。哎，就算你是个舞刀弄枪之人，你也是个漂亮女孩，对不对？哎，你想想那些戏里面的什么白娘子啊，还有那个扈三娘，都是武功高强，人家也是满头珠翠啊，对不对？
1: 哎，你别开玩笑了，我又不是唱戏的。
0: 我知道你之前在军统不能引人注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已经脱离他们，站到明处了。你看这阳光照着你，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不用再压抑自己了。是这个好玩吗？多少钱？老板，
2: 20块钱。先生，
0: 来。
2: 先生坐好。
0: 走。
3: 纯子的突然到来让叶冲勾起了很多过往，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是叶冲多年以来最不愿意触碰的伤痛，但眼下叶冲最关心的事情是纯子突然出现在香港，会不会和自己在军政厅遭受排挤有关，又或是清泉上野安排在自己身边的眼线，再加上突然实施的大遣返行动，叶冲必须马上搞清楚状况。

0: 那匹马有名字吗？
1: 有啊，白龙马。
0: 喂，想什么呢？刚刚庄哥送了我一匹白马。
1: 春子，你可真会挑，那可是匹冠军马。
0: 什么意思啊？这么快就反悔了？
1: 没有啊，送，不反悔。
2: 春子，你才刚到，小庄送了你匹马，晚上我请你吃饭吧。
0: 好呀好呀，那我要从最贵的吃起。你们两个送我回去换衣服吧，走，走了。

0: 哎，雪萍，咱们一会儿要不然看个电影吧？
1: 好啊。好香啊！
0: 老板，一份甜的，一份咸的啊。
2: 好嘞。
0: 多少钱一共？
2: 5毛。
0: 好，给你放这儿了啊。
2: 好，谢谢。
0: 哎，雪萍，你看，那是你最爱吃的桂花糕，我给你买点过来。
1: 嗯，好
0: 啊。啊，拿着。
3: 老板，给我来一点。
0: 雪萍，雪萍，
1: 嗯，
0: 怎么了？来，你闻闻，特别香，是不是？哎，那边还有好多你喜欢吃的东西，咱走吧。
1: 好啊，
0: 走。
4: 名单拿好了，明晚和大遣返的事一起告诉那边的同志。
5: 这是什么名单啊？
4: 滞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日本人恐怕会先下手的。
5: 哎，纯子是什么时候来的？
4: 我也不知道。
5: 又是突然出现啊，神出鬼没倒是符合他古灵精怪的性格。怎么，吓着你了？
4: 吓都没有吓着，我只是觉得奇怪，大本营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派纯子来接触电讯科呀？
5: 是啊，宫本是大遣返的负责人，纯子又负责电讯科，这样来看，你在军政厅的实权其实已经被架空了。那佐藤想干什么呀？

0: 突然，我也摸不清头绪。但我感觉他们什么事情都开始避开我了，一定有什么新的打算。不过，军政厅的电讯科一直没有起色，不光是缺少了一个真正像纯子这样的负责人，设备的落后也是原因。毕竟电讯非常的重要，所以大本营招这么个人才也是理所当然的。
1: 哎呀，不过这小丫头啊还真是倔，到头来不光跟你选了一样的专业，还特意跑到香港来，这下你可有的受了。
0: 她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成熟了不少，但其实一点都没有变。
1: 冷峻孤傲目空一切的叶冲叶少佐居然也会被人踩住尾巴，而且还是个小姑娘。
0: 你就别再说这些风凉话了，她可是个软硬都不吃的主，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她。
1: 其实你我都知道对付她并不难，她喜欢你，她能为了你特意放弃画画跑到德国进修电讯，又执意参军，这就说明他的心里早就认定你了。
2: 吃饱了吗？哎，我跟你说啊，他们家的甜品特别好吃，一会儿你尝尝。
3: 饱了，没什么胃口。
2: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
3: 叶冲他什么意思？你看到他一整晚对我的态度，我们几年没见了，这是你们为我接风洗尘的第一顿饭，他连一个笑脸都没有。
2: 你了解他，他就不爱笑。
3: 可是我跟别人不一样，他不能这么对我。
2: 那我对你笑，这总可以了吧？
3: 你是你，他是他，他明明知道我为什么来香岛。
4: 打扰一下，这位小姐的布丁，请慢用。
2: 哎，这就是他们家的招牌，你快尝尝。
3: 嗯，庄哥，我问你，叶冲是不是已经认识别的女孩了？
2: 没有
3: 啊。你诚实地回答我。
0: 你让他回答你什么呀？
3: 回答我，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0: 我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哪有时间谈恋爱啊？
3: 我就是那么一问。招牌。好事。冲哥，一会儿请我去你家坐坐吧。
0: 你还是先回家休息吧，我一会儿还有事情呢。不如我送你回去吧。
3: 我不想休息啊。
0: 那你想干嘛？
3: 我想去你家玩。听说你在香港有一个特别幽静的院子，那我就在里面喝喝茶，然后再跟你叙叙旧。
0: 你以为你还是小时候那个小女孩啊？怎么能随随便便去别的男人家呢？这合适吗？
3: 合适啊，你是我哥。
0: 哥哥也不行啊。现在要么你就回家休息，要么就让小庄陪你出去逛一逛。我在军政厅还有事情，我先走了。
1: 哎，春子，我带你在香港转一转，我知道特别多好玩的地方。
3: 哪儿都不去。
1: 哎，
3: 回家。
1: 那我送你啊。
3: 不需要。

0: 怎么会这样？叶冲怎么会喜欢上这些？这一切都让纯子感到疑惑。他知道叶冲从不养花。
1: 你怎么没关门啊？
2: 你是谁？
1: 啊，我叫何英。
2: 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日本人最终的目的是把香港的人口控制在70万，剩下的除了日本人，不管是香港人还是什么人，全部驱逐。
4: 既然我是电讯科的负责人，那人事任免我就有权过问啊。明天我就跟将军请示，让你恢复原职。我就跟他说，只有你在我身边帮我，我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
2: 他们都相信了我说的话。
5: 你拿着这块表到这个地址去找一个叫伯恩的人。
3: 这是最新型的监听器，
0: 这是今天晚上那位同志给我的香港民主人士还文化界人士的名单，日本人可能要先对他们下手。
6: 如果你去找叶少佐，估计又得让你失望了。
2: 为什么？
6: 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去河道馆参加总督举办的茶会，结束以后我们还要聚餐。
2: 你们去河道馆，我为什么不能同去啊？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头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头试力架。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该合照了吧，
1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2: 来一起拍照吧，
1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5月17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0: 上播出。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看好中国经济韧性，外商外资布局中国进入量值提升加速期。
1: 世界杯倒计时，中国卖家率先爆单，看赛事经济背后的制造升级。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三天的访华之旅。此次他率领多家企业高管访华，释放出中美经贸关系回暖的积极信号。
1: 尽管全球形势复杂多变，但中国经济凭借韧性，为全球提供了确定性。从高管密集到访到项目加速落地，外资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持续加深，展现出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2: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3: China is already the number one market for Zeiss Vision Care globally, and we are fully committed to continuing to invest, grow. Zeiss will give full play to our leading role as chain leader, as a segment leader, fully support Guangzhou building a globally influential smart eyewear cluster.And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optical industry.
2: 随着我国高新技术、先进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数字化、智能化的加速落地，也吸引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在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科技研发等高技术服务领域，不少跨国公司依托中国的产供链，将中国升级为创新策源地，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
4: There's now a lot of innovation coming from China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ich is very exciting. What you see is a real commitment to high quality growth,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are so excited to further invest in China to improve healthcare for the benefit of patients in China and also for the benefit of patients outside of China.
2: 截至今年三月，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其中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有关机构近期对在华跨国企业高管的调研显示，未来两年42%的企业计划投资于服务全球的中国本土研发。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投资盛会之一，第26届投洽会将于今年9月8日在福建厦门举办。日前，本届投洽会首场推介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介绍，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提升海外综合服务能力、优化升级中国投资板块的系列活动，推动产业链国际合作走深走实。
5: 今年投洽会的特色和亮点呢，可以用6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新场景、新体验。可以说，今年的投洽会，大家参会的舒适便利性会进一步提升，同时大家参会参展的时效性也会进一步提高。
2: 本届投洽会，广东将担任主宾省，这也印证着广东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据广东省商务厅统计，在2025年，全省实际使用外资1126.6亿元，增长11.3%的基础上，2026年一季度，广东实际使用外资358.5亿元，增长0.3%，新增1亿美元以上项目10个。乘着 APEC 中国年的东风，越来越多外资企业也选择加码广东。
6: 深圳对外资企业再生发展有不少实实在在的支持，乘着 APEC 的东风和“15五”规划的机遇，企业有了更多的展示舞台和发展空间。
7: Ohne den Maschinenbau gibt es keine moderne Industrie。
2: 没有国际合作，就没有可持续的工业进步。多年来，中国一直是我们行业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重要市场。因此，我想明确指出，我们希望继续与中国开展贸易，继续投资，加强合作，并在相互交流中学习。为进一步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广东各地也推出相应举措，以更大力度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广东服务让外商外资进入中国更便利、更顺畅。
8: 企业类型的话呢，现在主要就是有一些是高科技的企业，制造业的也是比较多，也是呈现一些高端化的一些发展，像芯片制造啊。

0: 工智能啊、生物制药这一块都挺多的。外国的一些企业，他对国内的一些法规不熟，所以这一块呢，我们是做了一个权利的保障。
1: 有进有出是常态，所以我们一定要畅通外商进来的路径，让他在这里落好地。同时呢，我们也根据我们未来的全球产业布局的话，我们要支持我们的这种供应链出海，高端的自立资本进来，产业资本出去，整个产业度就会很健康。
2: 相知相近，走深走实，越来越多美国民众用双眼观察中国，用脚步丈量中国，用真实见闻打破信息茧房，为中美关系汲取更多的理性和正能量。
3: 因为向往，他们来到中国；因为梦想，他们选择留下。今年恰逢乒乓外交55周年，中美友好传承正翻开新篇，让我们也翻开两位在华美国友人的故事。美籍演员乾坤本名纳赛尼尔·博伊德，2006年到中国留学。自由热爱表演的他，凭借流利的中文跻身中国影视行业，参演过《南京照相馆》《狙击手》《十二生肖》等20多部电影。2016年，他为爱情奔赴郑州，并在此结婚定居。
4: 不认为我是一个外国的来的人，我不是老外，我是老内，我在这儿就跟本地人差不多。我每周至少要2次去吃一碗胡辣汤。我就说，老板，老三样，半个葱饼，2块钱的油馍头，加上一个优质胡辣汤。
3: 20年来，乾坤活跃在中国的荧幕荧屏上，随着微短剧的兴起，他又转型微短剧导演，致力于将中国微短剧的成熟模式带向海外。如今乾坤的微短剧事业版图不断扩大，更多外国年轻人也开始喜欢微短剧。
4: 我刚刚导演了我第16部微短剧作品，北美马上要上线。美国的小鲜肉、帅哥美女都现在很了解中国了，因为短剧。
5: 挑战中国之美，明天是。
3: 这位是因挑战穿遍中国56个民族传统服饰而走红的中美混血女孩宋丽乐，她的成长之路见证着中美融合。2004年，她在美国出生，小学1年级随父母来到上海，初中毕业后赴美读高中，2022年又回到上海，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而爱上中国的民族服饰始于高中时的一次偶然。当时身在美国的他在网络上刷到中国的民族服饰影像，瞬间被击中。回到中国后，他开始穿着民族服饰拍摄，从苗族、蒙古族起步，逐渐扩展为一个系列。
6: 中国文化是非常非常多元的，从北到南，从西至东，就是地方特色。希望通过自己的记录去各个民族他们真正的所在地，然后跟本地人去学习他们的服饰文化还有民俗。然后我也有把中国传统的民族服饰穿去国外，带动就是所有人都有一个想要去互相了解的意愿。
3: 丰富的经历也让即将本科毕业的宋丽乐有了更清晰的规划，他希望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实践者。
6: 我现在是希望可以申请新闻系的研究生，希望自己可以作为一个在跨文化和多元文化环境下成长的一个人，去担任一个文化之间相互理解的和沟通的一个桥梁。
2: 再来看政务要闻。
7: 今天，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亚飞在广州会见以汤加议长、贵族议员瓦依阿为团长的第3批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肖亚飞表示，广东省人大希望进一步加强同汤加议会的交流互鉴，密切人员往来，在互动中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瓦依阿表示，希望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地在贸易、农业、渔业、教育、文化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合作，促进共赢发展。
2: 当前，我国教育数字化已从资源普及普惠的初级阶段迈向系统性变革、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而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挑战又是一个新的全球议题。
3: 近日，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智力”为主题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就重点探讨了人工智能如何驱动教育系统性变革，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教育治理新格局。
7: 把握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的机遇，是教育数字化纵深推进的必然要求。会上，作为杭州未来小学之一的春晖小学，展现了他们如何用 AI 赋能教育，勾勒出未来教育的多元图景。
8: 我们认为呢，教师应当具备良好的数字素养，利用数字教育平台，促进师生的全体资源化利用，也鼓励老师创造自己的特色的课程。
9: 是融入了一些杭州的元素，还有我们学校的元素，就像这个是雷峰塔，然后这个是荷花。我们使用的是数学水平的一些翻转平移，做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文创，它可以打印出来成这样的帆布袋。
7: 春晖小学的实践就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一个缩影，从课程跟着产业走到产业定义课程体系，科技企业正基于真实场景反向推导课程所需，为教育提供更多可能。同时，教师也从工具使用者转向人机协同的设计者与价值共创者，从知识传授者变为成长生态的构建者与情感陪伴者。
10: Here at the school, I can saw that the kids can do things very high level of knowledge with AI and programming and robotics.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And I think to let this knowledge to my country in Brazil.
7: 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发布了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这是全球首个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教师数字素养国际行动方案，旨在系统性助力其应对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共性挑战。此外，大会还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等多项研究成果。
11: 通识教育呢，是告诉他们人工智能未来是什么，然后可以干什么，这是第一类课程。第二类课程呢，我们想让孩子们进入到这些企业，进入到这些产业里面来，带着孩子们为未来的人工智能世界做创业，会集聚我们所有的科技力量去帮助他们，然后实现他们自己的想法。
7: 要遵循共享与扩展的原则，也就是双方彼此分享知识与经验，而不是相互竞争。我们希望通过合作共同提升各方面的能力与知识水平，无论是在人工智能、职业技能培训还是语言学习方面。
12: 这一次到数字教育大会，对于我们补充数字蓝图的一些发展的细节很有启发，对于我们国家在人工智能、数字教育的发展的重点目标和方向更清晰明确。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本届世界杯由三国联合举办，相关商品的订单量预计比以往世界杯增加50%，球衣商家订单更是比平日暴涨2-3倍。
3: 当全球球迷开始聚焦绿茵场时，中国制造早已提前上场，从南到北的工厂里生产热火朝天，订单正在爆单。来看报道。
7: 东莞万江的这家企业获得了本届世界杯 FIFA 全球独家顶级授权，推出目前全球授权体系中最大尺寸的26厘米大力神杯摆件。这款按1:1.4还原真杯轮廓的产品，26厘米的高度对应2026年，全球限量发售2026件，每件配有独立编码。3个月20多道工序，纯手工雕琢纹路，这背后是东莞制造对还原度近乎苛刻的追求。
13: 在工艺上面呢，有突破体现在我们下面那个绿色的孔雀石，我们要让它的纹路尽量的能够一致，整个奖杯的还原度上去尽量的跟那个原奖杯一致性去做得更精细。
7: 这种对工艺的执着并非孤立，从模具到包装，所有供应链环节均可在企业周边完成。东莞完善的产业链让复杂工艺的极限操作成为可能，也折射出中国制造从代工向授权加精工的跃迁。
13: 也想展现我们东莞这边的一个我们的生产技艺，我们的精益求精的精神，我们的工匠精神，还有我们东莞制造我们所有的供应链可以说是非常齐全的，电路工艺也好，模具，包括铸铜这些，还有这些木盒生产，全部是在周边的。
7: 当东莞用限量2026件诠释稀缺价值时，3000公里外的义乌则用批量订单书写另一套逻辑。由于本届世界杯赛事周期更长，覆盖国家更广。义乌商户从去年5-6月份就已开始为客户打产前样，订单量在今年1季度显著攀升。

0: 接触到订单的话呢，是从去年的五六月份，那么就陆陆续续给国外的客户开始打产前样，基本上都是一些国际的品牌，因为以前32强，那么只能够说32个国家参与进来，那么现在48个了，范围更广的国家更多了，那么这个受到世界杯这个轰动的，那么地区啊人口啊会更多，那么带来的相关的效应肯定是会更大。
1: 而在产品端，创意设计正成为新的增长引擎，有的爆款产品因契合赛事热度而意外爆单，这也揭示了一个深层变化，世界杯经济不再是简单的贴牌出货，而是开始考验企业的设计能力和市场嗅觉。
2: 最新的一笔是昨天也有一个加拿大的客户刚刚发现这款产品，所以他快马加急让我们赶快给他出货，所以很多产品啊订单，我觉得思路打开之后，它是订单会源源不断的来。
1: 如果说义乌和东莞分别代表了规模与精度的两种路径，那么福建厦门出口的首批2056件世界杯专属球衣，则展示了中国制造在功能性面料领域的技术突破。
3: Football is in their blood, in UK blood. Caps, T-shirts, gifts, yeah, World Cup ball like gifts, yeah.Rugby gifts, small rugby ball gifts, something like that.
1: 从东莞到义乌再到福建，世界杯经济已不再是简单的订单生意，而是一场关于产业链、工艺精度与设计能力的综合大考。据义乌海关数据，今年一季度义乌体育用品出口额28.3亿元，同比增长12%。而厦门海关也开设了世界杯专窗，实现通关零延时，让一系列组合拳让全世界通过世界杯看见中国造的实力与匠心。
4: 再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1: 14号，广东省总工会召开维权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要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5.1重要指示精神，传递党委政府和工会娘家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关心关爱，持续扩大工会组织覆盖，精准破解急难筹判问题，希望各平台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携手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规范发展。今天广藿行天下，菊香飘四海，体验岭南药食文化领团品鉴之旅在广州举行，品鉴现场除了展示精深加工新成果，还有非遗传承人演绎化橘红炮制技艺，中外嘉宾还近距离体验化橘红果敲击、品质辨识、封坛等互动环节，深入了解化橘红的千年种植历史、品质特点与文化内涵，进一步加深对化橘红的认知与认可。
4: 昨天，2026年广东国际商会第三期大讲堂暨南开金融经济学家论坛第23期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以金融筑起、加快培育外贸新质生产力为主题，围绕全球经济、品牌出海、跨境风控等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交流，并在现场举行广东省贸促会与广物控股集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携手深化粤企出海、东盟经贸相关服务合作。
1: 近日，华南地区首批国际铜期货交割仓库落地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首批100吨阴极精炼铜顺利入库，货物实行保税期货交割，仅转移货权，无需办理进口报关，此举填补了华南保税交割服务空白，企业每吨可节省物流成本200至300元，有力赋能粤港澳大湾区有色金属产业链发展。在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昨天由省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世纪风华系列首场活动之舍得之间静待花开家庭主题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邀请作家卢颖公围绕教育焦虑、亲子沟通、成长陪伴、家风培育等热点话题进行分享，从多方面引导听众在教育困惑中找到平衡。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5: 晚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前脚拜战犯，后脚秀下跪，高市扫描的政治秀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大肆对外军售，四处拉拢盟友，突破宪法束缚的日本要如何布局围堵呢？囤积海量核材料，坐拥核研发全链条技术，日本距实战拥核仅一步之危，该如何警惕？敬请关注5月16日晚9:20全球零距离播出的《日本假面之下：军国暗流》。
2: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
3: 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
2: 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
4: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
2: 5月17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来一起拍照吧，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我刚才想了一下，咱们能不能找一些像这么大的玻璃片，用镊子呢把这些小碎片一点一点的平铺在这个玻璃板上，然后用另外一块玻璃板盖在上面，因为是玻璃嘛，两边都可以兼顾得到。再把它放在扫描仪上面，扫成照片传到电脑里，这样子会不会更有效率一点？
1: 好主意。
2: 别看着我了，那干活吧。

0: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像我们这么拼，真的能拼成功吗？
1: 来，都醒一醒吧，给你们买了早餐，在隔壁屋。
2: 啊，
1: 去吃点，辛苦了。
2: 啊，
1: 去吃吧。
2: 我不想动了。
1: 知道大家辛苦了，都挺不容易的，坚持一下就好了。嗯，这样，坚持。给你们讲个故事，提提神儿吧。在20多年前，我们收到了一条间谍线索，是一封闲情信，涉及我重大科研机密。当时从信件的内容上来看，这个人是跟我们这个地区的相关人员有关的。当时侦查部也是多方核查，没有找到什么进展，所以就停止了工作。 当时有个年轻的科长，他带着大家在数据库中核查海量的笔记数据，并没有匹配到目标，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那些从改革开放到2010年没有数据化的笔记微缩胶片。你们都猜一下，这些微缩胶片一共有多少张啊？
3: 多少张？没多少张，
2: 足足有100多万张。
1: 多少？他直觉告诉自己，在这100多万张微缩胶片里面，应该隐藏着那个间谍。但你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工作需要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那仅凭直觉，局里呢也不可能启动这项工作。他自己呢，就用业余时间，每天早来晚走，一张一张的进行笔记的核对，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将1/1000的可能。
4: 变成了万分之一，
1: 这么多年一直在比对，神人啊！你是不是傻了？刘队都说是故事，你还当真？说他是个故事，其实就是个真事儿，而且这个人就在我们局里。这件事情到现在都没有停止。
2: 谁呀？

0: 这两天长笛课上的怎么样？还可以。
1: 那你不是很轻松吗？是啊。
0: 所以有时间陪我吃饭是吗？嗯。
1: 请慢用。
0: 谢谢。

0: 老张，哎，你们这是？
1: 我给这帮年轻人讲了你的故事，他们不信，我再给他们来看看。
0: 还信的，你可别闹，我能有什么故事啊？
1: 20年了，您这还比对着呢。
0: 我这不是每天早来一会儿，晚走一会儿，过100个胶片就能将套在这个间谍脖子上的绳索再解一圈。将其绳之以法是早晚的事儿，当然了，前提啊是这个间谍。一定要隐藏在这些微缩胶片之中。张叔，
2: 那您有没有想过，如果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0: 那有可能啊。就像你们每天都在拼那些碎纸机里边的纸，拼出来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啊。每天你们不都一直在拼吗？
1: 但我们那是从没有里面去寻找有的可能性。
0: 什么都没有，不也是排除了一种可能性吗？其实啊，我们也都是一样。
3: 我们也都是在可能性当中去寻找确定性。当然了，我想在我剩下有限的职业生涯当中，也不可能完全核查完剩下的这些微缩胶片。但我相信，我虽然不一定能找到它，但我绝对不会放过它。
4: 就像您老说的那句话：“可以10年不将军，不能一日不公主。”
5: 可是您这么多年的大好时光。
0: 整天都在比对，不孤独吗？孤独，当然孤独了。但是啊，虽然是孤独，你看看啊，孤独这两个字，拆开来看，这里边有孩子，有水果，也有虫鸣，足以撑起一个个清晨和夜晚。其实啊，也挺美好的。
6: 哎，刘队，等咱忙完这个案子，我可以把这100多万张微缩胶片数据化，然后用 AI 进行比对，这样张叔就不用这么累了。
0: 真的？那可太好了，咱可说定了啊！
7: 行，行吧，大家就不要再打扰张叔了，那些碎纸片还在等着咱们呢。
0: 好的，你们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好。

0: 雨虹，太巧了，真的是你啊！您是马里亚大街1213号，你忘了？啊，
1: 是是，那是我曾经留学时候住的地方。但是您是哪位？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0: 怎么会，雨虹？好，我再提醒你一下，房东是我朋友。 回国之前，我们见了一面，他还特意向我问起过你，想起来了吗？哎，这位是，
1: 这是我太太。
0: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真是郎才女貌啊，令人羡慕。哎，请慢用，不打扰了。

0: 刘队，啊，刘队，你来看，我们解析了一张银行对账单。
1: 王耀呢？
2: 小军儿，啊，去把那个田阳的银行卡记录拿过来。
1: 好。
2: 每次有美元入账，短期内就有等额的人民币转入。

0: 你到底是谁？你的声音很像我一个朋友，但是你的长相
1: 还能记得我声音，还算你把我忘干净。
2: 难道是你？
3: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谁说整容一定是女人的特权？怎么，另有新欢了？
2: 她是我太太，我们已经结婚了。
3: 结婚了？大洋彼岸可还有一位美人在盼着与你重逢呢。你可能还不知道吧，你已经荣升父亲了，是个可爱的漂亮的混血小公主。
2: 不可能。
3: 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是科学家，你要相信科学。业余时间都做些什么呢？手游玩吗？
2: 我从来不打游戏。
3: 劳逸结合嘛，我这有款不错的游戏，挺适合你的，你可以试试。

0: 你到底想要什么？请你帮我核实一份资料。违法的事我不干。
1: 那你公费出国期间与 Linda 生的私生女算不算违法？那是我的私生活，我没有强迫她，是她自愿的。但她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 是假，公安可以帮忙鉴别。还有，小女孩的身世也不应该瞒着你的妻子吧？

0: 请问您，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事情要问您。哎，田阳是我一个咱银行工作的朋友介绍的，他说田阳手里有美元，但是在国外，进不来。刚好呢，我孩子是在美国上学，定期需要给他转一点生活费啊、学费之类的，然后田阳就直接用网银把在国外的钱转到。
1: 我美国的账户，我就在国内给他等了的人民币。一共转了多少笔？大概有六七笔，每次最少是3000美元。这是美国银行快递给你的转账记录。这是你与徐文明。
2: 私下对话人民币的所有转账记录。田阳，你像挤牙膏似的躲猫猫，你觉得就能逃过法律对你的惩罚吗？实话跟你说，
3: 其实你说不说对我都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你所有的证据链。
4: 给你定罪已经足够了，啊？
3: 田阳，我们能在这里耐着性子。 跟你问话，就想给你一个减轻量刑的机会。你要不说啊，我们也不问了。我们就下班了啊！哎，就不明白了。
5: 秦阳同志，我说，
6: 国宝，
5: 秦阳同志，我真不是有意的。 我都说实话，我就是在一个军事网络论坛上，看到有人打着军事博主的名义高价收买相关军事类照片，有时候还能给出大概的样子。如果有人拍到实物，就高价收买。我经常到盐田村附近打牌，知道那儿挺有军舰，就按多索机过去偷拍了，其中就那张。 就之前那张，新型反辐射雷达，那张照片出价最高，是一来二去，在金钱的诱惑下，就走上了偷拐之路，
6: 并且慢慢喜欢上它。主要是，它不仅能赚点小钱，
5: 还挺见血刺激的。可我真没想到这是在出卖国家。

0: 听出来什么了？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会议文件，不涉及敏感内容。辛苦了啊！舒儿，怎么样？品德？累死了。哎，你那边审讯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
2: 刘队，那个田阳审的怎么样？
1: 我不相信事情像他说的这么简单。
3: 但是我坚信，他的内心瓦解会从这一个个碎片开始，一直到百分之百瓦解掉。嗯，
0: 现在拼出来的碎片越来越多，每一个成型的碎片都送到技术科去鉴定过，有没有密切的痕迹？答案是否定的。
4: 这个虎牌万金油，这有什么含义啊？
5: 这边又拼出一个，极品什么膏？等会儿，我把这些拼接到一块儿，然后打印出来啊。好。刘队，这些蓝字呢，是国外一个酒店便签纸上的，都是当地的土特产。
6: 这会不会是你的暗语啊？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6: 我感觉这下面还有字儿，
7: 给我调过来。

0: 应该是物理压痕，也可能是上张纸写字是透过来的。嗯，能再清楚点吗？我调一下对比度试试。通罗大道，森林咖啡。
1: 通罗大道森林咖啡，在国外确实有这么一咖啡馆，而且还是很有名的网红打卡地。
2: 这远在他乡的咖啡馆到底有什么含义？田阳要和他人在这儿接头，时间也过去了呀。刘队，鉴定科结果出来了，表面自己和压痕自己是两个人的。

你看，这是拼出来的，天阳酒店的便签纸，这是浅色，我是物理样纸的，你看这个。

0: 是一个人，你找了整整十年，终于出现了。
1: 这个便签纸上是你写的吧？
2: 是我写的，怎么了？
1: 听我说说，都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呀，我女朋友让我带的当地特产。
2: 喂？哦，你要什么来着？再说一遍，我没记住。什么牌？
4: 虎牌万金油。
5: 那你为什么要碎掉它？
2: 家里有碎纸机，顺手就碎了。
1: 通俄大道有一个森林咖啡馆，对吧？
3: 我不知道，我从来不

0: 这个便签纸上为什么会有通罗大道森林咖啡馆的密写啊？天阳，你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一次国，并且都会在这个酒店入住，所以你是在这个酒店的餐厅里跟那个人接头的，对吗？不是。
1: 就我自己没有别人，我不是去接头的，我是去旅游的。继续编。我猜你们是有时候说话不方便，所以需要用到酒店的便签纸写着谈，对吗？天阳，你之所以要碎掉这张纸，是因为你觉得它会给你带来麻烦，但真正让你感觉到不安全的，不是这张便签纸，是你见的人。
2: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不好好把握的话，你自己知道后果。
3: 这字真不是我写的，
1: 是谁？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字儿是他写完以后，印在你的便签纸上的？
1: 对。
2: 是这个人吗？

0: 真不是啊！这个人叫车宗轩，我省一个外事单位的高级翻译，因为涉嫌出卖我党政机关的机密，所以纳入了我们侦查的视线，一直以来都是证据不足。 后来他突然辞职离境，导致对他的调查被迫中断，因为他有重大嫌疑，导致他参与的涉密工程项目不得不下马，让我们的国家蒙受了实实在在的巨大损失。10年来，我就想固定他的证据，将他绳之以法。我找了他10年，音信渺然，可他的字迹却出现在田阳所住酒店的便签纸上。
1: 我真没想到，他会用这样的方式重新出现。我们这次的发现会不会是一种偶然呢？怎么说呢？是一种偶然，但也是一种必然。现在的敌人越来越狡猾，想要抓住他们的漏洞也越来越难。这就需要我们足够的专业、足够的有恒心和耐心，在海量的数据中去寻找他们的信息，抓住他们的蛛丝马迹。
2: 把基础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只要他们出动，我们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将这些偶然变成必然。我觉得我们不是在办案，我们是在上哲学课。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到哪儿去？你搞了什么破坏？我什么时候抓到你？<笑>
3: 确实啊，他在哪儿？他为谁服务？
4: 他从田阳那儿获取的军事机密又给了谁？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会不会回国？你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所以田阳的案件不再是一个军事论坛和偷拍照片这么简单。
2: 要是真的他回来就好了，我一定要亲手抓着他。
4: 刘队，开会呢，全员体检就差咱们一支队了，抓紧点儿。
0: 好，知道了，谢谢。好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5: 走，体检去。又在琢磨他？
0: 师傅，10年前没有固定他的证据，让他给跑了。想知道他在哪儿？你说他的笔记现在又出现在田阳的手里。 这就证明这些年他一直没闲着，而且很有可能在跟田阳做交易。既然字迹是车宗轩的，但为什么田阳会说照片上的人不是他呢？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刑侦专家的专访，说一个人长期潜逃在外，因为紧张啊、焦虑啊，他的面部就会发生改变，所以他才会跟照片上的样子。 长得不一样，
2: 还有一种可能，他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样子。嗯

你如果进去了，等着你的结局要么是监狱，妻离子散，要么被体制边缘化，全城尽毁。想好了，别冲动。

0: 刘队，啊，刘队，田阳参加的那个军事论坛的人员名单和资料都整理好了。行，我看看。刘队，今天下班以后，我能不能早点回家？
1: 行啊，怎么了？
0: 我老婆不是下个月要生了吗？我想回去看看她。
1: 哎呦，这么大事儿我都忘了，赶紧回去啊！哎，跟大家伙儿说，今天呀都不加班了，都早点回去休息。 我也得看看女儿了，给人家多买点好吃的。嗯，蓝田中学。
2: 再过10分钟睡觉了啊！哦，你这葡萄啊，都坐屁股底下了。哎，
1: 娇娇，你们年级有没有一个男孩叫李浩宇啊？有啊，
2: 那你认识他吗？认识啊，他家离咱不远吧？他爸好像在海边开了个饭店，他经常去帮忙。
3: 通过声呐对海洋进行扫描，就可以准确测量出海床地貌及洋流速度。你测量这些干什么呀？
2: 洋流海况及海床地貌的测量，在和平时期有利于船只安全航行，在战时对海军交战双方利益可就大了去了。
3: 你可真厉害！哇，这孩子呀，对文科不感兴趣，就喜欢理科，偏科偏的厉害。我告诉你啊，不好好学习，考不上大学就给我炒菜去。
2: 这是我的梦想，我是不会放弃的。

0: 喂，
1: 谭某大叔晃了条活鱼过来，要求我们协助他做单生意。
0: 什么生意？
1: 有人会找你接头了，你只需要配合他就可以了。
0: 我都不知道什么生意，我怎么配合他？
1: 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既然是因为我信任你，不要让我失望啊。
0: 明白了。

0: 车宗轩，1974年6月18日生，祖籍金源县大河乡新坝村人。1992年考入外交学院，1996年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外事部门任翻译。1997年首次随领导外出，当年认识外国特工汤姆·怀特，随后的10年一直向他出卖情报，直至汤姆·怀特被查逃往国外。你于2009年辞职外逃。
1: 功课做得不错呀。
0: 调查清楚你的来历是我必要做的功课，毕竟未来咱们要一起合作。
2: 餐厅生意不错，爸爸。
1: 儿子还好，乖吗？上学怎么样？
0: 还行，安安稳稳，儿子也还算争气。哎呀，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你又回来了，是不是外头混不下去了？
1: 话说的不要这么难听吧。
3: 实话讲，我兜兜转转这么多年，这条路的确走得不容易。虽然偶尔摔跤，但是路我摸得是清清楚楚。你呢，以平民身份做掩护很好，我呢在暗里行走，咱们俩一明一暗打着配合，不错。
0: 既然是要合作，希望不要节外生枝。
1: 当然，我们目标一致嘛，不然也不会一起站在这里。
0: 你的具体任务是什么？我需要怎么帮助？
1: 对啊，你的东家都不知道，你就更没必要知道了吧。
0: 虽然我们是各为其主，但小命毕竟是我们自己的。你可以唯命是从，我却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这个肝儿不行，在这儿钓不到鱼啊。
3: 肝儿不重要，看饵。
0: 你不告诉我钓什么鱼，我怎么给你配饵啊？
1: 饵我自己会配好，上面已经决定好的事情，你我各司其职，执行就好了。不该打听的就不要打听，保密也是我们任务的一部分。你放心，我不会把你带沟里的，毕竟你的成败关系到我的安危。你只要对我多一点信任，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0: 我有事怎么联系你啊？
1: 你的上司会告诉你的。

0: 哎，好，多吃点啊！哎呦，给妈拿张纸。好嘞，
1: 再叫我来。
0: 快要了喂！
2: 多吃点菜。嗯，
0: 来了来了！哎，
2: 辛苦了！哎，不辛苦不辛苦。来来来，头一次来啊，招待不周。
0: 多提宝贵意见啊！早就听说家门口开了一个网红餐厅，一直都没来，没想到这么好吃啊！
2: 那您以后啊就多多捧场啊！
0: 好，
2: 哎，我敬您美酒。哎呀，
0: 来，我给您倒。
2: 别，
0: 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3: 老板生意兴隆。
2: 哎呦，谢谢，
0: 生意兴隆，
2: 谢谢。
0: 哎呀。
2: 以后啊，一定常来。
4: 好，
2: 你得这么近，随时到这吃饭来啊。
3: 好，
5: 我就听娇娇说，跟您儿子还是同学呢。你看我们都不知道。
2: 是啊，就家长会吧，也没碰上过啊。
4: 我妈哪有空给我开家长会啊？就知道抓会。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7: 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
8: 随心而悦，得福。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前脚拜战犯，后脚秀下跪，高市早苗的政治秀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大肆对外军售，四处拉拢盟友，突破宪法束缚的日本要如何布局围堵呢？囤积海量核材料，坐拥核研发全链条技术，日本距实战拥核仅一步之危，该如何警惕？敬请关注5月16日晚9:20全球零距离播出的《日本假面之下军国暗流》，
5: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
6: 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
5: 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
7: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
5: 5月17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8: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9: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10: 来，大家一起帮忙。
9: 出来了，
8: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9: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5: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6: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牛逼

0: 破不可能。
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哎呀，以后啊一定常来。
5: 好，
4: 离得这么近，随时到这吃饭来啊。
5: 哦，我就听娇娇说跟您儿子还是同学呢，你看我们都不知道。
4: 是啊，就家长会吧也没碰上过啊。
6: 我妈哪有空给我开家长会啊，就知道抓会。
7: 好好吃饭，别乱说话。
4: 没事没事没事。
5: 怎么没见到浩宇啊？
4: 哎，我们家这小子就是撒了欢的兔子，不定跑哪儿去了呢。
6: 他肯定又背着我们玩模型了。
5: 什么模型啊？
4: 嗨，就是弄一些乱七八糟的那船模什么的。哎呀，不像娇娇，又听话，学习又好。
5: 哎，这是不是李浩宇啊？
6: 对，就是他。
4: 哎，浩宇，来过来过来，这是娇娇的爸爸和妈妈，打招呼。
6: 叔叔阿姨好。
7: 你好。
5: 你好。帅。哎，怎么不跟同学打招呼呀？
6: 天天见面有什么可说的。
4: 哎呦，我这儿啊还有客人要应酬，你们先吃着。
7: 好嘞，李老板，
5: 你
7: 先忙着吧。
5: 你给那个浩宇拿双筷子过来。浩宇坐这儿跟我们吃啊。
6: 好。
5: 嗯，哟，浩宇，这就是你的船模啊，给阿姨看看。现在这船模做的是这么高级吗？
7: 这不是船模，这一看就是一个快艇。
8: 哎，不是，这是无人水上声纳扫描船，这里边啊是 GPS 定位，还有声纳探测，
9: 它就是为了探测那个海床地貌，还有那个洋流速度的。
5: 这么厉害呀，可以干这么多的事儿。那它这是充电的吗？
9: 对啊，它有一个蓄电池。
7: 你这船要是没电了，丢了怎么办？
9: 它这里边有个 GPS 定位系统，就算蓄电池没电了，还有一块小的 UPS 供电，这样我就能找到它了。
5: 哇，真的太厉害了！
7: 害
5: 了，
7: 来，
5: 你跟人学学行不行啊？
6: 他呀，成天不干正事。
9: 你才不干正事！
7: 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吃饭吃饭吃饭，来来。
10: 这是
7: 一
10: 个 GPS。
7: 哎呀，
11: 小太棒了！浩宇，我们家娇娇是不是平时老欺负你啊？
6: 妈，你说什么呢？
7: 你妈跟你开玩笑呢。
11: 浩宇平时喜欢做什么呀？
9: 我就喜欢玩玩模型，看书。
6: 得了吧，李浩宇，在大人面前装什么乖呀？你不是天天玩游戏吗？
9: 我那不是玩游戏，我那是写游戏脚本。
11: 你还会写游戏脚本啊？
9: 主要是平时玩的游戏编的和历史不符，那太多 bug 了。
11: bug 你都看得出来啊？
9: 当然了。
11: 你这也太厉害，懂这么多你还知道什么，跟阿姨再讲一讲。
6: 妈，您是来吃饭的还是来审人的？
5: 这你妈好奇问问。
7: 就是啊，吃饭。
4: 来来来来来，加个果盘。
5: 不行，都放不下了。
4: 来来来，搁这搁这搁这搁这。

0: 你上次给我买的那些保养品我还没吃完呢，现在又拿那么多东西。
1: 这些啊都是对您身体好的，您可要多吃点。
0: 我知道了。

0: 他还没跟你联系啊？你放心，他一旦打电话给我，我一定告诉你。我保证劝他回来，争取宽大处理。
1: 阿姨，你别太担心了，我们呢就是希望他能够配合我们调查，就问问话啊，没那么严重。

0: 师傅。
1: 嗯。
0: 师傅，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回来了。
2: 谁回来了？
0: 程宗轩。今天在养老院看到了一个背影，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他。你也知道我研究他十年，就算是看不清楚脸，他的某些形体动作我还是能认得出的。
2: 他人呢？
0: 当时上了公交车，我没跟上啊。不过网监他们正在查了。如果那个人真的是他，他回来了就一定还会再出现的。哎，
3: 好久留队，
4: 这是网监从监控上找到的目标照片。
0: 可能真的像您说的这样，他整容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所以他妈妈看到他的那些奇怪反应，是出于一个母亲对儿子的天然感知。
2: 他既然回来了，就不要让他再走了。你们队马上制定一个专门的行动计划，代号就叫追鱼。摸清他的来龙去脉，固定证据。

0: 刘队，目标人物落脚点已锁定，周围已布控。
1: 客人出来了。

0: 等会儿，
1: 怎么了？有两下子。

0: 有什么发现吗？没有。对方的反侦查意识非常的强，走之前肯定打扫了卫生，换了被罩，我必须要做地毯式的搜查，才能判断有没有生物痕迹。
1: 客人已经折返。什么？还有5分钟到达房间，你们来得及吗？
2: 我们这的中心控加上撤离至少需要8分钟时间，
1: 你们想办法拖住他。
3: 我已经照面了，小芳、小雨，你们跟上。
1: 收到。
4: 收到。
1: 8分钟倒计时开始。

0: 我就去买两杯奶茶，你转身就跟那女聊上了呀？
1: 那行李太重，我搬个包。哎呦，你还真热心呢你！搬行李，微信都加上了吧你？
2: 我怎么可能加呢？我不认识他，我就是帮忙。你怀疑我这怀疑我的，你是不是不想过了？
0: 我看是你不想过了吧，这个房间正好留给你跟这女的。
1: 我留给他，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我怎么可能？
3: 快一点！
1: 你谁啊？北美这动感闲事啊？
0: 你别找人话题。我帮家的时候怎么不看你这么殷勤呢啊？你什么时候这么积极过了？
1: 错了，我错了啊！快办吧，要走我从快办快办，我错了错啊！
0: 错了，好的，请您稍等，现在为您办理入住。
1: 啊，
0: 您稍好。
1: 错了，
4: 不好用了，我那儿是消磁了。
0: 哦，好的，不好意思啊，请您稍等。

0: 倒计时还有55秒。
1: 看一眼，没事。
0: 动。倒计时还有10秒，10。

六五四三二一。

0: 大小包，他发现什么了吗？没，他回来以后很谨慎，所有东西检查一遍以后才放心。
1: 这人反侦查能力太强了，房间里竟然连指纹都没有。
2: 我是完成了，我向你汇报。
3: 有些事儿我想和你说说。
4: 你稍等。

0: 你说。
1: 不行，
2: 什么都听不到，白忙活了。
3: 也不能这么说，虽然什么都听不见，但最起码可以判断车宗轩应该有上线。
4: 今天大家配合的都很漂亮，赶紧跟李队汇报。
2: 这个人回国肯定是有目的的，不然不会出现这么多的反侦查行为。目前在他的房间内啊，没有搜到任何的生物信息，身份无法辨认。但是通过这个人田阳，近两年多到以东南亚旅游为幌子，频繁的接触西方境外人员，出卖我国情报。
5: 所以根据他这个情况，包括我们看到的田阳便签纸上的字迹，我怀疑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车宗轩。所以我们现在要核实他的真实身份，查清他的目的以及固定证据。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车宗轩，十年前他能够全身而退，说明他反侦查能力非常的强。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首先要格外谨慎，不能打草惊蛇。这一次绝对不能让他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再次逃走，明白吗？
6: 好，明白，
2: 明白。
5: 都给我紧张起来。
7: 是。是。
5: 第一，这是十年前车宗轩的身体特征，身高1.78米。体重75公斤，中等身材，现年46岁，鞋子43码。第二，面貌特征，方脸，八字眉，近视。第三，步态特征，步幅稳健，没有明显的内外八字，但可能因为长期单肩挎包的习惯所致，不经意间会有右肩微。

1: 怎么样？他有什么动静了？没有。进去以后就没再出来了，已经超过3个小时了。刘队，刘队，目标出现：黑色 T 恤衫、黑色长裤、休闲黑色皮鞋、马长木耳、灰犬、步行。
2: 目标出来了，隐秘跟踪，找机会逐步核实身份。

0: 医药报告，目标身高178左右，
1: 体重75到85公斤，血码43码，确认完毕。
2: 好的，收到。
3: 二号报告，目标不符稳健，没有明显内外八字，
1: 胃腺右肩倾斜的器官动作，
2: 确认面部特征。
0: 一号目标无法确认，
3: 二号无法确认，
4: 对对，三号位无法确认。
5: 目标可能叫了出租车，在路边等待。
2: 四号，四号回话，
6: 人呢？

0: 车呢？
1: 你赔我车吧你！
0: 跟我开玩笑呢？你停车撞我车上，我要赔你、哎！
1: 你不能走啊！
2: 哦、oh, ，It's okay. I'll just find another car.
0: Oh yes, yes. Sorry, sorry.
1: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哎？你别走啊！
0: 哎，看清楚了啊！你全责！来来来，赔我车来，赔我车！我报警了啊！
3: 注意，目标上的出租车，车牌号东 B 78476，各作案计划，交替跟踪。
4: 刘队，
3: 受伤了？
4: 我没事儿，拿到了。
3: 什么东西啊？
4: 他的血样。
3: 干得漂亮。

0: 刘队，回到步兵四哨，
1: 我们换了好几个车组，再跟下去就要暴露了。
2: 宁第五报，幸亏队。
3: 好，那我们先回去。
2: 嗯。

0: 我还有两腮，都整过。刘队，嗯，谢谢。
1: 此人的反跟踪手法很专业，一看就是我专业训练。嗯，
2: 这我真不是。
1: 我减肥半个月了，我不够了，我还减肥呢。我就不至于，
3: 我明天带。
1: 至于的，明天健身完了。
4: 好，好的，好，谢谢。刘队，哎。 DNA 比对的结果出来了，样本和生物学母亲的DNA匹配度达到99%以上，确定此人就是车宗轩。
5: 站住！站住！

0: 是他吗？
1: 是他。
2: 爸，你告我，
0: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我不知道。
3: 天啊，都什么时候了，你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吗？
1: 我知道。我是说我不确定，可能是电磁对抗。
4: 刘警官，您刚才提到的事情呢，我暂时不能明确答复你，我会给院里打报告，等审批下来我马上通知您。
0: 那谢谢您了。对了，这件事情需要您保密。
4: 放心吧，工作这么多年了，这个觉悟我还是有的。
0: 您是咱们国家电磁对抗领域的技术专家，是国宝。在我们调查清楚之前，您先不要轻信任何人，包括身边的人。
5: 啊，请进。
6: 陈教授。
4: 哦，雨虹，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黄雨虹，也是我学生。
0: 这位你好。
6: 你好。
0: 啊，表叔，我看您这还挺忙的，我就先回去了，有空我再来看您。
4: 哦，好，好。
0: 那我先走了。
4: 好嘞。
0: 再见啊。
4: 路上慢走啊。
0: 嗯。
4: 我表侄女过来看我的。哎，雨虹，有什么事儿？
6: 之前的实验结果出来了，麻烦您过去看一趟。
4: 出来了？
6: 对，
4: 走走走，过去看看。

0: 继续追查车宗宪的踪迹，同时要特别留意和程昱相关的工作人员的动向。还记得让你们看过的一本书吧？书里的一名间谍做到了某国总理的首席助理，之后又成为总理的高级顾问。可以想象，当时那个总理办公室的那些文件几乎都在裸奔。高堂上界如此，街头小巷也一样，必须严防死守。这张照片我再看一下。保护陈老安全的同时，对陈老身边的人也要进行仔细的排查。嗯，
1: 浩宇，笑笑呢？
2: 阿姨好啊，娇娇在后面打扫卫生呢。
1: 哎，我可听娇娇说你还是个军事迷，平时就喜欢研究什么军事啊、科技啊之类的。
2: 我就随便看看，打发时间。
1: 就应该让娇娇跟你多学习。哎，对了，你了解电磁对抗吗？
2: 当然啊，中国是领先的，但是列装还要时间。
1: 知道的这么多呀？那我问问你，现在中国最厉害的大神是谁啊？
2: 当然是程昱程老啊，别号护国电磁显圣真君，他还研究了那个怒击电磁对抗装备，可厉害了。
1: 阿姨告诉你啊，这些可都是国家机密，你不能在网上随便泄露，知道吗？不然的话，这可是违法的。
2: 知道了，阿姨，我们从小学就开始国家安全教育了。再说您不看看我有个什么样的爹，他会把我吹成鱼食的。
1: 他这么厉害啊？
2: 他管我管得可变态了，油炸的不让吃，碳酸的不让喝，晚上9点必须睡觉。
1: 你爸这可都是为你好啊。
3: 浩宇，
2: 他别为我好。
3: 浩宇，
1: 哎，
3: 您来了。娇娇还没出来呢。啊，
1: 我等等他。
3: 啊，那我们先回去，跟阿姨再见。
2: 阿姨再见。
1: 好，再见。
3: 他还问你什么了？
2: 哎呀，没问什么了，我俩都是军迷，随便聊聊而已。
3: 哎呦，说了多少回了，这脏衣服扔洗衣机，别这扔床上啊！下回长记性啊，好好写作业。
4: 怎么了，刘队？
1: 没事，有点不舒服。
4: 要不咱去医院看看？
1: 没关系，可能最近连轴转太累了，休息两天就好了。
4: 您就别硬撑了，该去医院去医院。有事儿我们哥几个能盯着呢。
1: 等任务结束我再说吧。

0: 刘队，目标往惠国大厦方向走去。
1: 收到，我们马上过去。

0: 刘队上去了，但不知道在哪层。你去进屋室。好。 你上去，咱们随时沟通。
1: 走。
0: 我来，八楼停了。那我肯定来不及啊。五雷，你接着往上走。
1: 八楼公司多，全是监控，它不会停的。好，就是这个。刘队，电梯里的摄像头被挡住了。啊。
0: 向军，你看一下12楼，电梯口有监控。
1: 查一下12楼电梯外走廊。12楼没出电梯。
0: 你看一下17楼，
1: 再看一下17层，17层也没出。

0: 五楼顶楼有个户外逃生梯，他给那上去了。你俩差一层，小心点，别撞到。好，看一下顶楼的监控。
1: 他到顶楼了。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月亮，
1: 花影轻移明月夜，重生青豆绿窗纱，夜色迷离，月华澄净，蒙蒙树影，渺渺长空。
2: 这是这本手抄诗集的第一首诗，诗集因此以绿窗为名，叫做《绿窗闲草》，问世已经80年。从这里开始，开启了一个跨越半个世纪，以200万字情书铸造而成的爱情故事。1948年秋天，24岁的王德耀，原名王宗之，随着国民党部队前往台湾，临行前在老家拜别了新婚妻子，同样24岁的刘谷香。在村口送别时，妻子把这本自己写的《绿窗闲草》塞给了丈夫。在王德耀的行囊中，除了满满的愁绪，还有一张与妻子的新婚照片。至此，他们仅仅当了29天的夫妻。

0: 76年前，这里是许多国民党老兵首次抵达台湾的地方。1949年前后，总共130万居民，包括军警、公务员、教师、专业人员以及眷属，来自各个省份，陆续撤退到这个陌生的岛屿。其中，单身汉为数众多，王德耀就是其中的一员。台湾一声戒严令下，两岸进入漫长的冰封期。王德耀们的生活仿佛被冻结了，在大陆亲人音讯全无的绝望中，花香深渊。对于王德耀来说，那本绿窗闲草便是照进黑暗的一束微光。王德耀与刘谷香自幼青梅竹马，
1: 从之，从之。
0: 那些少时的回忆，令王德耀每每忍不住将思念请入笔端。

0: 但是满腔深情却只能装入信封，锁进抽屉，无法寄出。
1: 蓝妹，窗外春雨绵绵，我伏案疾书，以解相思之苦。你儿时活泼天真，全村孩童都以你为首。那年杨家来定亲，你却偷偷跑到我家牛棚，问我敢不敢娶你。
2: 混蛋王宗之，你要不要娶我？
1: 结果杨家发动了几百人来抢亲，逼得你不得不躲到外村，等他们走后才与我成婚，真是大胆！你叫我如何放得下笔，不写尽你的一切啊！
0: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蒋介石口中的反攻大陆渐成泡影。如何安排来台老兵的退路，让当局费尽苦心。一座座眷村在全台各地应运而生，成了部分军官与眷属的安身之所。但是他们仅能容纳来台人员的总数六分之一，更多的单身士兵与下层军官受命走进崇山峻岭筑路开荒。这条在山间蜿蜒盘旋的公路是台湾第一条穿越中央山脉的公路。1956年，上万名老兵一锹一镐，靠血肉之躯在绝壁上开凿出纵横公路，全长300公里，每延伸1公里都寄出了生命的代价。702人伤残，212人长眠于此。为在公路起点太鲁阁峭壁上的长春祠供奉了这批客死他乡的老兵们的牌位，就在这些离乡孤魂的庇佑之下，这条风景绝美的公路连接了台湾的西部与东部。工程结束后，老兵们陆续退伍，开始直面岛内社会。周德明的父亲是一名老兵，也是王德耀的同乡，他从小就跟着这些老兵生活在一起。

0: 卢斯坦基本上80%全都是外省老兵，所以说大家互相串门子。王叔叔来讲的话，他就是喜欢喝酒，但是他不是酗酒，他就是每一餐都一定要有酒，很喜欢看书，然后呢，没事的时候就看到他坐在桌前写东西。当初基本上一直都还有一个幻想，就是会回大陆，可是到1960几年之后，会觉得大概有所醒悟吧。
1: 台北郊区，一条清溪穿山而过，汇入台湾海峡。这里的景色，酷似王德耀在湖北浠水的老家。1963年，王德耀从军中退伍，几经辗转，在同袍的邀约下，来到了北石溪的鲁斯坛，他定居下来了。
2: 湘妹，到这里后，开头我还想干一番事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所谓的事业逐渐厌倦，一天比一天思家。1963年，我虽然还只有39岁，心已彻底绝望。金再三要求，被批准嫁退。1965年，我伙同四位同乡，找到现在住的地方，胼手知足，赤手空拳，盖起一间小屋，依山傍水而居。我在屋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也学耕耘，也作谷，半作渔樵，半作工。想你也不会还在人间，一切指望都破灭，所以不存分文。
0: 关二平台，竹坑巷。哦，没错，就走这里去就对了。
1: 周德明在鲁斯坛长大，这里曾有一所名为碧山阁的民宿，是他的父亲与朋友们所建。
0: 这边有一个90度的人工切割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以前翡翠水库的采石场。那鲁斯坛碧山阁刚好就是在这个山下。我父亲一退伍就直接放弃了台南的这个眷属房舍，就直接搬到这个山里面来开垦。包括王德耀啦，另外股东唐国斌啊，谁生日啦，或是过年过节啦，那大家一定都聚在一起吃。王德耀的学识啊，比我们学校老师还要好。我还没上小学，应该是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教我们东西啊。就是我们都会拿一些练习本来写啊，练习啊，错了啊，就是拿手就敲头，而且是一面吃饭一面喝酒一面敲头。
1: 1979年，北石溪开建水库，没过几年，许多景点都没入水下，包括碧山阁。众人从此各奔东西，但对于王德耀这位叔叔，周德明记忆犹新。
0: 这是我父亲60大寿的时候呢，宴客的照片。然后这红色衣服，这就是王叔叔。黑色的门进去就是王叔叔住的地方。他房间空无一物。那事实上来讲，他应该是有一个箱子，就是一个行李而已，他没有什么任何的这种家当，应该是没有。
1: 王德耀日复一日的劳作，不储蓄，不置产，简朴而自律，日子单调的如一潭死水，而陪伴他的依然只有那本脍炙情难自禁。耳闻大陆历经风雨，他的心中不禁忧郁，留故乡能否抵御命运的风暴，他是否已如落花般香消玉殒。山中，王德耀深陷对妻子的思念，

0: 山外，时光无情的呼啸而过。20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发展，相形之下，老兵们缺乏相应的学历和社会关系，而且年纪渐大，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许多人只能在基层搏命。1979年，时代的拐点到来，两岸之间的冰封开始松动。不久，一个消息在老兵群体中悄悄地传开来，有人写信给对岸的亲人，并且真的取得了联系。
1: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游客哈还是大学生，其中呢会掺杂一些侨生，父亲他们也是蛮聪明的，听他的口音不大对，哎，说你是不是留学生啊，他们会说是啊，那就跟他提一些这种，请他帮个忙，可以捎个信啊，到国外去帮我寄一下，哎，他们是蛮热心的，甚至呢因为收件地址呢，收信地址也是他们国外的地址，然后他们再转寄给我们。
0: 在台湾还未开放两岸通信的年代，一封封家信就通过这样隐秘的渠道寄往大陆。几个月之后，一封封回信零零散散的向碧山阁汇聚。
1: 收到寄来的信的时候是特别兴奋啊，他是非常的那种开心的去看这个信，看这内容，尤其是我爸说啊，母亲都还在啊，然后弟弟妹妹都还在。
0: 这些回信中唯独没有写给王德耀的。原本他以为刘谷香还活着的可能性已然很低，他很害怕收到妻子已经不在人世间的消息。几个月之后，鹿斯潭连下了几天大雨，好不容易雨势稍小，王德耀独自来到了山西边钓鱼。突然，他看见远处的水面上有一个人若隐若现，浮浮沉沉。
2: 老欧，老欧，你干嘛呢？
3: 王德耀，你该请客了。红岸齐眉总未齐，
4: 萨年梦已断辽西，千金难买双飞燕，两耳愁听午夜鸡，青鸟几时探客讯，白头何处寄征衣，年来多少伤心话，付与愁娟待雪啼。
2: 没错，是他，是谷香。
0: 原来在王德耀同乡寄往溪水的信中，一张合影里有王德耀，刘谷香认出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这是王德耀在北石溪度过的第18年，而距离他与刘谷香分别已过去33载。这场大雨之后，王德耀所拥有的不再只是那本绿窗闲草。这里是王德耀与刘谷香的故乡。1981年，第一批台湾老兵的来信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0: 这个照片就是说他当时还没回来的时候寄给我母亲的，每张照片都后面都有写的字。
1: 嗯，这个下面这张呢，
2: 在这张照片的背后，王德耀写下了依然故我，他要告诉刘故乡，他还是那个爱他的少年郎。
0: 基本上他那个时候，我母亲，我看到他每天就是收信件写信过去，就是做这个事儿。
2: 接下来两人之间通信越来越密切，彼此都向对方敞开了心扉。
3: 德耀兄，离别30余年，我不知道你的一切情况，只能同你相逢于梦。1977年、1978年，我曾两次给你写过信，都如石沉大海。我寻思这是你的身边人不愿意给你看的缘故。要啊，我们虽然是一场夫妻，可是相聚只有29天，如今又能通信，真叫我通夜细的睡不着。
4: 小妹，我总以为你不是一般的女子，现在看来你也吃醋，醋劲还大着呢。在未和你取得联系之前，我曾打算到60岁时遁入空门，如今我不再有这个念头，一心一意放在你身上，终其一生对你我都不会做第二人想。
2: 收到这封信，刘谷香悲喜交加，他有一段往事却不知如何开口。
3: 耀父，越与你通信越是鼓不起勇气，我感到惭愧。自你走后，我被迫离开你家，受尽歧视，每月工资只能拿一半，还要参加劳动，加上又遇灾荒。
2: 这间周奥小学是刘谷香教书的地方，王德耀走后，他独自扛起了生活重担，面对所有的挑战。
5: 家里面呢，生活条件不是算很好啊，还要种菜，还要吃饭，生活条件非常差的。一个女的确实是非常困难。哥哥和姐姐呢，他们大了就是到小队那边生产，我们呢，就运菜水。母亲呢很早把我叫起来，都把菜完了水，菜水浇完了以后还没天光，还没。

0: 他走了以后，我母亲还在那哭三年。哭了以后，我那时候政府就逼他，逼他就逼得非要他改嫁，又带班又做饭，又在一两里楼去挑水，把我母亲呢、啊、逼得做不了啊，一个女的，磨得伤心，以后磨不过我妹，又嫁人。
1: 不得已之下，我不得不两次嫁人，有了四个儿女。但是两人丈夫都先后去世，我只能自己带大四个孩子。那日子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如今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是多余的。

0: 乡，近一年多以来，已接到你49封信、78首情诗、21张倩影。通了这么多的信，你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卿卿我我，我的心早酥了。但哪知你是个多嫁的夫人，打破了记录，你完全把我弄糊涂了。既然你已有儿女抚养，那我就放心了。我们旧情还在，除了正常通信以外，别的就不必细谈了吧。祝你珍重。
1: 我母亲很伤心呐，是个侄儿，同九姑。
2: 会有人说他闲话啊？
1: 这样的是避免不了的。

0: 要啊，我嫁了人，要说是一种过错，你叫我又怎么办呢？1951年，因为你去了台湾，有人冲进我家，搜出了你我的合影，将我押回三店。我曾几次自杀，都被人救起。要，我从几岁起就和你玩耍，追你爱你将近60年，到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要儿，我对你始终念念不忘，晚上做梦总梦到你，醒来后泪珠洒满了枕头，弯弯曲曲流成一条小河。要，你收到这封信后一定要回信，勿让我望穿老眼。
1: 3个多月的时间，王德耀收到了刘苦香近20封信，他才知道刘苦香走过了一段多么不堪的岁月。而让他如此痛苦的人，正是自己。
2: 不是我，你哪会受到那么大的罪？我占有了你的青春，却使你受到几十年的巨大折磨。我是一个罪人呐！你是老婆，我是丈夫，你我既血肉相连，那么孩子当然有我的骨肉在内。千万莫要伤了孩子们的心，兰妹。再次请你放心吧，我的一颗心是向着你的，你可发的福。

最亲爱的药，我俩已经花甲之年，而我们的情书和情诗简直像个18岁人的情怀。今天我才知道久别胜新婚的滋味。药，今年家里养的一头猪有200斤重，

0: 一再被驳回。与大陆通信已是僭越，渡海回乡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对年近花甲的恋人只能默默期待着时局的变化。这一时期，许多与王德耀有着相似命运的老兵再也无法忍受长期的困顿和等待，有些人甚至走上了绝路。在台湾新北市新店区，有一座已经荒废的小庙，所塑之人也是一位老兵，名叫李世科。
1: 土定行、古定分行抢钱，
2: 当时轰动了大街小巷。
3: 以前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银行抢案。
0: 1982年4月14日，李世科携枪闯入台湾土地银行古亭分行，抢走了新台币530万元，并造成一死一伤。
4: 嫌犯李世科昨天清晨被台北县三重分局捕获之后，经过了初步的侦讯，迅速移送市刑大做进一步的。
0: 一个多月后，李世科被警方逮捕，迅速被判处死刑。临行前，他沉默无言，一心求死。而更多的老兵们并未如此偏激，只是孤独地生活在一间间荣民宿舍里，最后化为黄土，以墓碑标记着家的方向。
5: 因为我看过很多一样是老兵，然后孤身，最后终老在这个农民医院，太多了。父亲好几个朋友都是这样子，是蛮可怜的啦。
0: 李世科案震动了当时台湾社会，更让王德耀下定了决心，他不要像李世科一样走上自毁之路，他一定要回家，回到那个还有妻子在等待着他的家。
5: 啊，他应该说比我们提早大概一年到一年半就先离开碧山村了，他应该是老早就有这个心理想要回大陆了，我是这么认为啦。要不然的话，他有赔偿款，他可能买个小房子，当初应该是买得起的。
0: 李世科被枪毙两年后，王德耀给刘谷香写了最后一封信。四年来，他们通信总字数高达了200余万。
6: 相期无碍，岁月的脚步把我们快带到生命的尽头，但分离不了我们紧紧相贴的心。近影、诗、情书堆满了我的四周，这些都是你来陪伴我的记忆。我不再觉得寂寞凄清了。四年来，你我的寸间如果连接在一起，可以把我俩裹上好几层了。但当我们老得不能动弹的时候，又该想些什么？都是没有空来人世这一遭，没有爱错人，对不对？
0: 王德耀用一年时间上下奔波，放弃退伍金，摆脱农民身份，经历繁复的手续，最终成为一名持有执照的厨师，这才得以出境。
5: 要离开台湾那一天，我父亲他们都有去送机嘛，哈。那所以说时间点我都记录很清楚，1984年7月27号12点50分。
0: 1984年7月27日，王德耀变卖了所有家产，加入了旅行团，离开台湾，前往泰国曼谷。在曼谷，他发了一封电报给刘谷香：“
6: 老伴，我已到曼谷，接报后在学校。”

0: 电话，十日内勿离开。
1: 南边没的手机，这是为学校有个办公室有个电话，他我母亲在这坐个凳子，在这坐等他的电话。我们姊妹几个就是台湾那个爸爸，早上回来。
2: 旅行团的回程，今天香港，王德耀设法取得了旅行证件，随后悄悄脱离了旅行团，独自从香港前往广州，再飞往武汉，终于在刘谷香60岁生日来到之前，拨通了溪水老家的电话。
3: 一直话讲不出来，这听大听大是，我这是不是故乡啊？声音也不一样啊，那是只有舌头了。
4: 你是哪个王总侄啊？问都不是那李山的，我说王总侄啊，你混蛋，王总侄啊！
5: 他回来的时候是84年的12号，就是母亲都带着我们哥哥弟弟还有姐夫我都一起都到武汉的友谊宾馆去接他，泪流满面，非常情绪比较激动，因为毕竟这么多年没有见面。
6: 问你了了的爱哟、哦

0: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故事，我们从小的时候也跟母亲跟我们讲过，重新回归我们从心里面是能够接受的。他没有回来之前，我们又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父亲。
1: 他把我就没有当两样啊，因为他一生没有成过家，没有看过眼，帮我没有帮我姐这一口就是当着他自己，包括这些孙子外孙都喜欢他。
2: 这是我们当时候在我们楼顶上过年的时候照的。
3: 那这前前夫
2: 那是基本我们前年人都在这里。
3: 嗯，对。
4: 这是我姐姐，嗯，这是姐夫、二哥、二嫂，这是我媳妇，这是我本人，啊，这是父亲、母亲、大嫂、外甥、侄女、外甥女。

0: 最亲爱的药，我俩已结花甲之年，而我们的情书和情诗简直像个十八岁人的情怀。
1: 小妹，终其一生对你我都不会做第二人侠。
0: 要我从几岁起就和你玩耍追你爱你。
1: 故乡妹，30多年的历史，人世沧桑，不知故乡变成了什么样。
0: 要妇如我，今天下着小雨，我一个人在家，心很平静，又想和你细细长谈。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朝霞浸染，黛色风铃，游轮漾开碧波涟漪，四季花海摇曳香园，古道青苔漫上石阶，桑基鱼塘光影浮沉。当 4K 镜头游弋其间，你能听见竹筏划破水面的声音，看见白鹭掠过竹林抖落的晨露，闻到老广美食在灶头蒸腾的甜糯。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山水城郭间，悠游于岭南沃野里，山涧流淌的是岁月静好的满足，云蒸霞蔚的是产业兴旺的活力。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谁呀？我，快开门！哎，
1: 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哎，小鹏，到外边望风去。哎，
0: 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1: 现在鬼子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 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扒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0: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1: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
0: 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应该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2: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0: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2: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若翰，红哥。 老洪，你回来了！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住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0: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
0: 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扒车搞炭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2: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0: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1: 来，咱们坐下聊聊。

0: 司令，你早啊！
1: 哎，王头，你早，
0: 快点装啊！

0: 王小公，
1: 有。
0: 张子良，
2: 有。
0: 刘飞，
3: 有。
4: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1: 是是的。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4: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3: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1: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嗨，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一百一十，一百一十，来，小哥，来来来，一百一十，柜子来了。一百一十六，哎，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1: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没事没事，
2: 别
1: 啊。
3: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4: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3: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5: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3: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6: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3: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7: 李先生，
3: 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儿，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7: 哎，不，我喝够了，
3: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7: 好，
8: 好。哎，
3: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是武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9: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3: 怎么打啊？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

0: 长，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1: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

0: 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1: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0: 这个大队长你谈。
2: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1: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3: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4: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哎，干嘛要拉枪？
1: 我就不顾了。我
5: 也来拉。
1: 你想好小妮子怎么办？
6: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1: 这不丢脸吗？
7: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1: 咱们是什么？
7: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
4: 撑住！
3: 走啊！让动！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铜量，铜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
2: 行啊，卢伙计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3: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4: 铁锹，
2: 队伍出动。

0: 等着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部队，马达部队，
1: 政委，鬼子扑空了。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1: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4: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紧往他的路西去？
4: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4: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1: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
0: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1: 哎。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2: 来，
3: 哎呦，来，你，
0: 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4: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的很严，
5: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4: 就怕不好搞，
6: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0: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6: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4: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1: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7: 哎，
6: 什么的干活？
1: 走错了。

ディオさん、ついでいますか？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0: 小小的，还真发财大大的。嗯。
1: 哎，刀子，刀子。
0: 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2: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不，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今晚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你哥呀，我花哥呀，你小心呐、啊，王大嫂
1: 见
2: 了么去参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王大嫂那么参加了保健军，我可有可恩爱哟，哎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好，休息。休息
1: 大队副，
4: 啊，
1: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4: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1: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4: 还怕没得干呢、啊？

0: 老红，
1: 老红，
0: 你躺下。
2: 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1: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3: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是票。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我看你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股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
1: 你想什么？
0: 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那也多么好啊。
1: 会的，一定会的。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出门已经来不及了，他抢走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
0: 啊，
1: 哎，小心。
0: 我知道。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老胡，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商量好了，马上就回来。

0: 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记住。
2: 请里边坐，老先生。还吃饭还住店呢？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2: 请
3: 来半斤白兰。
2: 哎，好好，请里边坐。
4: 汤锅要不汤锅？里边
5: 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正好了。
6: 别问，汤锅要不你们？
7: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8: 哎，他们在谈什么？
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8: 哦。
9: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8: 好。
1: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0: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呢。
11: 这帮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7: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10: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
12: 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13: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4: 听着我
13: 啊，来。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尾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裁判起来了啊！俺这个行动，来喽！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反正也通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跟鬼子拼。
6: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队副，
7: 哟，
6: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7: 是，村里进攻。
6: 指挥命令。
8: 是是。
1: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子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9: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耿陈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你看，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0: 好，等一下送给丽正叔叔啊。

0: 了，好了，同志们好，
1: 走走，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3: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好。

0: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走。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来不及了，快。
1: 好，
3: 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

快买炸药！哎，来不及了。

飞虎队送来的通牒，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钟声一响，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咱大和田还有阳光沙漠享受着日光浴的人潮，夏日的超长待机是最完美的日不落体验。但本地老饕的夜生活早已开灶，美景、美人、美食，和田的夜一不留神就陷入夜色迷离。沙漠的余温混合着滋滋冒油的高热量，用无肉不欢和碳水炸弹狠狠拿捏吃货们的味蕾，告诉他们什么叫热情。稍不留神，瘦身执念和轻食主义都会一一破碎。
2: 我们从小到大都喜欢吃烤肉的，
3: 这系列特别爽，
4: 吃完一次之后忘不掉了。
0: 逛和田夜市，一般人吃不过两轮。首先，三个蛋打底，直接解锁力量的源泉。接下来，尽情吃肉，放肆享受。最后，一颗碳水炸弹，直接炸翻最硬核的夜。手写一份老饕的吃货攻略，让你放飞自我。第三夜，我在和田，带你硬核开胃。也可惜。初到和田地界儿，我犯了个低级错误。这一切得从吃肉开始说起。烤串已经无法满足我的味蕾，一口一块，塞不满嘴都对不起老板们的期待。胶原蛋白更不能放过，红姜满挂的胡辣羊蹄，辣得爽口，鲜美不腻。这些已经被我完全征服。既然吃肉，就得吃点横的。本地老饕推荐了一家店，这么多本地人排队，一定错不了。等等，这眼神，这刀法，莫非是龙门客栈？馕坑烤全羊，焖烤大法集大成者。在和田地区，每年大约有400万头羊神秘消失，被搬上和田人的餐桌。吃乎胖也，不吃馋也。夜晚的烤肉店，最好的形象就是不顾形象，吃肉为上。
5: 非常非常美味，而且这个肉也是特别软。
6: 羊肉的话可能会偏向于松软一些。
2: 羊肉很鲜。
0: 馕坑烤全羊除了羊肉好，秘制调料最为关键。每天有100多只小羊羔排队进场，上百只小羊清干抹净，静候混合了孜然、食盐和皮牙子的香香绿茶。鸡蛋、面粉打底，胡椒粉、食盐作陪，整只小羊被面糊充分裹挟，

这是他们进入馕坑后抵御高温、表皮酥脆、肉质不焦的秘密。木头引火，静候小羊入坑，迅速合上盖板，封上沙土，灰太狼成功捕获小飞羊。在夜色的掩护下，肉食动物越聚越多，14个馕坑火力全开，烟尘滚滚，一种工业朋克之美如火如荼。一个半小时后，烤全羊 C 位出道，老饕吃羊，在香料的点化下，紧实又有嚼劲儿，不肥不腻，妙到巅峰。叮咚，您的卡路里已成功到账。和田盛夏炎炎，炫了一盘烤全羊后，冰爽酸甜的酸奶粽子才是最好的解腻神器，入口酸甜，风味绵密。大漠的夜色里，仿佛吹来了江南软糯的风。简单的小确幸达成了。完了完了，撑得迈不动腿了，一份馕坑烤全羊让我的硬核之旅直接叽叽了。有了昨天的经验积累，这次要吃遍和田，硬核攻略第一弹，从小吃开始。和田老夜市260多个摊位，满眼都是硬核美味，就连小吃都热量值爆表，

0: 这是在看什么精彩表演？让我也看看。哦，原来是和田夜市的招牌三蛋一星，后面的冰山美人。在和田夜市里，唯有美食和努尔曼古丽的微笑不可辜负。
1: 来了和田必须打卡和田夜市，来了和田夜市必须打卡一下烤鸡蛋。
0: 跟她一样美的还有正在帮忙的小姐妹。
2: 她说我妈妈，我是大女儿。我俩单独出门的时候，别人会以为我们是亲姐妹啊什么的。
0: 原来是母女姐妹花。女儿一个爱的拥抱就能让冰雪融化，一展笑颜，硬核美味即将升华。去掉蛋清，鹅蛋做容器，鸽子蛋、土鸡蛋和野鸡蛋纷纷献上蛋黄。玛卡增加活力，再累也能满血复活。有了三蛋，那一星就是藏红花。群蛋荟萃的美妙滋味少不了蜂蜜，润肺抗燥。高温炭灰用难以抵挡的热度迎接整颗重生的鹅蛋，温度在蛋壳内传递，每隔一分钟必须搅拌一次，让三蛋充分融合。纤纤素手上下翻飞，三蛋一星愣是被他完成了近景魔术，融合了不同蛋黄搭配甜蜜滋补品，在高温的催化下互相交融，稠如凝脂。一口吃下，细腻软绵，蛋香十足，是小吃，是甜点，更是绝妙的补给圣品。
3: 加上那个蛋黄，沙沙的，糯糯的。
4: 吃它是那种半液体状、半凝固状的，
1: 比我们想象的要细一点。
5: 用茶香的感觉。

0: 排队。
1: 三蛋像那个咸烤里面那个鹅蛋的蛋，猪蹄条里面加三种蛋的蛋黄，中药三葫花，蜂蜜。
2: 客人慢慢变少，女儿抽空完成功课。
1: 妈妈就围着这个家就忙碌嘛，然后我就顺便忙着我的功课，然后慢慢的了解她的，就这些，就好好学习，找个稳定的工作来对孝顺她。
2: 而努尔曼鼓励每天超过10小时的超强输出，为的是让女儿不再像自己一样窝在小小摊位，可以去追逐更大的梦想。
1: 我不想她过来的，怕影响她学习。虽然摆摊很辛苦，但为了他们学习付出点没关系。
2: 凌晨2点，丈夫忙完一天的工作，准时接母女俩回家。姐妹们的甜蜜变成了三个人的浓情蜜意。一家三口，三人一心，才能做出最好吃的三蛋一星。三蛋一星解锁了力量源泉，那就出去转转。夜晚的团程，灯火闪耀，适合打卡、出片、炫耀朋友圈。在这张狂的夜色里，一颗碳水炸弹悄悄向你砸来。所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能和浑圆的落日媲美的，就是这同样圆圆的他。酷麦奇，江湖浑号披萨的爷爷。一方水土造就一方美味，烤馕和烤包子躲在馕坑里自我修炼，而酷麦奇另辟蹊径，一头扎进了灰堆里，利用灰烬余温祭出焖烤绝技，直接封神为和田人民心中的沙漠烤饼。这位引入尘烟、用五官发力的人叫外力，全和田最有烟火气的男人。AKA 精准数据控，
0: 面这个上面的要180个，上面的有360个，房里面的肉馅500个，面加起来一共是40个。我们的口味界就2个字，精准。
2: 外力初入烤饼江湖短短5年，在当地人气直接爆表。好生意的秘诀是源自外力对古法味道的坚持。
3: 我一次弄这6片，
2: 一次6片，安排。古法库麦奇，硬核就硬在用料充足，调料从简，只用新鲜皮鸭子和盐打底。一个库麦奇需要2张饼皮，380克的大面饼做底，160克的小面饼为盖，500克的肉馅，精准测量。大饼卷小饼，捏花封口，1040克的库麦奇成型，果然标准。火坑和库麦奇准备就绪，外力气沉丹田，以41.88牛顿的力大臂发力，覆盖4厘米厚的草木灰。星星点点的火光下，库麦奇开始闭关修炼。20分钟后，一轮圆月破土而出，吹开灰烬现圆饼，酥脆焦黄，内里饱满，香气四溢。
4: 外面酥酥的，然后里面汁水也比较多。
2: 轻轻撕开，羊肉的油脂和皮鸭子的水分充分融合，香气扑鼻，汁水横流。大口咬下，面粉的清香，羊肉的醇厚，皮鸭子的酸烈，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0: 转转，停一会儿。如果烤不熟的话，你再去切啊。
5: 好的，来，
0: 这样。
6: 烤肉熟了。
0: 烤肉熟了，拿拿过来。烤肉烤得香，两个人烤得香啊。
2: 库麦奇需要外力，家人也需要外力。闲暇之。

0: 陪儿子烤串也是他消遣的方式。夜深了，库麦奇依然是家庭聚餐的主食首选，平淡纯粹管饱，
1: 就像那个炸酱饭一样，天天吃也不会腻，就像那个脖子一样，一件做生意东奔西跑。现在这个浙正开餐厅的生活已经习惯了，在这里每天就安乐的过一天，快乐的。钱是赚不完的，人生是短暂的，晚上跟家人一起吃饭是最快乐的、最幸福的生活。
0: 曾经的外力只身一人出去闯荡，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用精准数据控把控古法味道，其实是对在外漂泊岁月的一次心灵回归。如今没有大波大浪，唯有平淡日子里泛着的光。哇，终于可以看到一个不那么硬核的美食了。新疆的瓜果然甜，作为一名合格的吃瓜群众，和田的瓜可以抱着吃、捧着吃，甚至放入火坑烤着吃。哎，不对，鸽子。当和田的瓜跳入火坑和鸽子来一场双向奔赴，硬核升级。不多言，是神秘的沙漠王子。他将西瓜玩弄于鼓掌之中。麦和比江，花式吃瓜最强王者，其实是个温柔的铁憨憨。一般人的约会是花前月下，而憨憨的约会则是看花、看树、看孔雀。从狮子哥父能聊到孔雀身上有几根毛。而让食客在夜晚如期而至，靠的可不是沙漠王子的卖萌，而是一手绝妙厨艺。南疆地区号称养鸽圣地，日照充沛，鸽子不易生病，再加上鸽子肉中人参的美名，一道鸽子汤愣是被和田人推上神坛，成为当之无愧的大补养颜神汤。选好瓜得趁早，掀起红盖头，今日有大瓜。6公斤左右的瓜最合适，
2: 不要太大的，5-6公斤左右，好干漂亮的，保持。
0: 削去天灵盖，瓜瓤挖空，红线的另一端，3个月大的幼鸽是麦和比江的天选之鸽，被其皮牙子和大葱两样嫁妆，略施粉黛，让食盐和孜然均匀调和，在枸杞与红枣的簇拥下投入西瓜中的怀抱。封盖，这对 CP 我磕定了。哎，别忘了给咱留个吃瓜的小气窗。囊坑温度达到350度，喷发的水蒸气在瓜壁上蔓延开来。大约1个半小时后，硬核美味如同开盲盒般慢慢打开，见证西瓜的甘甜与鸽肉的温润充分融合，成就属于和田的西瓜炖盅。

0: 为了犒劳每日捧场的老食客，沙漠王子早在数小时前就准备了自己的隐藏菜单，沙漠肚包肉，和田烤肉界的上古神兽。新鲜羊肉提供最天然的风味，言语自然召唤最远古的味道。羊肚为容器，沙子为烤炉，为了避免羊肚膨胀爆开，插入金属管排气。焖烤中，肚包肉将自我修炼为成熟美味。沙坑温度直逼190度，羊肚内剩余的水蒸气充分循环，焖烤的方式让羊肉变得更为酥嫩。骨肉分离，滋滋爆汁，这种原汁原味让人欲罢不能。新疆人基因就是好，漫天飞沙下还能人接热巴纳扎。舞曲拉开了和田的夜色，再温柔的人也有躁动的一面，就让沙漠王子尽情释放，把温存留给自己，美味留给吃货，躁动留给长夜。根据昨晚的经验，合理消食是吃遍大和田的重要流程，那就甩开膀子抬起腿，和本地人擦出艺术火花，才能真正融入和田人的夜生活。当一曲舞毕，瞬间有点怅然若失，不如找间深夜食堂，亟待应和还魂。
1: 很强是第一口很脆，一个是甜，
0: 一看全是本地吃货，看来靠谱。麦麦提艾利阿巴白克，团城米肠大佬，这么长的名字，一看就不好惹。而小棉袄一出现，大佬竟瞬间开启卖萌模式。艾丽经营的这家深夜小馆一直保留着父亲的金字招牌，做的都是本地人爱吃的家常味道。羊肠翻转，反复清洗，肠油得保留，但不能有异味，这是米肠子的先决条件。
2: 我吃的羊肠保证没味道，
0: 也是艾丽大哥坚守的底线。
2: 如果有味道，我店都不开了。
3: 味感很淡啊。
0: 新鲜羊肉改刀，和羊肝羊肾一起组成三鲜拼盘，色彩鲜艳的各类蔬菜切成小粒，荤素搭配更有滋味。将所有的食材一股脑汇入，反复揉搓间，蔬菜的爽甜、米的清香与肉汁的鲜味沾染交互，加清水搅拌均匀，即使再有个性，现在也必须学会彼此融合。
2: 香味已经出来了。
0: 填塞羊肠是个细致活，一点一点塞入，一点一点揉捏，缓缓顺下，慢慢拉直，依次往复。曲径通幽的羊肠小道里，塞满了老和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口滋味。高温慢蒸，静待美味，但必须时刻警惕，在半熟之际立马扎眼排气，约半小时，肠壁羊油吸出，香味浓郁，内里料头软糯，咸鲜诱人，有面子，有里子，出锅。什么？原味米肠不够劲儿？不要紧，艾丽的油锅一起。原味米肠子搭配羊肺子，用花椒尖椒改变其温柔脾性，火辣爆炒，一盘麻辣米肠，酒味。
4: 麻辣肠最好的搭配喝酒。
0: 深夜食堂有酒才有故事，酒入柔肠配一口米肠，夜还很长，您也来尝尝。抚慰深夜时刻，艾丽还有妙招。
2: 快快不送快！不是呀！
5: 狂奔的，狂奔的！
2: 啊，狂奔的！别
0: 走，周末的玉都大巴扎， 烟火浓郁，香烟缭绕，有着老和田人最熟悉的赶集氛围。
6: 我小时候爸爸带过来爬山，现在就能一个星期一次两次能过来。
0: 这里曾是艾丽儿时和父亲的独家回忆，能买到刚刚收割的时令冬小麦。冬小麦泡发，应季蔬菜统统切丁发配到锅里，一勺羊汤的加成下，肉汁与时蔬的香味是。

0: 力。香味随着每个泡泡的爆破冲入鼻尖，是一代和田人心中最温暖的家的味道。
1: 小白糖你喝完以后暖暖的，妈妈做的一样，家里面的饭。
2: 谁？
3: 猜猜呀。
0: 忙碌一夜体力几乎透支的艾丽却迎来了最好的动力源泉。成为父亲才更懂得父亲，艾丽把父亲对自己的关爱同样留给了孩子。
4: 做养鱼我们家人的爱好，我爸爸养鱼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没想到他去世了以后他的爱好我越来越我喜欢上了。以前我爸爸很喜欢吃羊头、免费的鱼肠子，他去世了以后我跟弟弟一块开了这个店，全都是他喜欢的饭。
0: 如今这种质朴的味道在和田夜市中甚是难寻，但在街角的夜色阑珊里有一家关于父亲记忆的小店，总能让你忆起家的味道。

冰山美人的近景魔术今晚却是独角戏。古丽把女儿支回了家，独自守着营生。温柔如古丽，硬核也如古丽。碳水数据控外力，除了精准拿捏每一个库麦奇，还精准敲击家人心房，让生活和库麦奇一样，还是两个字，精准。这个周末，艾丽又在集市淘了些当季食材，看来自己的菜单上又要增加一道和田老味道。踏入游戏战场的麦和比江，羞涩暂时下线，化身成为杀伐果决的最强王者。果然，话不多的都是狠人。和田的夜，硬核叠加硬核，高潮掀起高潮。都说和田的玉很硬，但比玉更硬的还得是夜色下的豪横美味。偌大的美食江湖里，平凡小馆的点点星火，总能用最真切的关怀抚慰着夜归人

0: 豆浆油条总是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赋予打工人一天的元气。
1: 先生是准备上班了吗？
2: 上班，上夜班。
0: 夜班。在柳州，豆浆油条不是早餐，而是宵夜。夜晚不代表睡眠，而是一天的开端。亚热带的夏天燥热难耐，直到太阳落山，柳州人才能开启狂欢模式。而最能戳中柳州老表嗨点的，必然是那些奇特而狂野的风味，带来刺激到骨子里的精神爽感。
1: 女子会爆开，为了一碗本来的这种，
2: 我们怎么都可以到七八点。
3: 你明天早上再过来，我们还是在这里。
0: 太阳不起，狂欢不止。第四夜，我在柳州，带你一直嗨。在柳州，倒时差是第一课，要打开一晚的元气。本地老饕靠的是一股令人上头的味道。柳州的夜有多长，螺蛳粉的队伍就能排多长。
4: 刚在柳江游完泳，游完泳过来就吃完螺蛳粉。
5: 今天算人少的，往天可以排到那边。

0: 而这样的热情30年前就开始了。作为工业老城，夜班工人解锁了一道力量源泉，在螺丝汤里拌米粉，妥妥的回神利器。此粉一出，风靡全城，在各大夜市遍地开花，迅速占领宵夜市场，让无数挑剔食客纷纷倾倒。
1: 他们的汤会比较好喝一点，好像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2: 螺味还挺重的。
3: 粉的话，广西哪里都有，就比较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汤。
0: 螺蛳粉竞争激烈，门派众多，有专攻辣度的，有主打卤菜的，不管风格怎么变，对鲜汤的把控不能变。要让鲜味在螺蛳粉的辣汤里出挑，这难度可想而知。整鸡、牛骨、猪骨是汤头标配，却被看似低调的螺蛳统领全局，赋予了汤底浓醇的汁香和层次丰富的鲜甜。草果、八角、白蔻、花椒等多种调料提供了复合香味。螺蛳粉中不见螺，让朴实清淡的米粉有了登峰造极的底气。最后加入味中翘楚酸笋，猛嗦一口，米粉的 Q 弹，鲜汤的浓郁，和酸笋的无法描述，三味一体，我中有你，瞬间点燃了吃货们的味蕾。螺蛳粉只是螺蛳系列的衍生爆品，主角必然是螺。在柳州，螺可以炒着吃、烤着吃、拌着鸭脚一起吃。柳州人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吃螺宇宙，而宇宙的起点原味煮螺一直低调质朴，要找到它有点难度。
3: 一般都是熟人带熟人来吃的，
2: 没有人带的话真的比较少能找到。
4: 我的宝藏店铺我不想叫什么口外的人知道。
0: 对不起了老表，这话有点晚了。
5: 谁说好头，谁说屁股好头，然后你再说去前面你看。
6: 不行。
5: 往下洗洗要。
6: 哦，这就出来了。
0: 明姐，梭罗口艺人，高技石罗掌柜，6年前从老妈手里接过这家宝藏小店。
5: 你过来坐啊。螺丝和鸭脚，螺丝和豚骨装一起。我嗓门已经哈拉呀。
2: 从他妈妈认识到他的，就是以前都是那个阿姨在这里。
5: 又来了老顾客了。
0: 高仪，石螺创始人，名义上退居二线，但总惦记着给老顾客送实惠。
7: 多少钱他们？
5: 40块。
7: 是噻，有优惠一块，没有老师。
5: 你可以没帮我一辆吗？
7: 收了收快的，
5: 我自己帮。
0: 在螺蛳江湖里，母女俩抚慰老食客的方式靠的是较劲到骨子里的严苛。洗螺必须亲力亲为，反复搓洗过滤，如此往复3小时，这是做生意的本分。不掺死螺是母女俩的底线，一锅鲜汤的口感绝不能被污染。可要在这堆一模一样的螺蛳中找不同，得靠高仪的诀窍。
7: 你看他那盖空的，弄不出来，凹下去了，是不是？
5: 你觉得没？你觉得谁？
7: 他每一次洗螺洗的死的，他好高兴。
5: 那种叫成就感啊，你懂没？那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7: 呀，这里有一个，这个就像盲盒一样，知道不？
0: 秉承着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的原则，母女俩不挑光丝螺绝不罢休。煮螺之前炒螺是关键，大蒜、香菇、小黄姜、紫苏等10几种调料入锅，贵州

0: 椒激发香辣味，酸笋 hold 住螺丝精华，酸香中留有竹笋的鲜甜，赋予炒螺清爽口感。翻炒间，每一颗螺丝都被浓香的油料包裹，汁水均匀渗透。铜骨汤成了服务螺丝的配角，进一步激发螺的鲜美。螺丝粉中低调隐身的螺丝，经过一番淬炼，终于化身主螺，闪亮登场。在柳州，一锅原味主螺成就了吃螺宇宙的核心，演化出万般美味。其中堪称高阶吃法的，必须是螺丝鸭脚包。柳州人对鸭脚有着迷之执念，经过油炸和冰镇的双重体验，鸭脚表皮起皱，能更好地吸收汤汁，一吸脱骨，成为了柳州老表的心头好。其他配菜铺底，鸭脚吸收了沸腾螺汤的精华，酥烂咸香，脆鲜的螺丝，酥软的鸭脚，吸满汤汁的豆腐，在螺汤中合而为一，将吃螺宇宙推向高潮。
1: 就是很古早的味道，他们家就是保持这个鲜味，
2: 酸笋也很嫩。他搬了三个地方，我就跟着三个地方过来。我刚刚上楼梯的时候也在想，好像这么几十年，但是好像都没有改变。
0: 三十多年来，主螺陪伴了几代柳州人的生活，如今小摊变成了门面，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但质朴的味道一直没变，一碗古早风味总能带你回到记忆中的那天。
3: 真正的选手给他了也是有六年了，我不在也可以，他全权操作了。
4: 我一直不觉得我自己是个生意人，我是一个手艺人。就慢慢做呗，做出来跟妈妈一样的味道，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0: 接连经历了螺蛳粉的嗅觉冲击，嗦粉后的嘴角抽搐，这上头的感觉，我得缓缓。吃螺是柳州人的小众品味，吃牛则是两广地区的大众文化。当牛落入柳州老表手里，那必须得吃得更加狂野。柳州人吃牛直接开挂，用下水抚慰味蕾，所有内脏都是盘中餐。
5: 挺多那个部位我都是第一次吃，就是它是那种酸辣的，就很开胃，夏天吃的话就很合适。
6: 人多的话真的是排队直接排到那边去。
0: 让牛杂挚爱粉不远千里披星戴月排队觅食。
7: 喂，你好，现在已经没有大桌了，你有几位啊？啊，对，只能到现场排队了。
0: 想吃全牛下水，就得找他。老陈，火锅店飞毛腿，牛的克星，沸腾的锅气，沸腾的脾气，主打一个雷厉风行。
7: 这是你们的牛杂啊。这一次本来可以很快的完成，为什么你要放慢下来？你要慢慢做，那时候做不了，会发气的。
0: 这个急性子放在青春期那可就
7: 小时候啊，家里面就吵架，反正一得空就离家出走，不得空就抽空离家出走啊。
0: 果然是个有故事的浪子。
7: 牛肠是用的是牦牛的牛肠，吃起来口感会很好，很脆。
0: 心肝脾肺毛肚百叶在老陈的手起刀落间全被一一驯服，牦牛的牛肠、水牛的毛肚都难逃滚滚锅底的洗礼。想要从头吃到脚，从内吃到外，豪爽直率如老陈，立马统统安排。牛天梯，牛的上颚形似

0: 坯子口感脆韧。牛刚弦，牛第一个胃的连接部分，韧性高，厚实有嚼劲儿，还有粉嫩软滑的牛脑花，
1: 它要比那个猪脑要硬一些，比较有嚼劲儿，又有那个脑子特有的香味。
0: 牛杂难以取代的丰富性，足以让饮食做派狂野的柳州人对它死心塌地。
2: 我感觉很爽，
3: 酸汤锅底配牛杂，那是杠杠的。
0: 牛杂火锅的汤底是鲜与酸的结合，螺丝把控鲜味来源，而在酸笋、酸姜、酸菜、番茄、榨菜的加持下，酸辣与酸咸交织，酸香顺着鼻腔蔓延，这味道上头之余又多了一份刺激。小火慢熬，逼出红油融合蒜香的气息，积攒不住的口水只能偷偷咽下，最后注入牛骨高汤。这份柳州特色酸辣锅底让老陈的牛杂完成最后的华丽登场。牛杂的海洋里有人茫然迷失，有人却胸有成竹，本地老客总能点到店里的隐藏菜单，紧跟老饕的步伐，今天必须步入狂野牛杂圈。
4: 没有牛里脂，哎，鱼粮油呢？
5: 牛里脂鱼粮油啊，想吃哦。
4: 烧鱼粮。
0: 客人与老陈暗中交易的食材，有着十分浪漫的雅号，可其真身，却让本地人也难以名状。
6: 吃荔枝肉啊，
3: 那个不讲。
1: 荔枝肉是什么肉啊？
3: 那个酸了，那个酸了。
0: 连追求极致口感的柳州老表都这么不可描述，那就下回对对暗号，再感受这份狂野。牛杂要吃得全，做法也得全。热爱牛杂的柳州人开发了多种吃法，凉拌牛杂清新爽口是夏夜的绝配。牛杂焯水，加入紫苏、豆芽等配料，一勺酸辣汁淋出柳州味。香茅焖牛杂，焖锅里牛杂穿起东南亚的新衣， local 牛杂也能焖出国际范儿。
7: 酸酸甜甜的口味，适合我们广西口味，有那个螺蛳粉汤底的那个味道，那凉拌的也是感觉挺好吃的。
0: 热烈的夏季，在酸辣的加持下，如万花筒般的各类牛杂给口舌带来层出不穷的惊喜。
1: 相聚的方式就是在一起吃，边吃边聊天，
8: 开放，自由，豪迈。
0: 露天夜色下，生活的底色在沸腾的火锅中弥漫开来，这是属于柳州的幸福瞬间。
5: 啊，来，爸帮你擦一下。擦干净了，谢谢爸爸没有？
8: 谢谢爸爸。
5: 哎，乖仔了。
0: 打拼十年，曾经年轻气盛的老陈，变成了总在操心的老父亲。
9: 阿姨太小了，你好气吗？
8: 好气呀、啊！他爱跟咱的女同学。
5: 少讲点，老婆子。
8: 谁是不调皮的？现在结婚了，就顾家了。
5: 不做爹娘都不知道做爹娘的苦、啊。以前觉得我妈对我，哎呦，总讲操不完的心了。现在我发现我也是。
9: 那你生活中感觉到很幸福？
5: 那肯定幸福啊。
9: 能问你是什么？
5: 啊，幸福是什么？父母健在，儿女健康，我跟老婆幸福美满，这都是幸福。
0: 叛逆少年从昔日的我行我素练就成今日的大刀阔斧，少不经事时我们总想离家出走，长大以后才明白

0: 家是我们永远斩不断的羁绊。在宵夜的世界，烧烤必定雄霸一方。如果说牛杂火锅是柳州石牛界的狂野教主，那么坐稳狂野先锋称号的则是鱼子生牛，烧烤海洋中的怪杰，
1: 可以算是整个行业里面的佼佼者吧。
2: 那你看这些美女，我说来这里他们才来，别人不出来。
3: 酱汁酸甜的口感，再加上蒜呀和小米辣，就是感觉口感很丰富，
1: 感觉是找到初恋的感觉。
4: 来一个，
1: 有这生牛，我能多喝一扎。
5: 哎哈喽美女们，你们久等了，来吃点西瓜。今天周末我们这里可能人比较多。前面还有几桌啊。
0: 阿元，刘喜腊主理人兼颜值担当，每天的头等大事除了生意，那就是发型。
5: 我每天出门都要洗头，然后洗完头要吹一下，吹完就整点发胶，每天出门必备的。
0: 凭借精致的形象，阿元积累了一众颜粉。
6: 哎，老板，你看起来好年轻，你近几年的？
5: 我应该比你大几岁。
6: 你多大几岁？
5: 我98的。
7: 他是在98混的。
1: 上菜了，吃香哦。
0: 阿丹，热爱拆台的后厨老炮，鱼子生牛缔造者，他是阿元背后的男人。
1: 看人家吹了，你记住，快点啊！飞龙师傅，再加两份吧。上菜了。
0: 阿里，佛系掌柜，热火朝天的烧烤店里，唯有他心如止水。
1: 烤鸡爪子。
8: 啊，忙啥忙？你要等多久？
1: 要半个小时以上。
0: 9年前，三个夜猫子从一家小小的宵夜摊出发，凭借一道鱼子生牛横空出世。成就鱼子生牛这一爆款的是一块百里挑一的肉，牛子盖，也就是牛臀尖尖。1000斤黄牛肉中只能得到10斤。3岁的本地黄牛子盖汁水饱满，纤维细嫩，有嚼劲儿又不过硬，当真是生牛的天选部位。剔除表面筋膜，留下全瘦的牛肉，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口感的顺滑。生牛的厚薄也有讲究，1.5到2毫米之间最为适口。
9: 我有接那个的啦，没放过鱼呢。
5: 今天阿丹没配好，你看啊。
7: 哦，是哦，跟我。
9: 那我觉得是阿丹。
7: 就跟我穿的好好呀，哎。
9: 现在可以。
0: 作为南方烤串派系的隐藏王者，柳州以湿烤大法应战。反复涂刷的酱汁在烤制间均匀入味。
10: 柳州是几乎每一家烧烤都有自己的独门秘制的酱料，每一家的味道都不一样。
0: 秘制酸甜酱，阿丹的得意之作。黄冰糖纯粹的甜与菊花蜂蜜的植物清香相辅相成，蔗糖与果糖中和酸梅酱的青涩，淡淡菊花香恰似初恋的味道。最后滴入蚝油提鲜，酸甜适口的酱汁即将成为生牛的绝佳拍档。烤生牛看似奔放，必须先用酸甜酱给口味强势定调，但对火候的掌控需要绝对的谨慎。热浪炙烤下，生牛略微变色，泛着点点汁水，迅速撒上孜然与辣椒提味。10秒钟后，3分熟的生牛串烤制完成。紫苏、薄荷准备就绪，飞鱼子画龙点睛，橙红色的鱼子颗颗饱满，晶莹剔透。与3分熟的生牛串搭配，

0: 成就了二者的天作之合。呛辣打通鼻腔，酱汁的酸甜随即袭来，鱼子在齿间瞬间爆开，星星点点的海洋气息扩散开来，生牛嫩滑的口感伴着多层香气，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1: 酸辣咸香，特别入味，
2: 香味带点纤维的那种香味，
3: 很柔软的感觉。
4: 他们都说轻轨是柳州的精神支柱，柳州的烧烤也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没有烧烤就活不下去。
5: 你明天早上再过来，我们还是在这里。
0: 距离新店500米是柳州合伙人即将退租的老店。
6: 有啊，
7: 吉他专用，能走一点。
6: 破沙漠，这两组是我们家最受欢迎的哦。刘小海哥，你上哪位去？那么大酒店嘛？
8: 有啊，来华子哦。
6: 在2019年之前，我觉得都没快乐过。
7: 起码有80%人是不看好我们，能活下来。
6: 99%吧。
9: 我们三个互相都很理解对方。我们柳州人说吃得亏，捞得堆，所以我们就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10: 其实我们现在就像家人一样，
11: 就是兄弟，
9: 这辈子可能也分不开了。
0: 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逆风翻盘。不过是熬到了春天，江湖的过客来来去去，回头一瞥，身旁的人总坚定不移。晚上9:30，西来古寺大钟会释放一个准确信号，柳南老城附近即将出现骚动。红阳路抢座游戏，本地吃货们的固定节目。来老八大排档吃饭，首先得确保自己是一个受虐体质，能忍饥挨饿是前提，一个小时的排队是基础，得有足够的耐心。
12: 昨天是12点，那个时候他说要等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们就走了。
13: 大家他排队都吃不到，那我试一试。
0: 啊，对了，还要忍受老八的不按时出场。
14: 2000 years later.

0: 老八，夜宵界扛把子，纵横柳州宵夜江湖35年，人狠话不多。曾姐，老八对外方人。
1: 你们家里面谁说话算数？
2: 我说话不准的，他说话准，什么事情都是他，反正我不理事的。
0: 他的一个黄金手势，
3: 可以过这边来，
0: 能将吃货们拿捏得明明白白。
3: 我要一个猪肝炒粉肠，然后要一个鸡蛋炒粉，
4: 猪肝炒青蛙，这两个肠一起炒。
0: 生料自选，搭配随心，这是大排档的洒脱点菜模式，直到侄女的一声高亢呐喊，才算真正消解了吃货们嗷嗷待哺的躁动。
5: 29号的山炒和蓝豆，
0: 柳州人吃肉刁钻，不屑精品里脊，却偏爱隔山肉。
6: 隔山它是比较有嚼劲那种，因为它带有一点那种脆骨的。
0: 隔山肉又名护心肉，一头猪只产一块，是绝对的稀缺资源。隔山肉表面筋膜纵横，韧度极高，烹饪时间得用秒来计算，多一分太生，腥味十足，晚一秒太老，筋膜就会咬不烂。幸好老八早已完成经验积累，下油锅迅速锁住水分，炒至只能到80%，筋膜恰巧断生的肉香与荷兰豆的清香交融，一盘夜间快炒即刻出锅。只有这样的隔山肉才能对得起吃货们的期待。
7: 好吃吗？
8: 好吃啊，
9: 有锅气，

全中国你找不出一个比我们的夜生活更加能持久。我们可以玩到七八点，你们可以，你们其他城市可以吗？

粉肠，快炒界头牌。猪小肠的前半段由于富含脂肪，所以有粉嫩的口感，由此得名。高温油炸5秒，粉肠外表成功塑形，内里汁香四溢，水分饱满，与当季丝瓜搭配，绝绝子。干辣椒段和盐为丝瓜调味，与粉肠一同翻炒。有霍气是老八的标准，快是唯一法门。快速翻炒，引火入锅，丝瓜中微甜的植物多糖中和了肠粉的油脂，味觉的平衡恰到好处。在猛火的助攻下，辣椒的炙热，丝瓜的清甜，粉肠的粉嫩，你浓我浓，不得不说这对 CP 炒得好。

0: 很嫩，而且它很有嚼劲，
1: 嚼起来很香，但不腻。
2: 对，火爆吗？火力全开。
3: 90分以上。
4: 我从初中就在这边上学了，然后吃到现在。
5: 柳州人吃东西比较认地方，像小朋友4岁他就开始吃，14、24他还是会去找着他来吃。
6: 我希望吃宵夜。
7: 17，唱起了啊！
8: 不过 CP 炒得更好的还是老八和曾姐。当年在宵夜摊打工的少年老八，凭着傻傻真心追到了曾姐。
9: 我们是一起做工的嘛，以前卖猪肉的不帮切菜的，冷天嘛，我怕切菜，我怕冷，就是他自己帮我切完，他对我好，我就跟他好嘞。
8: 结婚30年，二人靠着这家夜间排档供出了3个大学生。
10: 是习惯了，一个晚上在这里抛那个锅头，你说不累是假的，没办法，为了生活，3个小孩我就是摆这个摊供他读书。
9: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也是像他一样的，
10: 他很苗条的。反正就是两个人喜欢就可以了，随便他变什么样都就是一样的，我喜欢就得了吗？
8: 半生沧桑过，相看两不厌，不知情何起，白首不相离，这大概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吧。

0: 飞毛腿老陈依旧风风火火，忙忙碌碌。
1: 小杨官上我噻。
0: 而新来的叛逆徒弟打破了往日的平静。
2: 别问了，你不问只会教你。
0: 他的内心 OS 大概是：那就听师傅的话吧，晚点再叛逆吧。新店刚刚开业，阿元和阿丹的 battle 在大厅上演，而佛系阿里在场外支援。三个扛把子一台戏，这出戏怕是要唱到下一家新店开业了。
3: 听我讲嘛，先生呢，我讲听那就豆豆要切换呢。
0: 高仪宝刀不老。敏姐骨骼清奇，是个螺丝奇才。有了这二人的双剑合璧，看来高技石螺再绽放下一个30年不是梦。柳州的夜可以尝到容纳万般滋味，也能短得仿若美梦一片。狂野豪放的外表下，用味觉刺激犒赏生活中的微光，才是柳州人的精神底色。愿时光善待那些负重前行的人，不必一直奔波入眠。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提到沈阳，你会想到什么？往情怀里说，共和国长子，重工业摇篮，
2: 纯手工下场就有一根现场后卖了。
0: 往生活里说，
3: 开心
0: 洗浴二人转秧歌烧烤。如果你只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到沈阳，我就得说上一句了，老铁快拉倒吧。
4: 沈阳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夜市之都啊，今年带你们看看什么叫超级夜市。
5: 堂堂取经，
0: 沈阳的丰富可能远超想象。
6: 这里的味道是沈城一绝，
0: 夜市之城绝非浪得虚名，
7: 全国的风向标就在这里，就在其他，就在沈阳。
0: 这里的夜晚不只有烧烤，
8: 舒服，
0: 各色美食与酒与东北人的故事，总有一番滋味带你品尝。
9: 绝绝下酒，
10: 来来干了！
11: 无论什么时候啊，
12: 都是热情饮。
13: 人间烟火在他家店里。
0: 第五夜，咱在沈阳的夜里吹吹小风，整点下酒菜。学地理课本上有一句对我国南北气候的经典总结，冬季南北温差较大，夏季普遍高温。而沈阳的夏天一旦热起来，同样让人五脊六兽。这时候再来个以毒攻毒，何如？敞着窗户也得吃得这么认真，这炭炉火热的铜锅究竟有什么魔力？
14: 酸菜
15: 包着酸菜一起吃的感觉很好吃。
16: 这个铜火锅之后放进去火候，再加上那个酸菜，入口即化，软糯香甜。
17: 南方的酸菜是酸辣口味，但是这儿的酸菜就是那种纯正的酸菜味道，恰到好处的那种的。
18: 来，完了。猪肉馅啊，酸菜锅是吧？来了。
19: 哎呀，你关上干啥呀？
0: 老沙战绩酸菜火锅店掌柜，永远面带微笑，永远不急不躁。
2: 哎，让一下。
0: 战力火锅西施，战绩招牌的由来。
11: 肥牛午餐肉都上了是吧？
0: 啊，等等，这么说来，应该他才是老板吧？
9: 我姓撒，撒鸡可不好听啊。
0: 每当这摁不住的甜蜜宠溺值随店内炭火温度一同爆表，顾客的味觉高峰体验也即将来临。火锅店的美妙，自然来自夜晚。酸菜肉汤做基底，辅以虾仁提鲜，涮品既有牛羊肉，也有时令海鲜加持，水陆两栖，来者不拒。

0: 东北的丰富与包容，一锅可见。大块五花入锅，战绩高汤起步就很东北。这锅汤将为全套火锅流程提供基调，搭配猪大骨熬煮两个小时以上，肉香和油脂开始溶于汤底，再持续炖煮一天，这是不断提升内在美的手段。酸菜火锅，灵魂自然在酸菜。东北大白菜汁水丰腴，根据季节温湿度调整腌制时间，切丝之后还要二次发酵，经过至少两个月的酝酿，得到浓郁温和又清新的酸香和脆爽口感。亮相就是控场的气质。当灵魂注入基底，再修炼20分钟，清新酸香与厚重醇香融为一体，浓郁且不油腻，一番沈阳绝味就此达成。而后各类搭配均是锦上添花。
1: 咱们东北的酸菜炖炖五花，就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就是这种感觉。
0: 五花肉自由是东北人的基本权益。
2: 别人的肉吧，可能是13-14块钱，我就将近20多，至少得300斤以上的猪。
0: 猪腹部的五花肉脂肪丰富且均匀，整体肥瘦相宜，在老沙细致的刀工下化身轻薄大片，以保证油脂迅速释放，瘦肉紧致不柴。与酸菜汤底的清爽相互融合，给唇齿带来肥厚丰盈又不失清新的高峰体验。独家调配的新鲜猪血进入猪肥肠尾端，愈发显出一番健硕生猛。猪熟切成厚度0.7公分左右的小段，在东北血肠几乎永远与酸菜联袂登场。腥腻，酸菜老师告诉你不存在。酸菜汤里捞出的血肠没有重口味，只剩 Q 弹小可爱。外脊加羊腿肉，肥瘦相宜，鲜肋条、紫盖、上脑，手切成片极富弹性。酸菜汤底过滤料腥膻，激发出深藏肌里的肉香。这一口，成熟了。从陆地转战海洋，鱿鱼、青虾、丽黄等各类海鲜在酸菜汤底的催动下，咸、酸、香层层递进，入口即是细密鲜甜的回弹，东北海鲜独有的饱满感便扑面而来。
1: 战地火锅，沈阳头子。
0: 丰富热烈且平衡，如此时刻，一杯白酒的干裂往往更能释放这种感受。
3: 脾气好，你看我有时候我在前面，我跟顾客有的时候，哎呀，他一催我，我一着急，他就出去了。他说：“你等会儿，我马上，别着急啊。”他脾气好，坚持这事儿，他就坚持，一直坚持。你就像你说，我俩就这么样一干20年，就是坚持，他可能坚持。
4: 下个月就是正式进入旺季了，只要一天10张台的时候卖到96只，你知道什么感觉？
5: 他要是不在这了，我干不过来。有时候也挺心疼的，不心疼那是假的。
0: 熬得住生活的辛苦，结婚24年仍像初恋一般，这浪漫比火锅热烈，比白酒浓郁。而屏幕前的各位，吃完这把狗粮，咱再一起感受一下沈阳的鲜。缓缓，沈阳西塔街，朝鲜族风情，多年来一直是沈阳吃喝玩乐的聚集地。在这里藏着沈阳最鲜的下酒菜，这怎么都是同一家？鲜活、炭烤、焦香，是朝鲜族风情，也是地道沈阳美味。
6: 冰冰爽爽，甜辣适中，
7: 鳗鱼挺好吃的。
0: 将各类吃法包容并化为己用，是东北这片土地的生存之道。在这家店，这种风范还有更经典的美味体现。

0: 煎哦，甜甜咖，甜甜咖，甜甜咖，你不管谁干，
1: 哦，只有螃蟹，我吃个螃蟹。
2: 哎，咱祖宗啊，看虎干完虎再吃，
1: 我吃个腿吧先。
3: 文大姐，西塔街最具少女心的老板。
1: 螃蟹，
2: 不不不，不吃螃蟹，
1: 螃蟹吃不饱。
2: 那个松茸。
1: 特意买的美少女片的。
3: 少女心归少女心，业绩上可还是女强人。产业遍布整条西塔街，
4: 后边一千平的，这个都是我。
5: 四年我开了三个店。
3: 跟生意做大后的甩手掌柜不同，文大姐是个操心命，在大店旁边又开了个小门脸，专攻最拿手的生腌系列。并拉来了自己的亲闺蜜安大姐，在吃货的眼里，唯有美味不可辜负，必将美味进行到底。
6: 现在就
2: 算啊，三年前吧，突然咱俩仔细一算，哎呦，四十一点，哎呦，
3: 四十多年，互为灵感源泉、欢乐源泉，以及
1: 啥玩意儿呢？
2: 给我看看，
1: 我买的药盒。
2: 你还以为你还十八呀？
1: 为什么呀？女人八十也是十八，我永远十八。
7: 你俩活吗？
8: 你俩活宝吗？
2: 你要想拍他俩都不用专门去拍，支个相机在那全是素材，舍不得删。
3: 工作彻底升级为享受，再融合一份姐妹淘的欢脱，美味自然与众不同。西塔街的狂欢也始于夜晚。而狂欢的部分原料就来自于5公里外的塔湾。这里不仅有超级夜市的欢唱，还藏着专供沈阳的生猛配方。三油梭子蟹，俗称飞蟹，沈阳老铁们的心头号。夏末秋初正是肥美之际，在这对姐妹手里将化身为一道绝味下酒菜。洋葱、苹果、大葱、姜片，在调配过的海鲜酱油之中熬制沸腾，在文火炖煮2小时以上，得到清甜为主的复合味型酱汁。原料虽然常见，但选取标准可不一般。
2: 特意留的这个洋葱皮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
3: 标准如此严苛，想不好吃都难了。待汤汁自然冷却，飞蟹的鲜嫩甜糯便有了无限可能的基调。

0: 借壳里搅拌，最原生的汁水融合料汁，果冻般的蟹黄，会爆珠的蟹籽，均匀包裹住每一颗米粒，鲜甜与咸香齐飞，饱满共浓郁一色。满口浓郁，配一口清冽爽口，几乎可以忽略的微醺，进一步烘托幸福感，美妙达成。
1: 哎呦，太好吃了！这个
2: 柔风吹过那种感觉，
3: 简直就是美味。
4: 哎呦，一口酱蟹再配一口这小烧鱼，绝了！
2: 好吃。是一口鳗鱼，一口小烧酒，应该是生活很美好。
0: 关于鲜，文大姐店里还有另一手王牌，河鳗。引人垂涎的要素不止在鲜，还有无可比拟的嫩。

0: 鳗鱼就得活杀，烤出来才能外焦里嫩，就是要那个劲儿，老板娘要求的高。
1: 要最大限度保留鲜嫩，第一要务就是不逊于庖丁解牛的刀工和速度。而要享用鲜嫩，还需三层 buff 加持。菊花炭释放比普通木炭高200度以上的高温，搭配黄泥烧制的泥炉，导热迅猛，为烤鱼奠定了外部焦香的基础。而导热性极强的篦子，让高温直接传递到鳗鱼本身，外皮瞬间焦化，肉质紧缩，锁住汁水，嫩到极致。从视觉和嗅觉上率先对吃货发起冲击。蘸上特调的鳗鱼汁，特有的鲜甜被无限叠加，再配上腌制姜片，鲜又被温和的辛辣映衬到新层级，包裹海苔，脆爽与滑嫩交相辉映。
2: 好嘞，他就吃肉。
1: 一年前，安大姐给自己提前退了休，开始了与文大姐欢乐组合。
3: 俩祖宗，
1: 世间美味，唯有新鲜最难得。
2: 喝完了，咱再倒行不？不贪杯。
1: 而在人潮之中，却总是人不如故。
4: 他一年365天困在这个店里头，我说你该放下，该出去看一看，该出去走一走。
5: 为啥后来不但没把他这个改变了，你还来跟他一块干来了？
4: 对呢，为啥呢？8年以后我会带着他走，带着他走，离开这个一亩三分地，离开这个西塔。我带着他，
2: 我不跟你走，我跟我老公走啊，我不跟你走。
4: 你觉得有意思吗，老公走？我会带着他。
1: 即便岁月偷走光年，那个能陪你经历鸡零狗碎生活片段的人，仍会在每一处细碎的烟火中等你。夜深了，鲜嫩余味悠然，而烧酒的清冽或许已经消散。不过别着急，既然来到东北，肯定帮你喝个痛快。经历了昨晚的微醺，再来感受一下沈阳的清晨。从一日之计开始，沈阳的烟火气便绵绵不绝。
6: 来，纯手工香肠99一根，现场买了。
1: 上午10点，这家内在气质比地理位置更独特的啤酒屋开始苏醒。所谓啤酒屋，既非小酒吧，亦非大饭店，其实就是个美味与快乐齐飞的家常馆子。各类下酒菜齐全，喝点酒吹个牛就能坐上一整天。俗语有云，在东北碰到后脑勺有几道横印的人最好小心，而如果碰到的是这种还有川字纹的，又该咋整呢？红哥，万顺啤酒屋掌柜，想知道啥叫东北社会人，找他。
7: 这个买卖说在好人不爱干，赖人你真干不了。俺就看着这个苗头的时候就赶紧去，一看这人咋样，少喝点，哥们儿给你上个菜，稳稳当当的。
8: 老大，我脸不拍了，你这开玩笑不能，谁能拍到上个菜？你喜欢，你喜欢男哥们儿，男哥们儿，这个不能一
7: 人。这个买卖我跟你讲，没说嘛，沈阳市原先100多家，现在可能上就上一家了。
9: 你说你脑筋长得漂亮呗，
7: 觉得你算不算社会人？我怎么说呗，完了这帮人都挺给我面的。

沈阳老北市，是各色人等出没鱼龙混杂之所。能在此区域经营36年，万顺啤酒屋基本等于沈阳版的龙门客栈。所谓风尘之中必有性情中人，在红哥的统领下，员工自然也得有些共性。

0: 啤啤酒。
1: 英子姐，如果要强调万顺啤酒屋的江湖气质，那她就是遵纪守法的孙二娘。而这片江湖的高潮，同样来自夜晚。收起了纷杂神秘的江湖面，如今的老北市被打造成了颇具流行气质的网红面。吃是这片区域永恒的主题，

0: 如果要回归一家餐馆的定位，万顺就是整条街的家常下酒菜集大成者。
1: 全是下酒菜，没有别的菜，这是他家的风格，对吧？这家配酒好，
2: 一周来三天呢，
1: 好，
2: 酒水便宜，菜还好吃，
3: 这菜相当对我口味了，
1: 就是好。
0: 双花握里脊，刀工要求不一般，猪里脊得片成薄厚适中，为的是一口弹嫩。鱿鱼和腰片斜切十字花刀，讲究高温穿透，锁住汁水更好入味。
1: 这有点嫩，而且味道还好，绝绝下去。
0: 油温三成，里脊先走一轮，七成熟捞出，要的就是一个嫩。腰片、鱿鱼互相熏染，青椒、胡萝卜负责味觉上的中和，清爽解腻。里脊紧随其后，底油葱花炝锅，去腥又不抢戏，集体翻炒，复合调味，烈火烹油中持续翻滚。中底一派和谐景象，东北菜的讲究可一点不比八大菜系少。
4: 这不就老万岁吗？啥东北菜都有。
0: 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艺多不压身。不提腰线的完整猪腰，气味独特，用油炸刺激口腔。而油炸辣椒则用香辣让人酥麻，二者在猛火的催化下，猛烈的焦香袭击鼻腔，让人一口上瘾，直冲天灵盖。如此往复几个回合，得嘞，刚才您还是东北的，现在整个东北都是您的了。
5: 还有一个雪梅豆沙，就是我们家的拿手菜。
0: 最后用一道甜点来结束美味巅峰，是整个老北市的街头暗号。松软的雪衣裹挟着绵密的豆沙，低温油炸，口感恰似云朵，细腻香甜在口中蔓延，品品还有点点淡香，在白糖的加持下，甜蜜蜜美滋滋，颜值与美味让时空跨越夜色，直冲云霄。

0: 一盘菜呢，我评价叫什么呢？
1: 双脆，
2: 千娇百媚。
1: 对。
3: 就这扎皮的畅快，讲述一幕幕江湖儿女的故事。沈阳的夜在这里达到最高潮，
4: 过度饮酒也坏健康。
3: 忙完一天的工作，红哥都要到广场上一展身手，风雨无阻。
4: 我以前比这猛多了，看你一般年轻人。
3: 岁月不饶人，但红哥也不想饶了岁月。
4: 有时候你岁数大了，你不活的也不行啊，没有两下子你真摆不平的，所以用平常的方法摆平摆不了，你得有一定的方法。
3: 英子姐这边也是一如既往，辛勤维护着乱中有序的和谐。
5: 看看外地的客人都知道我们家，就是我就感觉我这三十多年没白干。
3: 江湖不仅有人情世故，还有经得起竞争的技艺和大巧不工的气度。过手如登山，一步一重天，万顺，万事皆顺，这很直接，很江湖，也很沈阳。几番酣畅过后，夜晚的躁动趋于平静，但已然敞开的味蕾和情绪往往仍需慰藉。对于东北人来说，无论已经几轮酒菜，没有一碗面收尾，只能沉溺在一种没吃主食的空虚之中。
6: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7: 是只要的喝了酒就玩，就吃面。
3: 在沈阳，抻面馆的数量用无数来形容并不夸张。抻面与王牌下酒菜鸡架和老式啤酒的搭配，组成了沈阳的专属滋味。
8: 像美国有肯德基有麦当劳，像中国就得有这种中式快餐，抻面老酒。
3: 许家面馆从1998年至今一直全天营业，是许多人寻求慰藉的南山田园。
9: 咱家那面我天天吃，就是白吃不厌。
3: 老邓，许家面馆主理人，11年前从大连来到沈阳，开始参与表姐家面馆的经营。身处抻面的内卷江湖，他一直如履薄冰。
9: 这个东西到咱手你必须得做好，这东西在别人手都得好好，怎么为什么到传到你手里跨上几年你就倒了呢？
3: 退伍20多年，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如影随形。
9: 我就夸夸就干。
3: 厨房如同训练场，不容一丝懈怠。
9: 就是沈阳叫抻面，别的地方都叫拉面。

0: 抻面是力与美的结合，面团在老邓手下不断变化，为唇齿间不同层次的劲道带来无限可能。而到了煮面环节，需要的不仅是手艺，还有姐弟之间的默契。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抻面江湖高手如云。许家招牌上的老汤二字，正是面馆制霸江湖的根源。
1: 挺鲜的，老好吃了。
2: 咱家是主打是老汤，
0: 煮肥膘熬制超过4小时，秘制调料与油脂融入汤汁，经过酱油点缀，浓郁油润，达成许家出品的点睛之笔。一切就绪，只等待灵魂汤底。用刚没过鸡架的少水炖煮，东北人叫烀，清水最大限度保留鸡肉的原味，草药调料点缀，精准炖煮1小时，鸡架软烂而肉不离骨，引领吃货们吮指缩骨的快乐。老汤与

0: 鸡汤贡献了最佳汤底。
1: 几岁的时候吧，就有许家鲜面。以前是在别的店吃过，但感觉好像没有这个店好吃。
0: 这碗面没理由不被追捧。
2: 这个面呢，紧实，完事儿它紧的再酸一下，完一结合，妥了。
3: 总而言之，反正就是好。
1: 啊，咱首先咱鸡架好吃。
0: 沈阳人对鸡架的料理手法，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煎炒烹炸炖煮烤熏，有多少招数就收获多少美味。总之，没有一只鸡能端着架子走出沈阳。这是个病句。总之心领神会吧。不过万变归宗，公认的王者只能是拌鸡架。洋葱、香菜、芝麻是增香解腻三件套，手法轻柔且坚决，力度要有穿透性，鸡肉不能大量脱骨失去弹性，调料包裹均匀，使酱香、鸡肉香、配料香达成平衡。流程看似平常，每一步都是精巧和经验的结合。
4: 什么叫下手菜？
0: 抻面、鸡架和啤酒的深夜套餐，才是沈阳吃货的心头爱。
5: 来，
0: 这是沈阳人的深夜食堂，这是从味蕾到心灵的摩挲抚慰。
1: 抻面了就走了，有啥意思？不得靠唠吗？
4: 这才叫市井生活，叫人间烟火。
6: 所以每一个顾客，你就当成他来吃饭，就感觉进到家里一样。
5: 走着，六哥，好，拜拜。
0: 酒后闲话，深夜真情，寄托在餐桌的经典搭配之上，讲述着独属沈阳人的浪漫故事。待到月落日升，生活展现出另外的面貌，又要一切归零，继续向前。

0: 送走最后一波客人，红哥和英子姐终于得以休息了。
1: 哎呀，今天的天儿挺好啊，明天又大晴天儿，明天肯定人多。哎，老头儿咋样？今天累不累？
2: 哎，一天你过来了，哎呀，
0: 守着一片江湖，留着一份过往，平生一顾，36载江湖路，仍将同去同归。
3: 啊，这活吧，跟您一起要吃，
4: 赶紧吃药，
5: 是不是得放？
4: 是啊，先把药先吃了，要不然你又该发
0: 作。哟，这两位姐姐的欢乐模式还在满店续航。
6: 两位，
7: 下班了，今天不接了。
4: 我们
0: 似乎时光在他俩身上偷不走任何痕迹。火锅店里的忙碌和浓情蜜意的狗粮，仍旧在热气腾腾的上演。美食与美酒，要诠释的终究还是美。在沈阳的夜里，这种美很常见，也很难找。它总带着专属于东北老铁的幽默和浪漫，隐匿在角落，陪伴着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这样的夜，老得劲儿了。

0: 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最后一集，直接来到美食王炸古都西安，青砖黛瓦，鼓楼高墙，千年前的繁荣昌盛，千年后依然耀眼夺目，又或者换个打开方式，在西安没有一个人会空着肚子离开，无论你身处西安哪个角落，目光所及之处，总有一条夜市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从回坊到小南门，从光华路到甘家寨，西安夜市的烟火遍布东南西北。最后一夜，循着夜市烟火，带你撑得夜不能寐。西安的夜，聊咋聊？夜幕降临，古城内部西北一隅的回坊，晋糕与土豆齐飞，炒肉共夹馍一色，烟火弥漫，烤串飞扬。不过要论这里的美食顶流，却能惊掉你的下巴。一包起源于川渝的砂锅与清真特色结合，在这儿爆发了一次最强大的基因突变，摇身成为砂锅中的爱马仕，横扫回坊夜市。说的就是这家清真砂锅楼，出道即巅峰。
2: 我在他们家吃砂锅啊，吃了最少有20年了。
3: 印象中是小学6年级就开始吃，
4: 我妈当时就给我说，她怀我的时候就天天来吃这家砂锅。
1: 而这家店人气爆棚的还有。
5: 走个砂锅。
1: 这位，
6: 哎，来了！
1: 砂锅皇后，刘家老大，砂锅楼女掌门，乐观自信，还有点碎碎念。
6: 我妹不停的管我，我干的啥都不行。
7: 我姐每次都说我，说我，说我，
6: 她啥都行。
7: 我要不干这些活，她就没法干。
6: 他还说他是我师傅，
7: 他就是事多，每天就找事儿，可烦人了。我是领导，
8: 人家是领导，
7: 我是领导。
1: 刘家老二，砂锅楼大总管，管天管地管姐姐。
6: 赶紧上锅，
7: 把我灌的肚子里啥都灌，
6: 跟家妈一样。
7: 他咋来了？
6: 西安地方闲事说不准确，你看刚一说坏话，人都到咱面前。哎呀，又来了，
7: 这多少？
6: 94，就是，哎，95，哎，94。
7: 啊，喂个，
9: 皇后，往出走，走三锅。
1: 能称之为爱马仕砂锅，首先食材必然讲究，牛肉得用上等品。秦川牛，中国五大黄牛之首，高脂润香，肉质细嫩，当真是肉中佳品。嫩红瘦肉间，大理石般细腻的白色脂肪丝丝相连，只有这样的肥牛才能纳入皇后麾下。而配菜的丰富，爱马仕砂锅主打一个豪气，豆腐块、冬瓜片、杏鲍菇、小白菜、嫩腐竹和干豆腐、山珍海味、群英荟萃，这波菜名爆的，客官您可还满意？
6: 香吗？
1: 而把豪华阵容贯彻到底的是这一锅持久熬制的鲜汤，
6: 是
1: 10余味香料调配的香料包为基底，去膻腥添风味。牛棒骨增鲜，牛胯骨增香，两股搭配，小火慢炖一整夜，蒸汽带着牛骨的精华扑面而来。

0: 汤色清冽而味醇厚，这便是爱马仕最低调的奢华。鸡蛋牛肉丸，回民最隆重的食材，这也是爱马仕的终极大招。回坊的牛肉丸，鸡蛋也是主角之一。足量的鸡蛋让丸子团结更紧密，五香粉和盐足以 hold 得住全场。在刘姐的八卦掌下，肉馅上劲儿了，逐渐光滑且越来越有筋性。手指发力，手掌放松，肉丸子即可成型。鸡蛋的蓬松中和了牛肉的紧实，肉香夹着蛋香，上演着最经典的乐章。这才是回坊的牛肉丸，这才是回坊里家的味道。
1: 这是在加工辣。
2: 对对，我们家在做辣椒。
1: 啊，可是陕西的油泼辣
2: 的
1: 一道菜啊，陕西八大怪。
2: 是我们做砂锅用的砂锅楼。
0: 身在西安，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勺油泼辣子。陕西八大怪之一的油泼辣子，每家店都有自己的制法。砂锅楼把重心放在这几勺油上，大葱、小葱、洋葱、香菜，芳香四溢，方圆十里都能闻到夹着葱香的油泼辣子味儿，就是这个味儿都能啃下一个馍。

0: 成了回坊庙后街的红店，亲力亲为的姐妹俩经常忙得不可开交。最忙的时候，弟弟和弟媳也会来帮忙。收工后，开个日常的家庭会议是最悠闲的时光。
1: 最近挺忙的，要不然你这咱要不然你休息休息。
2: 你把门关了，来了那么多人，那些顾客大老远跑来吃砂锅，你让人家白跑一趟。
1: 要不然你这俺三个出去玩，你一个人干。
2: 我一个人，我一个人不行吧？
1: 啊，
2: 我一个人
1: 不休息，你肯定你一个人干的
2: 嘛。哎呀，咱仨就这样子弄着，吵吵闹闹，打打闹闹，一天一天过着，多幸福的。
3: 虽然累，但是很欣慰啊。
2: 对，很欣慰嘛，这全家人在一块儿，你看多好的。每天就这样子，我感觉挺充足的，对吧？再过你两年，实在干不动了再说，好吧？
0: 用新鲜的食材是砂锅皇后的执着，和家人在一起也是她的执着。和兄弟姐妹像儿时一样打闹，一家人不分家，这才是触手可及的家的幸福。从古城内穿越到古城外，这里的夜市另有一番景象，四处弥漫着烧烤的气息。如果说回坊的烤串是让万千食肉动物心向往之的烤串界鼻祖，那么城外的烤串则像串界扫地僧，深藏功与名。
4: 哎呀，过来，记住呀！
0: 哟，吆喝起来了。老李，
4: 我味烤肉，
0: 红味烤肉大当家，烤串界大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虽然西安的吆喝已成绝唱，但这位老哥要把吆喝文化进行到底。
4: 过来，我喂烤肉了。
5: 喂，没桌子。
4: 来你。
0: 小琴姐，红味烤肉老板娘，老李的启明灯，指哪老李就得跟上。
6: 脾气坏，嗓门大，很持家。
7: 这是缺点太多了，爱睡懒觉，爱喝酒，叫不起来就不叫了，马上就自己干。
0: 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各地都有自己的烤串方程式。西安人深得干烤技法，无需刷酱，在干料的簇拥下倍成干身。
8: 味道还怎么变？这个腔子像小时候人发拿那种，只有是那个竹条串的东西。
0: 而说到穿串技法，不知道哪位大聪明打起了废弃自行车条的主意，发明了车条。

0: 烤肉串，成就了西安标志性的铁签小串，一口撸一串，爽到巅峰。温馨提示，千万别烫了嘴角。说起牛肉串的江湖，长沙偏好牛油，柳州爱烤生牛，延边能玩转牛雪花，而到了西安，必须来烤把牛筋才算地道。此筋非板筋，而是牛肋条的肉筋，锋利刀刃下剔除难咬的筋与多余脂肪，切出精华肥筋。老饕们懂行，只有筋比肉香才能降住他们的嘴。
1: 当时我才23岁，你嫂子才18岁，穿肉切肉吃饭睡觉，就这样子做过来20多年。
0: 秦川牛瘦肉居多，炙热的炭火下要想煸烤的外焦里嫩，决胜法就是刷油。每家烤串店都有自己的菜油配方，小秦姐研发的油从香味的层次出发，多种香料跃入热油，争先恐后释放自己最独特的味道。在热度的催化下，被菜油包裹的肉串滋滋啦啦的逐渐变得金黄，香料的味道也随之渗入牛肉纹理。一把肉串在老李手中舞出了最洒脱的样子，那握串的姿势和翻转的速度都是老李的真功夫。就是现在，干烤三件套掐准时机，逐一登场，食盐一马当先，率先奔赴热浪中。粗细相交的辣椒面静待时机，淡定的外表下是逐渐按捺不住的满腔激情。孜然必须得选择大力的，看似沉稳内敛，实则拥有一颗躁动的灵魂。
2: 这个牛筋还有这个涮牛肚都不错，把里面那个中间那个油烤得干一点，比较香啊。
3: 烤筋跟肥瘦都差不多，口味都蛮不错的。
0: 哎，等等，这串儿竟然是烤肉的最佳 CP， 涮牛肚。草肚，形似毛茸茸的草地，仿佛一陷入就让人无法自拔。切成薄片的牛肚依旧弹力十足，一签一片，整齐匀称，是最适合涮牛肚的大小。秘制酱料淋出涮牛肚的灵魂，相互按压涂抹间，芝麻的醇厚浓香中和了酱料的辣度，双酱合璧才能成就经典。鲜嫩的毛肚脆爽 Q 弹，锋健的酱汁麻辣鲜香，每一口都酣畅淋漓。再搭配店里的隐藏菜单棒棒面，这就是最完美的夏夜。老李梦开始的地方是光华路，西安夜市曾经的顶流。世界一直在变，就像光华路，从熙来攘往变得有些许寂寥，但老李却始终在那里坚守着自己的往日荣光，还有那久违的吆喝声。
4: 纪委，我会烤肉了。
0: 从烟火气遍布的古城老巷，吃到灯火交织的城外新夜市，最后必须到城墙边转转。这里号称西安烟火气地表最强。而说到吃，本地老饕只说三个字：小南门。到底有多好吃呢？且看这位兄台，
5: 清蒸凉皮，我一次性能吃2-3万。
6: 尝尝这泡沫。
0: 哟，这位大哥能吃得很呐、
7: 啊！老板，班吃了，姑姑要你做饭。
8: 回来了，
0: 老惠，小南门头号吃货。
8: 我自己把它当粮食拿到手里边。经常性的就得很，
0: 而作为顶级吃货，手艺必然炸裂。

0: 老会靠着一道辣子蒜羊血吸引一众狂热粉，这就是吃货间的惺惺相惜。
1: 这个羊血非常新鲜，而且这个辣子呢不是那种非常辣的，鲜香型的。
0: 西安人吃羊有 N 种打开方式，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汤是西安人一天的能量源泉，当水盆遇上羊肉则是对鲜美的极致解毒，而有了主食的加持，化身为羊肉饺子和羊肉泡馍，最能让吃货们快乐翻倍。而在炎炎夏夜，吃羊的花式绝招当属羊血系列，其中新而不烈的辣子蒜羊血是西安人眼中的辣妹缪斯。老会眼里合格的羊血如同弹嫩的豆腐块，滑滑嫩嫩。
2: 我的要求就是羊血要紧要光要嫩要滑，根据我自己的需要需求，我专门安排了两个人在加工厂驻扎着。
0: 而涮烫的功夫最考验老师傅的眼力，
2: 煮到一定程度它就有空，味道也就能入进去，但是不能煮过，你煮过了以后羊血就缩了就散了。
0: 只要羊血上的气孔稍微一打开，就是它的猎杀时刻。老慧确认过眼神，立马捞出。此时的羊血饱含汤汁，爽滑鲜嫩。
2: 辣子蒜羊血肯定离不了蒜，然后手工倒出来，味道更好。粉碎出来的蒜味道就差一点。
0: 吃货界常识：西安人吃饭费蒜，只要搭上大蒜，便能健脾开胃，又能多干几碗饭。捣蒜。辣子蒜羊血的必修课，垂捣间蒜香四溢。所谓辣子、蒜、羊血，这勺油泼辣子就是它的灵魂。西安人的辣椒面多选用秦椒，细长鲜红，香而不辣，化身成辣椒面，不安分的撩人鼻腔，等待最后的油泼洗礼。一勺热油唤醒沉睡的辣香，又一勺刺激辣椒释放油脂，再一勺，盘卧的巨龙终于苏醒，呼吸间炙热喷发，最后汇集绝招一勺陈醋，让油泼辣子红的狂放，香的豪迈。
2: 倒点醋，再把它激发一下，降低了辣子的辣度，但是增加了油泼辣子的色泽感。
0: 香油简单点缀，羊血裹满蒜泥，无需其他香辛料，一把辣子的重磅加持就能让羊血的矜持变得热情奔放，香味瞬间袭来。最后只要来撮香菜点缀，聊咋咧，一血三吃。羊血家族的另外两件套请求出战。从羊血块到羊血丝只有三个重点，血鲜、手准、刀快，就能变得身段均匀，软嫩弹滑，搭配荞麦面，麦香浓郁，一道羊血和乐打开了干饭人的味蕾。西安人的汤系标配，粉丝在油泼辣子的点化下均匀上色，最后一勺热汤彻底绽放了小南门的人间烟火。羊血三件套终于聚齐，万能配菜帮帮肉也来凑热闹。猪头肉、猪耳朵、猪肠、猪肚、猪肝、香肠，多种口感，多层美味，一次解锁。不到九点，老会又开溜了。
2: 老板，来份粉蒸肉。
0: 美其名曰，这是吃货对美食的追求。
2: 给再来个梅菜扣肉，一个麻辣豆腐干。哦，在这吃。其实我吃饭是最爱吃自己做的饭，外边的上吃遍尝遍，尝完以后，我了把食材买回去，自己在屋里边琢磨着做。司机，如果到外地去玩的话，开车的话，后备箱肯定是食材就满了，行李的肯定100%都是食材。

我的人生就像一列火车，逛吃逛吃逛吃，用舌尖丈量着四方，把挚爱留给羊血，把生活留给美味。奔波劳累的干饭人呐，即便生活虐你千百遍，但总有一番美味待你如初恋。据吃货老会指引，小南门藏着一家二十

0: 午夜时分，突然一阵红黄车灯闪烁，救援车飞驰而过，恰似黑暗中的曙光，直奔目的地。老白，民间救援队队长，江湖人称白大侠。火烧眉毛 call 他，紧急险情也 call 他。而此刻他有一项十万火急的任务，拯救客人的胃。作为救援队队长，老白要随时待命，而作为24小时营业的陕菜掌门人，老白更要超长待机，随call随到。
1: 其实我这个人从开始到现在，我都是比较爱帮助别人，所以说我始终认为帮助别人就在帮助自己。
0: 乐于助人让老白圈粉无数，而俘获一众食客味蕾的，老白只需要一只鸡。注意看，这只鸡要来到你面前，必须集齐煮、卤、蒸、炸四大考验，才能摇身变成陕西名菜葫芦鸡。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不能被一条麻绳所规整的，一根麻绳打两个圈绕三个弯，足以消磨小鸡调皮的性格。6个月大的三黄鸡肉质最为细腻，一遇热水，鸡皮瞬间紧实。
2: 这里面杂质和血渍给它穿出来，这样的话鸡就更加干净了。
0: 在中华料理界，万物皆可卤，一锅老卤就是镇店之宝，赋予食材生命的源泉。
3: 大家这个卤汤从开业到现在十几年了，用20多种香料炖出来的。
0: 小茴香为底，花椒、八角、肉扣、丁香、栀子、陈皮等20多种香料依次递减，统统纳入囊中。焯水后的小鸡在卤水中闭关修炼，贪婪地吸收着各式香料的精华。蒸是对鸡肉软烂、鲜嫩四溢最好的尊重。热油必须雨露均沾，确保每一寸鸡皮都能得到洗礼。要知道，当小鸡触热油的那一刻，它注定要通过焦香酥脆来告别它逝去的青春。经历重重考验的小鸡，便能成为食客眼中的金凤凰。此鸡形如葫芦，外皮酥脆，内里软嫩。口中的愉悦渗透全身，减肥这种小事，明天再说吧。和小鸡的命运不同，带瓣肘子得冷水下锅，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去除腥味。同一锅老卤，端时的肘子得静静在卤汁中睡上一夜，入味和脱骨一次性到位。当胶原蛋白的弹力滑软触碰舌尖，老卤中的香料味便扩散至舌面每个角落，轻轻撕咬，慢慢咀嚼，肥而不腻，怎一个爽字了得。在碳水之都，怎能不来面食？biang biang 面、油泼面、羊肉泡馍，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老面孔。而论经典陕西面点，当属于金线油塔。西安人的血管里流淌的是面条。当看到连点心都是面条团起般的形状时，相信你能更深层次地理解这句话。制作金线油塔费时费功夫，是典型的亏本买卖。而在老白的道义字典里，只要顾客点，那就必须做，不惜成本，全手工制作。猪板油讲究，在它的作用下，缕缕金丝盘绕，层层塔楼相叠，这才对得起顾客的期待。一道功夫菜，即便特殊时期菜价飞涨，老白也绝不涨价。
4: 这个金线油塔的特点呢，就是层多丝细。
0: 做人凭良心，做事讲道义，是白大

0: 侠的江湖信条。早年间受过白大侠帮助的老慧是他的头号迷弟。
1: 眼前的精神自己都忽略，
2: 平时店里边骗你，没有这么长。你只要有啥困难了，你就随时给哥说，是吧？这个事情虽然是个小事情，但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小事情也特别多，你也是一直在这儿记着。
1: 咱两个这小南门待这些年，能做个好邻居，那就是也是相互保重。
0: 没有道义哪来的江湖，小南门这片夜市江湖老哥俩守了30年，互相帮扶，相互理解，才能在小南门夜市站稳10年又10年。
3: 呀，油泼辣子真香，
4: 香不香？
3: 香得很，
4: 吃不给你加个馍？
3: 我不吃，不喝。
0: 可爱的砂锅皇后仍然乐呵呵地迎接着每一天，小姐俩的斗嘴日常也在按照皇后的剧本准时进行着。
1: 这天就是3点以前，拜他，穿肉切肉，吃饭睡觉。
3: 干27年。
0: 和小琴姐辛苦半辈子，老李最近开始琢磨，等退休了就一起周游全国，玩到哪儿就把这身烤肉的手艺带到哪儿。老慧最近盘算着过年前去趟四川，会会老朋友推荐的麻辣香肠。对美食的热爱是这位吃货不变的追求。
1: 老板，来一串鱿鱼须，来一个大鱿鱼，还有烤鱼，再来个烤鱼。
5: 好嘞。
0: 西安的夜，不羁与洒脱间总夹杂着松弛与柔情。一眼千年的遗迹旁是最接地气的人间烟火。就像西安人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这一封由古人寄来的情书。人们总说夜宵是生活的解药，这趟旅程我们从解放西夜色里出发，随着不夜城的烟火飘到大佛庇佑之地，在霓虹闪耀的夜市里大快朵颐。面对凶猛狂野的味道，依然不失吃货本色。时而对着明月举杯共饮，时而借着最好的下酒菜抚慰失意人生。
6: 他一年365天困在这个店里头，8年以后我会带着他走，带着他走，离开这个一亩三分地。
0: 最后，在8月未央的深秋，回味浮生百态。
7: 明天就是阳光明媚啊，照射大地。
0: 关于夜的故事还有诸多篇章，作为人的微光还在继续上演。江湖菜馆来日方长，下一程咱不见不散。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东坑人参封存陈放，越老越贵。
1: 那送你之前用酒店过来都不会卖。
0: 古村河虾发酵多年，越陈越香。海南南昌暗黑料理越酸越美。老广在古城老村施展时间魔法，历经百年洗炼，把故事沉淀在食物里。老广的味道是古城好味道。每座古城都带着挥之不去的沧桑，观想今世的古城，就像饮一杯陈年老酒，都是时光的痕迹。时间无法追溯，岁月可以品尝。每一座古城都把故事沉淀在食物里。众生匆忙来往，唯有美食与爱从未被辜负。西江蜿蜒，滚滚东流。世间只知肇庆的今生，往往忽略端州的前世。而品尝岁月的长逝，仍要向这条大江索要答案。沙浦镇因毗邻西江，自古水产养殖业发达。陆维清是沙一村书记，在这里养甲鱼已有15年。
2: 呢啲就系我哋水鱼场嘅水鱼蛋。如果大嘅蛋咧，同埋受到蒸嘅蛋咧，全部可以攞去做敷水鱼苗嘅。咁剩翻嗰啲细只噶，唔受蒸嗰啲咧，其实仲可以攞嚟做菜嘅，可以攞嚟食嘅，好正噶。
0: 蒜末爆香，放入甲鱼卵，适当调味，倒进啤酒增香去腥，焖煮8分钟左右，大火收汁起锅。蒜蓉甲鱼卵，酒味与淡香共冶一炉。还有一种更为大胆的吃法，彰显岭南气概。八角桂皮用油爆香，再放进白酒组成料头。甲鱼卵小火焖煮3分钟左右起锅，此时蛋白处于生熟之间，尚未凝固。取一枚，剥开小口，大力啜吸，果冻似的蛋液一口入喉，齿颊生香，令人神往。物尽其用，不合格的卵上了餐桌，贡献了甲鱼生命最初形态的价值，而合格的卵孕育出甲鱼苗，半个月后开始在大池塘中迎接新生活。
2: 依家呢，我哋就捞嗰啲苗出嚟，
3: 1筐10斤660个。
2: 我哋呢个养殖场每年孵化嗰个苗嘅数量呢，大概是500万只，自己留翻100万苗养，另外嗰400万苗呢就分俾其他养殖场养。
0: 陆维清养的甲鱼也叫中华鳖，自古便是岭南食单上的常客，喜欢日晒，害怕水温突变。肠胃病是甲鱼的常见病，陆维清呵护甲鱼身体健康的方法是中药调理。
2: 护肝啦，补肝啦，促进嘅消化啦，仲有一个就系消炎啊、医病嘅作用都有嘅，有20几种药材一齐嘅。呢啲系啱煲好嘅中药，捞饲料喂俾水鱼仔食嘅。就系将嗰啲打出嚟嘅料，然后放落啲钉子板嗰度。然后啲水鱼咧，佢就自动会过嚟食噶啦。每日投喂2次。
0: 老广创业，十之八九会想到美食。陆维清曾在外企工作，因出差认识一位朋友，在其传授下尝试养殖。

0: 驾驭。对于郎广而言，信天信地不如信人。从此，陆维清成了每天例行巡堂的养殖户。
1: 呢只鱼呢，好大个可能呢，就系俾其他鱼咬伤咗，恢复唔到个伤口呢，咁就导致死亡嘅。
0: 例行体检是必须的。
1: 嗱，佢如果开口咬人嘅，哇，咁就证明佢活力好，啊，呢只苗就健康啦。咁仲有一个呢，就要睇佢个苗嘅厚度。即如果佢个背啊比较厚嘅呢，证明佢食料食得好。
0: 安全措施也是必须的。
1: 呢啲就系瓷片，主要就系防止嗰啲甲鱼啊逃跑嘅。下边嗰啲咧就系电线嚟嘅，晚上嘅时候咧，嗰啲老鼠咧爬入去鱼塘嗰度去偷食嗰啲水仔嘅。只要佢一经过嗰啲电线咧，就会见到嗰只老鼠噶啦。咁主要就系减少嗰个天敌。
0: 萧萧远树流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秋收冬藏，春节临近，陆维清的养殖场被来往货车的隆隆声和工人们的嘈杂声打破寂静。集中卖甲鱼的时间到了。
1: 我哋啲水鱼呢，一般都系养16个月，可以养到1斤半左右，主要就系销往湖南同埋湖北，集中每年嘅11月份同埋12月份去卖嘅。
0: 摸甲鱼是个技术活，一个摸字生动形象。
2: 好容易啫，嗱，就咁样伸去嗱，会啲泥咁啊嗱，诶，咁咪又有咯，
3: 用手嚟摸嘛。
2: 啊，你不好摸啦，一个手一指
4: 大啲系有5斤重啊。
1: 我哋今日啊，两个塘加埋超10万斤鱼，基本上每年啊产量都可以达到100万斤以上。
5: 依家喺度分紧规格啦，7到8两嗰啲啦，主要去四川同埋重庆做只麻辣小鱼啦。
0: 辛苦换来丰硕的成果，陆维清的甲鱼坐上汽车，前往全国各地，接受不同地域的料理手法。但作为老广，处理甲鱼自有心得。
5: 一定要用100度的滚水来处理佢，如果唔除佢呢，就食落个口感就好似你个口食有一张纸皮咁。
0: 崇尚本味，火锅是老广处理食材的主要手法。甲鱼与鸡搭配向来是老广的首选，食材新鲜就有了拿清水做汤底的勇气。红枣、枸杞、圆肉外加几根五指毛桃，煮开倒入甲鱼和鸡肉，水滚即可大快朵颐。此时的甲鱼肉最为鲜嫩，点上酱料，这就是老广追求的鲜甜。清淡是外界对老广的误解，清与重，浓与淡。老广的料理之道向来南北交融，从不固步自封。红烧甲鱼便是一道追求浓烈口感的美馔。甲鱼用各种调料腌制2-3分钟，锅内料头爆香，入锅大火翻炒，用热油锁住肉汁，再加入广式烧肉，使其味道醇厚，料酒去腥提鲜，加少量清水焖煮5分钟，猛火收汁，肉质嫩滑软烂，甲鱼裙边透明软糯，富有弹性，汤汁浓稠，但不掩盖食材本味，这就是岭南的红烧。
1: 各位起拜了喂！

0: 今年嚟啊，辛苦曬大家啦！大家乾杯啦，好唔好？
1: 好。
2: 七月中旬，暑假正式开始，黄姚古镇迎来暑期第一批客人。静谧的古镇被熙熙攘攘的游客们用脚步和快门的咔嚓声吵醒。
3: 你好，几位，里面有吃饭的呀？这边有我们当地的特色菜，可以进去看看的呀。我们这边豆豉做的菜都比较多人吃。
4: 豆豉排骨呗，豆豉小河鱼。
2: 黄姚镇发祥于宋，兴建于明，鼎盛于清。小镇背山依水，风光秀美，被外人称为梦境家园。这里也是永歌梦开始的地方。
5: 100年年尾呢，朋友带过来呢，喺黄姚呢就住咗两晚，觉得呢度个空气啊、水啊都好靓，跟住一路就喺度做落咗客栈，家下呢就做埋餐饮啦。
6: 哎，
5: 永哥，
6: 哎，刘林，
5: 啊，哎，永哥，哎，你好，你好，哥哥，
7: 永哥，
5: 哎，小朋友，喺度好过瘾嘅，呢度啲大人细路啲叫我做永哥嘅。
2: 李兆勇是顺德人，开过工厂，也开过饭店，因为爱上黄姚，索性定居于此。
5: 黄姚咧，其实都好多美食嘅，豆豉啦，瓜花啦，仲有豆腐。
2: 豆豉是黄姚最负盛名的食材之一，起源于明朝初期，号称昭平三宝，一度成为朝廷贡品。黄姚古镇关于时间的风味魔法，才是永哥留住客人的秘方。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过来拿点豆豉做菜。
8: 哦，好的，里面请。这是我们蒸豆的地方，这是刚刚隔水干蒸出来的，
5: 嗯，
8: 现在也可以吃了咯，好吃吧？
5: 好吃，好吃，好吃。
2: 黄姚豆豉制作秉承古法，本土黑豆隔水蒸5个多小时，剥散摊凉，经历第一次的5天发酵，然后搓煤洗煤，去除豆子表面的霉菌，为2次发酵创造湿度。第二次发酵，关键就是压白。
9: 桐油叶铺下去压白的时候，桐油叶的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嘛。桐油叶有时候没有的话，就用荷叶嘛。
8: 现在看到的就是咱们压白的地方，豆豉呢，这是第二次发酵了，这里大概要发7天左右。
2: 经2次发酵压白完成的豆子，距离灵魂修炼仅有1步之遥。晾晒。
8: 跳起
5: 来啊！嗯，很香，很糯，怎么没有咸味呢？
8: 咱们黄姚豆豉因为它是零添加的，所以出来的是淡豆豉。
2: 晒好的豆豉筛除杂质，要陈仓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叫黄姚豆豉。被时光储存的豆豉颗粒均匀，乌黑发亮，外表干硬，内里软糯。
5: 今日做个豆豉凉鱼。
2: 初出凤城，永哥来自顺德，自然懂得料理美食的真谛，就是对时间的把握。鲮鱼切块，撒盐腌制3分钟，小火慢炸，炸至金黄酥脆备用。蒜米和豆豉爆香调味，铺在鲮鱼之上，
5: 着细火蒸上30分钟。
2: 蒸才是豆豉鲮鱼这道老广传统菜的核心技法。高温水汽可以把陈年豆豉的香味、新鲜鲮鱼的清甜充分渗透，新鲜的鱼、陈放的豆豉相辅相成。懂得时光的珍贵，家常菜才会有岁月的悠长。豆豉有点化之功，绝不仅限于荤菜，豆腐是展示豆豉风味转化功力的最佳食材。

0: 把山泉水豆腐做成豆腐酿，早就是当地名产。但李兆勇决定做个创新试验。
1: 平时我同埋啲朋友去玩啊，去到人哋乡下咁，见到人哋整呢个豆豉蒸豆腐，咁啊翻嚟试下啦。
0: 干辣椒做底，铺上厚厚一层豆豉，豆腐切四方粒盖面。加水没过一半豆腐，然后放入锅里蒸。
1: 这道菜呢蒸得越来越好的，将豆豉的豆豉味就入到豆腐里就很漂亮了。好了，我们已经蒸了五个钟了，好香啊。
0: 蒸好的豆腐被豆豉染成棕黑色，淋上麻油适当调味，拌匀开吃，视觉有点似黑暗料理，但味道却出乎意料。豆腐弹牙，辣椒和豆豉刺激味蕾，素豆腐被蒸出香辣味儿。火焰鹅是顺德菜，黄瑶豆豉加入后转型升级，更受欢迎。大鹅斩块飞水，爆香压碎豆豉，加入鹅肉及酱料翻炒均匀，再来一瓶米酒，酒精受热蒸腾出来，火焰喷溅，动人心魄。鹅肉因酒精而变得烂滑鲜嫩，豆豉让鹅肉入味醇厚。黄瑶豆豉联手顺德火焰鹅，成就两广一家的新传奇。生意仅仅是个谋生工具，勇哥留在黄瑶是因为生活，他看到了生活本来的样子。
2: 周末愉快，
3: 周末愉快。
0: 古镇始终让人趋之若鹜，人们想象它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有缓慢的烟火气，值得等待。正如那颗豆豉，没有人可以规定它的味道，人们都相信日子到了，味道就够了。孔山村四面靠山，山溪清澈，终年不绝。岸边的草丛里生活着一种仅有米粒大小的小河虾。中秋捕虾是传承百年的乡土风情。晚饭过后，天幕黑透，钟伟星他们带上简单的工具，开始一场捕虾大战。
4: 少了好多，以前随便参参的好多，随便参参的两三斤，现在好少啊，不好弄。
0: 国父钟志强成为钟伟星的亲密战友。
4: 茅草那种植物都参与，一般的有草的地方啊，这个水流嘛，个几个地方啊，我都草我都老。
5: 我得捂了四个钟头，捂了个虾。我以前的两个钟头的就捂了到个虾，个虾四斤多。
0: 把新鲜的虾变成虾干，需要炒制。一把文火耐心烘焙，钟伟星纵有十几年厨师经历，依然不敢马虎。
5: 我师傅呢，用暗菜把它慢慢的背熟子，炒子那个就慢慢的变松的时间，另一个下工，直到晓得水，这就得了。
0: 炒好的虾干软糯适口，越嚼越香。村里人把这种体型娇小、肉质饱满、口感软糯的本土食物称为糯米虾。虾酱是糯米虾的另一种归宿，这是客家人流传数百年的食物贮存保鲜之法。炒盐是关键。
5: 做那个虾杂的时候，那个盐一定要炒熟，

0: 你以为用素颜哎个哈扎就个毛有点发，操作是变得色，是变得有点太旺旺了噻。我累到看不到个下工个形状噻，噶就算可以噻。
1: 雷岛成泥的鲜虾入瓶封装之前，还有最后一个关键的步骤。
0: 这个呢，你还得本地的高土的米酒，一斤下工就要下二两酒，塞下那个雷伯王的盐，再倒到这个哈扎里面。哈扎呢就放在灶头上，等着发酵。
1: 客家人的厨房处处是时间沉淀的智慧，虾泥因灶台提供了温度，常年保持温暖，蛋白质在微生物的作用下持续分解，更易于人体吸收，酒精起到了保护层的作用，隔绝杀死细菌，让虾肉静静发酵，浓缩时间的精华。
0: 像这瓶就发酵了三年的，
1: 发酵了三年以上的虾酱，即使在当地也非常少见。开盖的一刹那，淡淡的酒香之后，是虾肉发酵后的浓烈腥味。酿是客家菜保留古代中原饮食习俗的重要手法。钟伟新要做的是虾酱焖酿豆腐。肉末小心地塞进豆腐，沾上少许生粉，进油锅炸至表面金黄。虾酱用油爆香，炸好的酿豆腐与虾酱炒匀，加水焖煮几分钟，入味即成。酿豆腐外表裹满了虾酱，汤汁酱香浓烈，豆腐外韧里嫩，虾酱升华了味道，老菜式有了新境界。虾酱之妙在于点化，甚至可以让素菜产生和鲜的味觉。秋茄多孔的肉质结构能充分吸收其他食材的味道，正是虾酱大显身手的好机会。秋茄切块入锅炸熟，虾酱爆香，炒匀起锅，奇特的风味转化就在油温的加持下神奇发生。虾酱让茄子完全失去了本味，虾肉的香气反而首当其冲，素食华丽转身化为和鲜。而钟伟新最喜欢的吃法却很质朴，虾酱拌饭，两勺虾酱同新鲜辣椒爆香，盖在白米饭上，更能凸显本真味道。

0: 始兴郡是粤北第一古郡，被称为古之福地。三国吴永安六年春设定始兴县，此地兴旺，周而复始，故名始兴。农历九月，刚刚入秋的粤北，北屋就树叶装点出浓厚的秋意。这也是菌达菜长势最旺的时节。钟伟新早年在珠三角的餐饮行业打拼，2020年辞工回家，当上了村委书记。
1: 那这个就两个菌达菜，这个叶老干啊，还有苦味老美内味的。有些人就认为是做不得出了双腿，就只能拿来种猪，所以这个普通话要两个猪拿菜。当然我的就好佛缘是谁做上菌太薄。
0: 重阳敬老的习惯浓缩在菌达菜包之中，瘦肉、萝卜、芋头、冬菇和虾米分别炒熟炒香，搅拌均匀。菌达菜叶飞水去除涩味儿，过冷

0: 壳待用。
1: 过下冷水，这就比较脆了，那就没得那个汪。
0: 混合好的馅料包进菜叶，即成始兴客家传统名菜菌达包。
1: 其他调料就没咋放着，等焖好之后就直接调汪，调完了就洗。啊，这就可以焖30分钟就可以洗噻。
0: 嫩好的菌达包散发淡淡的甜香味儿，破开菜叶的一刹那，馥郁的浓香喷涌而出，菜叶淡淡的甜混合馅料略微的咸，客家人就这样慢慢长大，代代繁衍。

0: 蔭菜是我哋呢邊嘅傳統食材，每年家家户户多多少少都會種啲，種咗之後咧曬兩三日，然後再咁樣晾乾。
1: 每年的农历十月，南方入秋，天高云淡的好时节，也是东莞东坑镇晾阴菜的好日子。牛剪切小片，阴菜分段，入沙包焖煮两小时。阴菜牛剪包，香飘四邻。
0: 开饭喽！东坑阴菜牛剪包，一个字香。
1: 阴菜被称为东坑人参，可见它的地位。颜色会随着年份的增加而加深。存放了超过十年的阴菜，颜色墨黑，但价值比黄金还贵。
2: 嗱，呢张咧就系我设计嘅东莞嘅美食地图啦。每个镇区咧有自己嘅传统同埋地道嘅食材。
1: 这是一份关于东莞的另类地图，味觉的踪迹，风土的线索。都被袁拱照一笔一画妥帖保存。袁拱照1988年就进入餐饮行业，看到东莞工厂越来越多，城市越来越大，但手艺和食材却慢慢消失。
2: 好多外地人嚟到东莞咧，就能够食到全国各地嘅嘢，就反而食唔到本地传统嘅美食。所以就想开间餐厅咧，俾顾客可以食到各个镇街。不同的传统的特色的东莞菜。
1: 这个世界工厂的核心地带还隐藏着怎样的味觉记忆？袁拱照决定做东莞传统美食的徐霞客。
2: 阴菜咧号称呢个东坑人参啊，如果有啲年份嗰啲更加珍贵无比，如果今日找到咧，买多啲翻去都好多下喎。
3: 系啲十二年嘅呢种，
2: 哇！呢啲好嘢喎，呢啲啊，真系好香喎。
3: 系啊，
1: 寻古访今的成果，最终要在餐桌上展示。阴菜与牛剪，除了焖之外，袁拱照尝试煲汤。牛剪切厚片，十年阴菜泡软切断，与瘦肉排骨一起蒸炖四小时。揭开封膜那一刻，浓郁的萝卜香味儿夹杂淡淡的甜味儿冲出汤中，汤色棕红透亮，香气袅袅挪挪，味道甘甜，余韵悠长。阴菜搭配猪肉红烧是另一种激发阴菜美味奇效的手法。沙包淋油烧热，经过汆水五花肉入包翻炒，放进三盐阴菜及调料，焖煮50至60分钟。阴菜红烧肉，肉的浓郁融合阴菜的清香，

0: 红烧肉居然有了清爽的口感。人参价值以年为单位，腌菜制作同样繁琐耗时。九月已是秋分节气，但东莞丝毫没有入秋的迹象。在一片工业园区包围的空地上，卢德光种的八尺萝卜正在经历一场生死考验。
1: 那个爬起去呢，就四发叶的时候呢，就最怕有那些枪虫了。那些虫呢，它一个马上杀好多翠叶啊。这效果挺好，这个就不是农药了。
0: 卢德光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仔，耕种是家传手艺。2000年左右开始专门种八尺萝卜。这种小萝卜要想种得好，土地是关键。
1: 这些萝卜仔一般用的是沙土地啊，同埋嗰个隆气地咧，土质咧系偏红色嘅，呢啲泥比较疏，比较疏松嘅呢啲泥。
0: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要找到一块符合种植八尺萝卜的隆气地，实属不易。卢德光也加倍珍惜。转眼到了十月底，卢德光种的八尺萝卜也到了收获的时候。
1: 萝卜你要香香嫩嫩，唔好咁大力，咁样咧就唔容易整伤入皮。一断咗嘅话咧，又影响嗰个品质嘅。种咗二十亩，5万2斤、6万斤左右啦。晒之前唔能够洗嘅呢萝卜，一洗过之后咧就容易整伤佢嗰层皮，又会导致流失嗰个营养成分啊。
0: 晒足5天，八尺萝卜脱去1多半水分，再转移到屋檐下吊挂。
1: 北风嚟啦，就要挂起嚟，俾佢慢慢分根啊。从依家开始爬起翠，就有咗新嘅名字啦，就叫做阴翠啦。阴翠阴翠，呢个咧就挂喺屋檐下咧，就自然分根嘅。
0: 阴干之后，八尺萝卜的形体和重量缩水变深，色泽赤黄，变成树根似的干条状，并具有浓郁的萝卜干香味儿。萝卜，朴素的食材，东莞人却用时间为标尺，以风和阳光作为调料，用耐心做容器，把素长酿成了美味。时刻提醒东莞子弟，速度不是人生的唯一，时间才是万物的歌咏。古城、老街、古村落，那些百年前的墙砖、牌坊、巷陌，那些沉淀在食物里的悠悠乡愁，安静地守候游子的归来。时光从不停歇，记忆悄然传承，总有一种老味道承载着你我心中关于一座古城的最初记忆。

其地，江山下酒，老广乡愁，秘境绽放，跨山越海，兼收并蓄，岭南记忆，有容乃大。粤菜为何走遍大江南北，粤味为何流传山河上下，答案就在风尘仆仆的路上，至诚至信的心中。老广的味道之粤味走八方。实在广东成为一种共识。

0: 历史并不久远，崛起于明清，鼎盛于民国。粤商逐鹿之所，即是粤菜风行之地。粤菜因商而大，因厨而精。粤厨四海为家，沟通中外，无意中把大写岭南浓缩在小小餐桌。他们才是老广味道的播种机。
1: 平时呢度好多嗰啲蛤飞来飞去嘅，嗰只得堆麻雀。我作为一个南方人，大家北京呢都可以讲系扎根啦。
0: 像鸟儿一样迁徙，生活总是在别处。谷志辉广州番禺出生，16岁孤身去香港开启厨师生涯，扎根粤菜20年，随后去日本一家高级粤菜餐厅做了4年总厨。46岁调任回到北京，这是谷志辉60年的人生写照。
2: 我自己咧就好中意见识同埋学习嘅，亦都唔中意咧喺个地方咧逗留太长时间。咁喺2000年嘅时候咧，粤菜嘅发展亦都好兴旺，好多粤菜嘅厨师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当主厨啊，开餐厅啊。咁我咧亦都系藉着呢个东风。
0: 6年前，谷志辉在高手云集的北京创业开店，只用了2年时间就摘下米其林一星，并保持至今。
1: 我嚟咗北京之后咧，我就发现好多名店，佢最出名系咩咧？就北京烤鸭，所以我就除咗传统粤菜夸张脆皮乳鸽，更加接近本地人嘅口味。
0: 餐厅是舞台，后厨是战场。谷志辉的底气来自无法复制的味道。
1: 第一步咧，将啲盐炒香，再加五香粉，将个乳鸽腌咗个入味先。好啦，放翻去雪柜，大约系4至5个钟。
0: 简单的背后是复杂，猪骨和鸡爪熬出高汤，是粤菜常用的调味手法。12种香料按比例秘制卤水。腌制好的乳鸽与卤水料包一起放进高汤，只需15分钟，乳鸽就完成风味的升华，90成熟的肉质软滑细腻。
1: 嗱，我依家都闻到好香嘅乳鸽味，同埋香料嘅香味，好和味嘅呢个味道。
0: 传统粤菜师傅用麦芽糖和醋制作脆皮水上色，形成脆皮，但谷志辉另辟蹊径。来了一次技术革新，
1: 即系糯米粉、生粉夹埋一齐，再加上蛋白粒麻糖咧，起咗个化学嘅作用，咁个皮咧就好酥脆啦。
0: 放弃脆皮水，改用挂浆方式，均匀而轻薄的淋满乳鸽表皮，挂炉烘烤5分钟，高温固定挂浆，上桌前完成最后的点睛之笔，油炸。乳鸽慢慢变为金黄，逐渐鼓胀，散发丰腴的诱惑，外皮酥脆，鲜嫩多汁。
1: 我哋依家嘅挂浆脆皮乳鸽工艺做到非常之受顾客欢迎，但系觉得仲可以继续提升嘅，比如揾下有冇更加合适嘅乳鸽品种呢。
0: 这个位于北京近郊的鸽场是谷志辉此行的目的地。从事鸽子养殖工作10几年的孙红与谷志辉稍一切磋，便有了共同语言。
1: 其实我们一般在市场买到的一些鸽子呢，有2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乳鸽的味道比较腥，跟皮下的脂肪啊油多。
3: 您买的是育肥鸽，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去看一看它是怎么生活的。
0: 这种白羽鸽是中国第一个拥有知识产权的原种种鸽，它的出现结束了肉鸽种鸽依赖进口的历史。
3: 鸽子是没有胆的，它不可以吃动物蛋白质，吃了以后这些东西就会散发到皮毛当中，您吃起来的时候会有腥味儿。而我们出品的鸽子呢，是吃原粮，它的口感真的不一样。
0: 深夜的餐厅是谷志辉的味觉试验室。
1: 这个挂浆脆皮乳鸽，我足足用了7个月的

0: 时间大概250只乳鸽左右，唔同大小、唔同嘅生长日期、唔同嘅口味去研发。最近咧喺北京咧揾到一个供应商，啊咁就唔使喺广东运啲乳鸽落嚟北京啦。
1: 蒸鱼最考验粤菜师傅的基本功，东星斑则是高档粤菜宴席上的常客。骨志辉的处理手法别具一格，
0: 因为这个大骨呢不容易熟，有骨头呢吃起来也不方便。这个鱼的处理好了，撒窝可以蒸了。
1: 撒盐抹油，保证鱼肉蒸制后鲜嫩可口，这是普通技法。但骨志辉的操作颠覆常人的经验，不用蒸香，改蒸为浸。
0: 以前香港70年代初叫一班厨师叫他来摆酒，啲叫到会，我有十围嘅要蒸鱼嘅，即系冇咁多蒸箱。咁个厨师咧谂到咧条鱼咧就烧大镬水嚟浸熟佢，嗰条鱼咧啲厚薄均匀啊，嗰啲水咧仲要比个水硬嘅。咁我觉得当时嘅厨师咧好有智慧。
1: 相比用蒸汽加热的传统烹饪，热水让鱼的每个部位均匀受热。快速封锁汁水，鱼肉更为嫩滑。玩转后厨，骨志辉的创新花样繁多，粤菜中的汤被他包上了一层薄薄的皮。
0: 其实这个龙虾汤包呢，灵感呢就是一个传统的粤菜灌汤饺。
1: 把原汁龙虾和其他海虾敲碎，再下锅煎出油脂和香味，最后加入清水熬成浓汤，冷藏后成果冻状，再把浓汤果冻与花椒鲜虾捞匀做馅料，把包好的汤包放进碗里蒸熟，一个半透明晃动着鲜美汁液的花椒龙虾汤包出炉了。戳破包子外皮，花椒和龙虾浓汤涌出，看一眼食指大动，尝一口，鲜美至极。京城餐饮江湖竞争激烈，骨志辉如履薄冰，时刻不敢放松。
0: 在70、80年代，粤菜咧一定要大碟够体面，客人先至觉得系满意。但系依家就追求精致、健康、时尚。咁所以咧，我哋做厨师咧都有与时并进，先追上个潮流嘅。
1: 骨志辉的粤菜餐厅从北京开到西安、成都等地，小鸟又在展翅高飞。粤菜手艺不仅让当年的懵懂少年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成为他走南闯北的底气。雷公山耸立在苗岭山脉之中，2000米海拔的高度让它成为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成了粤菜南征北战的驿站。
2: 好久没出去玩了，
3: 所以玩到按喇叭。
2: 这个路线永远是跟着美食宴
3: 的，
2: 对，哪里有好吃的就去哪里。
3: 对，
2: 哎，下个雨就是买炭火，
3: 全部是青苔。
1: 在贵阳拥有8家餐厅的大厨宋德新和好朋友朵朵，一有空就往野外跑，既为了找原生态食材，也能向老乡们学做当地菜。
2: 面包树，门前有块地，有菜场，有鱼塘，太幸福了。
3: 对，
2: 他们羡慕我们，我们羡慕他们。我抓只鸡给你看。
1: 来自湛江雷州的宋大厨，看到山野之物，彪悍气质自然流露。热情好客的当地人用一桌火锅款待贵客，清水做锅底，辣椒做蘸水，煮一切食物，这是苗家人最常见的烹饪方式。宋德兴尝过美食，更寄养难耐，约定老乡一起切磋厨艺。宋德兴入行30年，在广东10年练就粤菜功底，而后扎根贵州20年，一直坚守粤菜八字心法，就地取材， 本味微鲜。

0: 烟。
1: 到处都是好东西啊！
2: 找吧，先把木匠子找了。
3: OK。
4: 我都别了。
5: 在农村长大的宋德新对野外有一种熟悉的喜爱，常年带着相机在贵州各处采风。
1: 那个房子好漂亮。
3: 里面有木匠子哈。
2: 好嘞。
1: 当然我拍张照片了，好美。
6: 我高二的时候跟我妈去做地盘小工，没想到我妈工作那么辛苦，我就退学去打工了。后来凑了很久的钱才买了相机，自学摄影。再后来听说大厨工作很高，就跑去学厨。
2: 哎呀，好不容易啊。哇，好香！你平时用木浆纸来做什么？
7: 天气有点热的时候，放点木浆纸在菜里面，它就不变味了。
1: 哦，它防腐。
3: 是。
5: 木浆纸也叫珊瑚礁，集香、辣、麻于一身，可以驱寒去腥、提味增鲜。宋德兴不仅找到了贵州人熟悉的味觉基因，对今天的主菜也灵感乍现。
3: 我们可以吃一只羊吗？
1: 可以啊。等一下杀只羊哈。
3: 好，
1: 你看嘛，这么好的空气，这么好的溪水，这么好的草，怎么可能不好吃嘛？阿菊，
3: 哎，哎呀，差点迷路了，
2: 走。
5: 在老朋友阿菊的家，宋德兴如愿向老乡学习庖丁解羊。
8: 这也不是特别小气，
1: 后来到处就脏兮兮的了。
7: 这里随便。
1: 哇，这羊的网腰，等一下拿出来包的鱼来烤吧。
5: 在宋德兴眼里，好食材堪比艺术品。
1: 它的肌理啊，这天然的网络啊，拍张照片，等一下回去画成油画。漂亮呀！
7: 这个是羊
8: 绿啊，偏绿的这个。
1: 偏绿的。哇，这颜色很容易区别开哈、啊。这个是还没消化的那一节嘛，对不对？
8: 对。啊。开始变色。
5: 羊瘪是贵州最具特色的食材之一，外地人需要鼓起勇气才敢尝试。宋德兴作为赶尝鲜的老广，早就爱上这一口。
1: 很干，很干，
8: 很干，
1: 苦干苦干的哈。
8: 对对对，
1: 这就是烹饪的智慧啊。
5: 炒羊瘪需要大火猛攻，快速翻炒，各种香料的气味被逼出，最后必须加上瘪汁，才算大功告成。这道菜苦凉回甘，贵州人笃信它能健胃清火，增进食欲。
1: 哇，也太美了。
5: 在药食同源的料理思路上，广东人与贵州人达成高度共识。
2: 哇，豆豆，你今天负责把羊肠烤了一次哈。
1: 我都没有帮我姑娘编个头发，帮羊肠编个头发。哇，爆浆了。
5: 宋德兴野外做菜，无论是食材还是餐具，都是信手拈来，就地取材。
1: 这是搓前草，这真的靠山吃山啊。
5: 苗家必备的酒坛，成为宋德兴奇思妙想的煲汤容器。
1: 它酒是活的嘛，它有微生物住在这坛壁上面，经过温度了之后，微生物跑出来和做汤啊，但是融在一起啊，比那味精味鲜啊，做菜不放味精。
5: 车前草被放进瓦煲里煮好，再加入酒坛中，把羊肝、心包血烫熟，并用坛子保温，就可以保持肉质嫩滑。
1: 尝一下。
5: 宋德兴的老家湛江以白切菜式闻名，他把羊腩整块放进粥水里，再加入羊肉和柴胡，煮上半个小时。取出羊腩，放到清凉的溪水里浸泡，这道菜是他送给老乡们的一个惊喜。
1: 那个白银猪手就是丢在水里面，忘记了，就不断的冲，就成了这个名菜哈。
5: 山上健步如飞的走地鸡自然是宋大厨的首选食材，新鲜的木姜子连枝带叶铺在锅底，加上水和油焖煮，

0: 待水分蒸发完毕，鸡肉嫩熟，木姜子的香气充分释放，引人垂涎。
1: 来，
2: 哦好。

0: 就白切，用米汤来把羊肉浸熟了。这个做法也是我今天想出来的，临时发挥出来的。我们回到城里面吃不到这么好吃的，我巴不得天天把乡下跑。来来来，把方法教我，随时没有任何问题。
1: 采风归来的宋德兴。 第一时间却不是回到餐厅厨房。任何行业里面，审美非常重要。我在绘画里面会找到很多，我希望厨子他是一个很美的职业。绘画启蒙老师从宋德兴的摄影作品中发现了他的艺术潜能，并鼓励他作画。学绘画4年，给宋德兴带来的不仅是精神上的愉悦。 也给自己的餐厅打上了独具风格的美学烙印。
2: 一个好的作品，你放在这个空间里面，它可以瞬间把你这个空间烧留下来，让整个空间不孤独。
1: 在广东成长、学艺，到贵州创业成家，一条珠江串联起两个省份，也串联起宋德兴的寻味人生。2016年。 外交部举办贵州省全球推介会，宋德兴带领团队39天踏遍贵州，采集过百道菜肴，并最终选定21道前菜展现在外宾面前。其中，酸汤是前菜的代表性美食，宋德兴沿用传统食材，让一道家常菜变身成为优雅西餐。
0: 当时是有个规定，不能端到坛上去，所以呢，我们就要变。我觉得粤菜给我的是一个很好的功底，就是羹的做法。然后我们在里面加入淀粉了，它就半凝固的状态。因为外国的朋友呢，不吃一次的，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把鸡的肉拆出来。
1: 用家乡雷州的海盐炒热后放进砂锅。 把贵州土产的鸡肉焖熟，再和云贵高原的鸡枞菌捞匀，一道菜混合了不同的地域风味，成就了新的粤菜体验。香料木姜子在碾压瞬间迸发芳香，只需几滴混入橙汁里做成冰沙，给清淡的海胆。
0: 带来酸甜麻辣的冰淇淋口感。现代的物流飞速化，整个冷链系统打破了这样的一个界限，会呈现更丰富的餐桌。这个网油是羊的网油，是那天从山上带回来的。网油在贵州用的挺少的哈。
1: 用动物网油裹于清蒸，是粤菜里的古老手法。闻到羊油的味道。贵州土特产糟辣椒。
0: 搭配汁香浸润的南极鳕鱼，毫不怯场。
3: 羊网油来包这个鱼，我第一次做，我也不知道，到底成功还是失败，但是我愿意去探索。
1: 来，欢迎欢迎。常吃中国的心是最不像厨师的厨师，但正是摄影、绘画和厨艺之间的艺术通感。 让宋德兴吸取西南天地灵气，在味觉领域开疆拓土，常学常新。上海离外滩不过2公里的南京路步行街，街头照常排起长队。粤式熟食是沪上老饕的心头好。 追寻美味的食客未必知道，民国时期南京路上兴盛的几乎都是粤菜馆，一种两件的粤味与浓油赤酱的海派共生共荣。上海自五口通商开埠，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粤商闯荡沪上，家乡美食纷至沓来，成行成市，食在广东，不胫而走。
4: 我係1989年咧就入咗行啦，一直都係做粵菜嘅。我就係2005年嚟咗上海嘅，細個嗰陣時候咧喺湛江啊宿舍。
1: 闖蕩上海灘的粵菜師傅。

0: 黄建仪，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仔，行走在海风阵阵的广州伊德路上，如鱼得水。
1: 哎，怡哥翻嚟好多新货，睇下。
2: 系喎。
1: 呢個嶺頭嘅吉品，依家喺市場上咧係最頂嘅啦，全市場都冇咩貨，一千幾斤咧先出幾個噶。
0: 頭數是指肝爆的大小，每十斤頭數越少，體積越大。这是顶级鲍鱼的象征之一，极为罕见。把顶级食材纳入囊中，黄建仪心满意足，从广州回到上海的餐厅。这座三层洋楼曾是杜月笙和武太太孟小冬的私宅，岁月流转，如今成为粤菜独领风骚的美食地标。老上海的风情融合新粤菜的韵味，沉淀岁月的旋转木梯上雀跃着食客期待的脚步。作为主打鲍鱼的餐厅，总厨黄建仪选用市面上罕见的顶级鲍鱼，底气十足。
3: 这个就是一个南非个吉品两头，佢呢度咧有條線，佢係雕起嚟細嘅，個邊咧要撐開嚟嘅，個個工序佢係唔一樣嘅，個出嚟個口感都唔一樣嘅。
0: 南非极品鲍形似元宝，兩邊高高翹起，色透金黃，是鲍中极品。
3: 其實鹽上嘅證明咧，存放咗有幾年噶啦，所以咧佢就已經係同世心噶啦。
0: 糖心是干鲍的灵魂，鲍鱼本身没有糖心。必须经过长达半年以上的白天吊晒，晚上冷藏，才能让内部组织因为温差的变化发酵融化成糖心。
3: 浸水大概浸十日到啊，之后先再焗水，就用热水焗焗翻佢有弹性啦，先去煲。
0: 发泡好的鲍鱼大如手掌，弹性十足，但入味还要借助其他肉类。
3: 佢毕竟呢个鲍鱼咧，佢系一个油性唔够嘅，即系肉尾鸡啊、排骨啊咁啊，补充个肉味落去，佢系比较夹啲嘅。
0: 鸡和排骨经过油炸，赋予鲍鱼更多香气和金黄色泽。冰糖既能中和干鲍的咸味儿，还能让鲍鱼发胀。少量蚝油为鲍鱼增添油量。突出食材本味，才是粤菜风行大江南北的天然语言。经过48小时大砂锅恒温焖煮，鲍鱼终于出炉了。这是一份完美的作品，期待食客的欣赏。老广创新求变的精神，叉烧也被玩出了新意。来自美国的牛小排，均匀分布的雪花充满汁香却不肥腻，片除牛肉的表层脂肪，改刀成规整的长条，再用传统叉烧的配料腌制。美国牛肉与岭南酱心相遇在黄浦江畔。
3: 这个传统的味已经丰盈了，所以我就将个味做翻个牛肉，会不会更突出。
0: 腌制好的牛肉入炉，以炭火烤至9分熟，最后一分心意留待上桌前，用猛火熏烤牛肉叉烧，增加醉人焦香，视觉与味觉同时得到满足。宴席主角两头鲍正在小砂锅里鲜香四溢，柔软中带有韧度，如软心糖一般在嘴里纠缠，唇齿留香。粤菜风行沪上百年，不但得益于高档餐厅的腔调，更有赖于扎根弄堂的亲民。黄建仪的魔都美食版图，在格调高雅的别墅公馆之外，还有自在放松的江湖小馆。
3: 哇，啲水点样啊？
4: 好靓啲鸡，
3: 好啊！翁铺个白翅鸡阉鸡嚟嘅吓，
4: 我好靓。
3: 啲我啊，验测我系云生嘅，
4: 都好靓，
3: 系嘛？
4: 即系估唔到，浸江菜可以喺上海可以食到，
3: 系嘛？
0: 黄建仪

0: 带着满身的越厨技艺闯荡大上海，正如百年前他的前辈在黄浦江畔领风气之先，把家乡的味道做成了中国的符号。云南从海拔6700多米的梅里雪山，到海拔76米的红河河口，南北900多公里的空间里，横跨7个气候带，相当于从海南到黑龙江的气候变化。这片秘境不但保存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更孕育着形态各异的食材，让主厨们为之向往。
1: 哇，好新鲜啊，这新鲜。
2: 你看别的女生都喜欢逛商场，我就喜欢逛菜市场，真正的人间烟火。
1: 对啊，云南的食材又野又丰富，
2: 那每天都像开盲盒一样。
1: 对，
0: 逛菜市场是新大理人哼哼和师兄最喜欢的活动。
2: 可以吃啊，这个可以，天妇罗
1: 可以，水性杨花，大理的海菜，
2: 这最新鲜的，今天下山的，刚刚那些都不是。
1: 看着就好吃，怎么做？
2: 炒啊，
3: 那我们走吧。
0: 从菜市场满载而归，俩人又钻进了厨房里倒腾。哼哼和师兄是半个广东老乡，又是爱好烹饪的同道中人。
2: 爸爸是顺德人，妈妈是重庆人，我是标准的广东味，就因为我家里就是爸爸做饭。
1: 我是18岁入行，做厨房做了30几年，早期一直在广州的餐厅做，突破不到个瓶颈，于是接受了一些外省餐厅的邀请，帮他带一批粤菜徒弟，同时呢学会本地的地方菜。
0: 喜欢呼朋唤友露营野餐的哼哼，遇见四处漂泊做粤菜教官的师兄，在大理一拍即合，把朋友间的户外聚餐演变为私人定制野宴，让向往大自然的人们感受野外摆桌子的魅力。最近他们又接到新订单，按惯例要设计线路和菜单，团队便一起出发踩点。
2: 出发啦！
0: 云南是全球有名的野生菌王国，每年6到10月是云南的雨季，也是吃菌子的好时节。
1: 今天我们能采到什么菌子？
4: 松茸，然后牛肝菌、桂花菌、蒲掌菌，
2: 有没有一窝菌啊？
0: 精心寻找的野宴目的地。哼哼和师兄清洗从大理带来的丰硕成果，马上要派上用场。小伙伴也已定好今天用餐的地点。团队每举办一场户外私宴，菜单和地点都是不同的。松茸是今天的前菜，平底锅上酥油正在融化。
2: 酥油它更有手工感，它没有黄油那么香那么霸道的味道。
0: 哼哼给每一片松茸点上山葵，配上糯豆火腿，火腿中的游离氨基酸与鲜美的松茸碰撞，让舌尖上的松茸幻化出更丰富的味道。哼哼做菜看似天马行空，其实一招一式都来自庞杂的专业知识和对食材的深刻理解。
2: 当地的番茄很优秀嘛，而且它那边盛产那种黑土鸡，就用那个油鸡中炒了一个肉馅，用到了那个番茄里面，是用了广东的酿的方式。然后焗又跟法餐里面的东西又很像，是用焗的方式和酿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1: 云南可以找到很多原生态的食材，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将它做得很好吃，这个也都是粤菜厨师的强项，他们可以将食物最佳的状态呈现出来。
0: 师兄先用酥油把一窝菌炒香，塞入鸡皮里，再用花生油煎出金黄色泽，以油纸包裹，埋进已经炒热的粗盐里。一只云南血统的粤式盐焗鸡诞生了，撕开鸡皮，肉香扑鼻。肉类和野生菌分离出不同的氨基酸，放大了彼此的鲜味儿。师兄把黄虎掌菌切成条，与这道粤式家常菜蒸排骨汤

0: 菌香与动物油脂互相激发鲜味，越嚼越香。新出炉的菜单需要试吃，万事俱备，只差客人了。热情的广东人遇上奔放的普米族人，野宴正式开始。
1: 这是可以砸开的，
2: 哇，
1: 这里头是青稞吗还是小麦？
2: 燕麦。
1: 哦，燕麦。想
3: 的不错。小姐姐，你把我们的素素做的这么好吃，你是
4: 我们从来都不觉得我们的素素这么好吃。
5: 爱才是最好的调料。
6: 感谢了，感谢了。
0: 正是百年来无数粤菜的先行者，用一把菜刀，一口铁锅，一身技艺，播撒出粤菜的种子，将曾经偏居一隅的风味传遍大江南北，也成就了老广味道的生生不息。
7: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喂，我是山下。
1: 5分钟后，劳合路，大山皮货行对面，电话亭。如果迟到，交易取消。

0: 可以交易了吧？七分钟后，旅班路，如果迟到，交易取消。你搞什么名堂？你，
1: 旅班路，好嘞，您坐好啊。

0: 山下五福肯定想知道跟他们交易的人是谁，不管是他的手下还是他本人，肯定会设下埋伏。只要我们拿到箱子，他肯定会想办法跟踪。我不停地更换交易的地点，就是想摆脱他们跟踪埋伏的人。
1: 那你要摆脱不了呢，
0: 那个时候就你该上场了。
2: 你还要我跑多少天？
0: 待会儿你出了电话亭，会有一辆黄包车经过，你把东西扔到黄包车的后座。
3: 你耍了我半天，配方什么时候给我？
0: 等我确认了金条的数目，自然会给你。还有，6点钟，继续在这个电话亭等我消息。
2: 我凭什么相信你？金条给了你，配方不给我怎么办？
0: 你可以选择不相信我，但我觉得。 你没有别的其他选择。
2: 哦，我相信你，不过我没空等你了。一会儿，你打电话到菊川日小商店。
0: 好，知道了。

哎，中国人的黄金就应该回到中国人的手中，你们说是不是？啊？行了，别咬了，快数数看看数目对不对，别到时候怪我。我亮他也不敢少一根。

0: 哎，你说你把山下耍得团团转，他要的东西你给不给了？你说给不给？哼！哎呀，虽然这山下打死也想不到是你跟他交易，但是他要是拿不到这配方，兴师动众查起来，这怎么着也会查到咱们头上了。不过算了。 还是别给了，要不然就再见，要不然还得让我再送一趟。左神医嘛，宁和两气，这个边壁纸配方其实我没什么用，
1: 这样，替我交给山下大佐，还是得送是吧？
2: 送哪儿去？霞飞路，霞飞路有个电话亭，六点钟，我会打电话到菊川日桥商店，你在六点之前把这个东西放进电话亭的电话机后边，记住啊，六点之前你得迅速离开。
1: 菊川日桥商店，
2: 对，那个时候他应该跟他未婚妻在一起。
1: 行，我明白了。不许动啊！
2: 你不信我吗？
1: 我信，你多信我，我多信你啊！
2: 怎么样？按原计划进行。

0: 比起明显不一样，所写的原料及配比也不相同，这份配方是假的，罗冠军是在试探我。
1: こんにちは、山下先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2: 甘露は？
1: 甘露さんがあちらで試着しております。
0: 罗冠全给我的小布包放到夏威洛的电话亭后，最终还会回到他手上。到时候如果里面的配方不是他放进去的那张，就证明了调换配方的人是我。罗冠全一定是把真的配方放到了别的地方。他会在6点钟打电话给山下，告诉他配方在哪里。那也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0: 山下先生，快来看看。韩露小姐的气质雍容华贵，所以啊，我特地挑选了韵剪锦的皇室款，怎么样？
1: 美，太美了。
0: 我被你夸得都不好意思了，我还觉得这身太华丽了些呢。
1: 嗯。
2: もしもし、何かを紹介しましょうか。
0: 婚礼的时候还会带上脚印。
2: 嗨，左小姐是找你的电话。
0: 是和氏果子店的老板东田君，我去接就好。
2: 好。

0: 喂。
1: 哎，是我。
0: 哦，是东田君啊，
2: 康宁七万。
1: 6点钟的时候，山下会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会告诉山下你的地址。你要看路，一定要想办法弄到这个地址。
3: 我想在婚礼上为宾客们准备合适点心。左双桃帮我联系到了这家，他们着急敲定点心的种类花式，我就让他们打电话到这里来了。
4: 嗯，让你费心思了。
3: 应该的。
0: 嗯，你是说水阳羹、醉中和玉秋吗？
5: 对呀，我都要。
1: 注意安全。
0: 好的，再见。

0: 你找几个人假扮成讨债的，六年的时候到顾家弄32号。
1: 讨债鬼啊，不用办，我认识一堆的。
2: 这个东田君啊可真啰嗦，不过我都交代好了。
3: 都亏了有你啊，不然这么多事情我一个人真是顾不过来。韩露小姐，我为你挑选了一根博多带，我觉得配上会更好看，要不我们再试试，你觉得呢？那我去试试，给我吧，我来就好。6点钟，山下会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会告诉山下一个地址，我们必须先一步弄到地址。那我该怎么做？别紧张，一切照我说的办。

0: 阿洛，今天时间不早了，你试的这一套韵界锦和服就定了吧。
1: 对了，今天光顾着给我选和服了，还没给你挑一套呢。
0: 我不急，今天主要是帮你试。另外6点钟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去办一下。
1: 6点？哎呀，现在才5点半，来得及。你不在的时候，我和双桃帮你挑了一套，你去试试吧。
2: 嗯，是韩露小姐精心挑选的，美锦的文赋与织裤。
1: 嗯，
2: 我去拿过来。

0: 怎么样？他也没换呀。没换吗？
1: 哪儿呢？
2: 兄弟们，给现在的赌鬼就在这楼上。
3: 赌鬼，
1: 下！
4: 什么人？

0: 等会儿再打过来。你能让他快点吗？哎，下来，下来，下来！别紧张呀，快点！我的，小夏好了吗？站住！站住！你告诉他，我等不了了。地点是三环通路，从西往东，第六根电线杆对面的电话亭，东西在电话机后边，听明白了吗？好，我记下来了。我会转告他的。
1: 赶紧走。
2: 喂，东田君啊，
3: 阿鲁小姐，怎么样？山下花给你们吗？
2: 啊，葛英没有啊，
3: 那换成大福君。不要上这种平民的点心，山下先生会不高兴的。
2: 山下先生，按照传统。 婚礼的和服是要配羽织的，山下君，这是最后一件了，你快去试试嘛。嗯，很快的。三光堂路从西往东，第六根电线杆旁边的电话亭，东西在电话机后面。
3: 但是我必须在山下之前赶到，但我现在的位置相较于日向商店来讲，离三观堂路更远。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拖住山下。
2: 好。啊，哎呀，韩露小姐，没事吧？
4: 陈家兵让我们拖住山下。
2: 韩露小姐，穿和服走路。
4: 是要走碎步的，是啊，你看我这差点摔一跤。这身坠井之和服配上羽织，果然不同凡响。嗯，走上堂你觉得呢？
2: 嗯，我也这么觉得。这一身果然显得山下先生更加高大伟岸。
4: 对了，刚才电话怎么会响了两次？
2: 哦，接完东田电话之后，我又接了一个。
4: 找谁的？
2: 找你的。
4: 找我的？谁啊？
2: 他没说，那个人怪乎乎的，但他留了个地址给你。地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刚刚在试和服啊？ 还不到6点钟，你弄疼我了。我的手表为什么会慢了？会不会刚刚试衣服的时候不小心碰到表板了？Hello，地址呢？地址，地址我记在纸条上了。
4: 条呢？
2: 你不要吼我。
4: 你吼我，我就更想不起来了。好好想想，好好想想。我放在包里了。我去找。在这儿。到底在哪里？
2: 没有呢，
3: ここです。
2: 我明明记得。

0: 我刚刚跟总商讨商量了一下，既然是日式婚礼，就应该穿着最传统的纯白和服。你看这套，
1: 阿露，我很期待你穿上白无垢的样子，但是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马上走。
0: 你不许走！你如果不陪我试完这套和服，我就不结这个婚了。阿露小姐，
2: 少佐。

0: 你没事吧？
1: いつ着くのだ？
2: 前の道を曲がれば済むです。
1: 急げ。

0: 璃反光。
1: 对不起，我今天做的不够好。
2: 你做的够好了，我现在很担心你。山下是个老狐狸，
1: 我知道该怎么对付他。
2: 我今天在帮你换衣服的时候，看到你身上有很多伤。他经常虐待你吗？山下真是个魔鬼，你这样下去太痛苦了，你应该尽快离开他，离开上海。
1: 在我做完我认为我应该做完的事情之前，我不会离开。
2: 可你这样做是如履薄冰。
1: 就当是拍一部惊险电影好了，我演过爱情的、喜剧的，还有古装的，还没拍过惊险电影呢。就像罗宾汉那样，想想也很过瘾。你要答应我，你和陈家平一定要幸福地在一起，永远不分开。我已经不可能再幸福了，所以只要看到你们能幸福，也算是一种满足了。

0: 不在三官堂路的电话亭里。对，那电话后面就这么一颗纽扣。
1: 那是纽扣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玄机啊？
0: 我到检查过了，什么都没有，就是普通的扣子。这不是纽扣，是袖扣。
1: 配方会不会被山下提前拿走了？
0: 不会啊，我亲眼见到山下比我晚到的呀。
1: 那就是罗冠群骗了山下。
0: 我觉得也不可能。如果罗冠群想要骗山下的话，那他拿到金条完全就可以逃跑了，干嘛非要等到6点再打电话呢？没有这个必要。那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太奇怪了。再好好想想。不管怎么说，今天你表现得很出色，还有韩露。
1: 就是没想到，我们第一次真正合作，就失败了。这件事情还没结束呢，山下没有拿到配方，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也是，一点都不小心。上次伤还没好，这次又受伤了。原本没有买个碘酒。
0: 哎，算了吧，药房都关门了，明天再说吧。啊。
1: 我办公室有点钉。
2: 哎，我陪你一块儿去。你就别去了，好好待着，我很快就回来啊。注意安全啊。嗯。46。46。
3: 哎，小班，楼下还有人吗？没事，喝酒了。啊。 楼上还有人呢。

0: 小姐到了。
1: 给。
0: 哎，谢谢。
2: 那天长官，但凡是订了粮油杂志，并且有玻璃台面的办公室，一共有八间，
3: 但是有这种结构的，只有罗经理这一间。我现在可以确认，这张照片就是在罗经理的办公室拍的。所以，我断定，这封给山下先生的信，必定是罗经理，
4: 或者是他手下寄的。配方也必定在罗经理的手中。

0: 家平，这俩直接过来。罗冠群，他完了。什么意思啊？那
1: 天已经知道了，与山下交易的人是罗冠群。他怎么知道的？
0: 他安排钱秀才暗中调查这件事，我刚跟你拿药的时候，刚好听到钱秀才在向内田汇报。
1: 罗冠群要是一旦垮台，那咱们可全完了。
0: 那天还说。 要让罗冠群和他的手下碎尸万段，我们得赶紧撤离，不容多想了。
1: 不行。
0: 为什么？
1: 罗冠群有没有把线索放在这电话亭里？这只有他知道，而且只有他有配方的线索。咱们这个时候逃跑了，那线索全都断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什么完蛋了？那天已经知道跟山下武夫交易的人是你，宋云啊。
1: 嗯，你回避一下，我跟家平有点事儿。哦。
0: 哟，
2: 是家平来了。
1: 哎，嫂子。
2: 那你们先聊。
1: 哎。
3: 他怎么知道的？那天安排钱秀才暗中调查这件事，钱秀才发现翻拍配方的照片里，盗用出来的玻璃，你办公室里拍出去的。钱秀才，这个瘪三王八蛋！
4: 你别看他人畜无害啊，实则是包藏祸心，野心勃勃呀！
3: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左盛桃去商行帮我拿药，就看着你屋灯开着，他就过去看看怎么回事，就听到他们两个的谈话了。
4: 你，还有你手下全部的人，全部斩草除根。老罗，商行咱待不了了，只有跑，只有跑才能保命，知道吗？行行行，你想什么呀？啊，你难道没有个藏身的地方吗？商行这地方。
5: 即使人肉获神，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没想到会这么突然。你呢？怎么办？
4: 左盛桃的姨妈给我们找了个地儿，躲一阵子吧。
5: 好，家平，把你连累了。
4: 你可别想白白连累我，我的金条呢？
5: 嘘。
4: 知道这事，我让张马超带舒云先过去，我收拾一下。
5: 我陪你一块收拾，然后我送你去。
4: 你这是信不过我呀？是不是？
3: 如果是那天的话，你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6: 喂，哎，内田长官，现在去有什么事儿吗？
5: 怎么说？
6: 然后去宪兵司令部说紧急会议，
3: 有去无回啊，老。

0: 罗太太，你放心，那个地方还很安全。
1: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龙武里三百十五号。哎呀，给日本人做事啊，早晚都是这个结局。
0: 幸好罗经理还真是有先见之明，早就铺好了去香港的路子。

0: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牵挂你老婆，挺儿女情长啊。
1: 从此沦落天涯，也就苏云能陪我了。哎，你呢？准备去哪儿啊？
0: 我，
1: 啊，
0: 去延安啊。
1: 怎么？
0: 日本人还有国军都不会放过我，我只能去延安投奔共产党了。
1: 看着也挺像共产党。

0: 哎，对了，为什么左上涛听到内田说山下根本没拿到配方啊？
1: 不可能啊，我就把配方放在了三官堂木的电话亭里啊。
0: 三官堂电话亭不是霞飞路吗？
1: 那是试探你用的。赵安顶了红桃五的罪，红桃五还在商行里边呢。是大马勺的主意啊，跟我真的没关系。

0: 行行行行，你怎么解气怎么来吧，好吧。反正啊，我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问你啊，为什么山下没拿到配方？
1: 我怎么知道？
2: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
0: 你怎么这么关心配方的事儿啊？你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
2: 你胡说你啊！我在商行上班上的好好的，还不是因为你？我现在变成过街老鼠了，你不给人山下配方，所以山下才为之动怒。你捞金条捞多了，捞够了，我怎么办啊？我跟左轮头怎么办啊？
3: 你们干什么？巡逻队。
2: 死我了！你是不是把配方藏起来了？你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再捞一把？
4: 我没有。罗冠军，这回想吃独食了是吧？
2: 我发誓，我真没有。
4: 我告诉你，你要不跟我说实话，巡逻队就在边上。我一脚油门开过去，咱俩谁也别想跑。
2: 行行行，
4: 我真的跟你发誓，我没有。我如果骗你，然后老婆再给我戴这绿帽子，行了吧？
5: 那你什么时候把这配方藏到电话亭里的？昨天晚上，一个人去的。
6: 没人跟着？
5: 没有。这边，我再慢一点啊，这不太好走。
6: 车开不进来吗？
5: 这里开不进来啊。
4: 这里怎么这么臭啊！哎呀，我们现在是逃亡啊，罗太太。
7: 我本来想着可以荧惑两栖，想着是挺美，我也不想招惹山下这个魔鬼。你说我不把配方给他干嘛？
8: 这不是纽扣，是袖扣。

0: 这边，老太太，慢一点啊，这不太好走。
1: 开不进来吗？
0: 这里开不进来啊。到我们这边。
1: 这里怎么这么臭啊？
0: 哎呀，我们现在是逃亡啊，老太太。
2: 我本来想着可以赢货两讫，想着是挺美，我也不想招惹山下这个魔鬼。你说我不把配方给他干吗？这不是纽扣，是袖扣。行，看来你真没骗我。我骗你干嘛呀？我俩兄弟一场。 一会儿到地方了，我再多给你两条大黄鱼呗。哼，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没去宪兵司令部，那天肯定怀疑我。轻点啊，老太太，这里隔音不好的呀。
1: 大马时候这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0: 将就将就吧。 到这边坐。

0: 看来配方已经落到张淑云手里了，如果让罗冠群跟他会合，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怎么了？
2: 没看到吗？
1: 啊，
2: 两个人影跑过去。
1: 人影？
2: 啊，
1: 有吗？
2: 啊，
1: 什么人？
2: 不会是日本人的特务吧？你找那地儿安不安全？
1: 当然安全啊，你没看错吧？

0: 看看，交给我。
1: 好好好。
0: 一旦有问题，我就开枪。你听到枪声，马上开车走啊！
1: 你小心点。
0: 明白了，我去了。

0: 怎么样？没事吧？
1: 太紧张了，看错了。那就好。哎，二罗，你直接走进去吧。啊？
0: 啊？你不送我了？
1: 那里边路太窄了，车开进去不好开出来。再说我和左少导也得逃命呢。啊？
0: 哎，枪留给我防身吧，里面还有吗？
1: 行。
0: 金条，啊，我明天再来找你们啊。哼，你不怕我溜了？哼，你要能溜的话，躲这儿。
2: 行，你当心点啊。哎，老陆，啊，
0: 还有信儿啊？
2: 我跟了你这么久，马上就分道扬镳了。在你眼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哎呀，这个不好说。 我得想想，明天告诉你呗。
0: 行，明天，
2: 明天说。

老罗，你别怪我，我也没办法。我原本以为因为上次的事情，你还没有原谅我，会不会去找了别的女人？所以我就一路跟着你，一直跟到了三官堂落的电话亭。我见你掏出那宝贝的五彩凤梨，从里面取出什么东西放在电话机后面。 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等你走后，我就把你藏的东西拿走了。回到家，我研究了半天，也看不明白是谁，所以也就没太在意。可直到今天晚上，我听到。

我听见你跟陈家平的对话才知道，你藏的东西，原来是内田长官他们一直在找的东西。这时候你要带着我跑，我就想，你们男人怎么动不动就想带着女人吗？你是觉得我会很感动吗？你有问过我的意愿吗？我不想跑。 任何人带我跑，我都不会跑的。所以，你让大马勺带我来的路上，是我打电话给的内田长官，并且把东西交给了他。内田长官说了，只要我把东西给他，就不立我的罪。

0: 么了？我都交代完了，人终有一死，死得其所也是值得的。
1: 老陆，不管你今后在哪儿，我们都将为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且战斗下去。

0: 多谢你了，罗太太。那天长官，你太客气了。其实以后啊，也没必要叫我罗太太了。
1: 我还是喜欢叫你罗太太。

0: 原来配方是被张淑云拿走了，可是我看到大宝章的尸体，我就知道那天已经设下了埋伏，所以我就只能放弃了。
1: 落到那天手里，罗冠群也算罪有应得。我在来的路上，路过了玉墨书画店。

0: 那天上午，您是让我挖什么呀？罗经理，眼前的这一切熟悉吗？
1: 赵安，你也有今天！
2: 我已经跟内田长官说过了，你栽赃陷害了赵安，还把他活埋在了这里。
3: 罗经理，你的罪行简直是罄竹难书啊！
0: 张书记，你个臭！
2: 接着骂呀！你是不是还想打我呀？你要是敢继续啊，我反倒还瞧得起你一些。罗冠群，从今天起，我要跟我的过去彻底告别。
3: 罗太太，罗经理的生死由你来决定吧。

0: 寒いし。
1: 胆大的，胆大的，胆大的，胆大的，胆大的，胆大的，胆大的。山下现在已经拿到了配方，我也没完成老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
0: 我不甘心就这么撤离了。
1: 我想我们还会有机会的。
0: 你有什么计划了吗？
1: 三天之后我会和上级会面，一是交接同伴，二呢是对现在的形势进行探讨还有分析，之后再做决定吧。想必这几天那天一定会对陆文清的手下进行一番清洗，但是橙子帮咱们找这个地儿呢，在法租界里还是很安全的，这几天咱们就在这躲一躲，尽量哪儿也不去。
0: 这对付了赵安和罗冠军，没想到还冒出个钱秀才。
1: 哼，其实他一直都在盯着咱们。
2: 走走，没事翻了。
1: 那双隐藏在传达室背后的眼睛，就像是天上盘旋的秃鹰。

0: 兄弟，我又来找你聊天了。哎呀，这蚂蚁都饿了呀，来一点，刷一刷。不要动，你这越动啊，这蚂蚁就咬得越厉害。哎，这就对了，不能动，慢慢的往上爬。哎呀，哎呀！虽然说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了，可是万一你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的呢？我这个人呢，没什么优点，就是细致。谁几点钟上班，几点钟下班，收了什么信件，接待了什么访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再刷一点，再刷一点。
1: 经侦查，栽赃赵安的那批棉纱，罗冠群在上海还多次囤积采购棉布、西药等稀缺物品，在未得到宪兵司令部允许的情况下，私自运往浙北国统区。有些是交易了桐油、木材等，再运回杭州、苏南一带进行倒卖；有些是直接进行现金交易，数额巨大，令人瞠目。这是审讯记录和账本。

0: 太和商行现在就剩一个空夹子了，需要马上有人站出来。是，是。对了，刚才你说东周列国之里面那个看门小吏叫什么？
1: 侯嬴，后来正是他为信陵君献上了切符救赵之计。
0: 那看来你想做侯嬴那样的人物，
1: 不敢，不敢。
0: 这次虽然你立功不小，但以为救子。
1: 把你扶上山行井里的位置，恐怕还是难以服众啊。是，不过希望长官给我机会，为日本帝国再尽效劳之力。
0: 你还能干什么？刚才听长官说，山下先生的宏图伟业，
1: 唯独少了边壁铜板。
0: 可惜啊，当我们知道汪大夫的真实身份以后，他已经越狱逃走了。另外，我还听说，咱们商行一直暗藏着两名前夫分子，中共的梅花寺和军统的红桃五。是，商行现在内部的人该抓的抓，避的避，该跑的也跑了，唯独就是这个梅花红桃到底是谁，依然是个谜。根据我们之前所得到的情报，他们的目的。
1: 应该就是山下先生倾尽全力的秘密计划。如果这两个人一天抓不到，山下先生就依然寝食难安。长官，我钱生一再次请令：一是夺得边壁铜板，二是铲除梅花寺、红桃五。

0: 门怎么打不开了？可能是没卡住了，你稍等一下。秀才，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青山君，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有没有私下什么文件？私文件？怎么可能啊？我没有啊。 你们如果怀疑我，可以检查这里的每一份文件，看是否有被撕毁的痕迹，也可以对我搜身。来，宪兵司令部的规矩我可是懂的。
1: 老盖。

0: 有吗？
1: 你到底有没有听清楚？
2: 我，
3: 田成一，
2: 哎，我在这里呢。
3: 你去那儿干什么？进来。
2: 哦。

0: 杉井計画第二段階の思考値を新 D にする。
1: 新 D 会不会是一个地名？

0: 是你，为什么跟踪我？
1: 刘队长死了。什么？是陈家平杀了刘队长，也是你害死了刘队长。不可能！陈家平跟我说刘队长救了他，还告诉他可以躲避搜捕的暗道。刘队长是想救你，他根本没想救陈家平，他只想夺回铜板。
0: 陈家平却杀了他，我不信。你太天真了，刘队长怎么可能去帮一个共产党？你被陈家平给骗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当时就在离刘队长不远的地方，是陈家平向他开的枪，我看得清清楚楚。但当时我太害怕了。 没敢上前，也没有办法救刘队长。不可能，家平
1: 不是这样的人。
0: 什么不可能？我亲眼看见的。江司长说的对，你已经被赤化，被洗脑了。
1: 刘队长，尸体在哪里？

0: 刘队长，虽然你很严厉，你心里有光亮的东西，我能感觉得到。
1: 光亮的东西，其实我也有话想跟你说，但今天时机不对，改天吧。

0: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1: 我这不想着你还是生煎包吗？跑了好几家呢。
0: 没碰到什么情况吗？
1: 没有。
0: 有心事儿？
1: 就是有点担心，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和老陆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吗？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只要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1: 并肩战斗。

芳芳怎么会有外滩公园的月票卡？会不会外滩公园是一个固定的接头地点？

陈科长，你怎么在这儿啊？研究的。啊，那喷泉在那儿呢吗？这不洗车又不花钱又干净吗？难道陆芳芳在外滩公园的街头人就是梅花寺程家平？

0: 先生，看看喜欢哪一个。
1: 这就是刘队长给你写的信。

0: 发现你心态的转变，只是他对你太过于心慈手软，否则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红桃五专员，今日查觉你信仰动摇，理想泯灭，使我内心陷于焦急惶恐。凝聚意志，保卫领袖的宗旨，必须烙刻于心。 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的容共、防共、信共、反共之方针更要坚决贯彻，万万不可被中共言说蛊惑，万万不可再有忤逆之举，否则的话，苏浙行动委员会的违纪风功皆会付之东流。切记，切记。
1: 怎么样？现在？ 对你之前的所作所为悔悟了吗？哎呀，现在想想，你是多么的单纯，多么的幼稚啊！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崇高的人，崇高的主义。我们不是。 共产党人他更不是，大家都是为了一己私利，你争我夺，不择手段。我们的人已经查到了陈家平和他上级的接头信息，把铜板拿过来，交给我，杀了陈家平，替刘五常报仇。
2: 我该怎么办？
1: 你知道你该怎么办？杀了陈家平有问题吗？

0: 吴芳芳，你怎么才来啊？
1: 吴芳，干嘛？
0: 别动，我是鹦鹉。抱住我，这是命令。不要转头，在我九点钟方向用狙击手中瞄准着你。
2: 接头目标已经出现，可以射击。
3: 等等，那个女人不像是来接头的。明知道有危险，为什么不撤离？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帮忙
1: 哎，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因地制宜铸就千亿集群，向海图强，壮大蓝色经济。国家重大工程南沙5期全面开工，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建设提速。广东多地迎强降雨，多部门闻讯而动，共同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向海图强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全省正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海上新广东，全面建设海洋强省。从近海利用到深远海开发，各地强化山海互济、遗产兴城，汇成广东竞逐蓝海的壮阔图景。
2: 走进揭阳港前瞻通用码头，只见万吨级货轮正靠泊作业，一批批海上风电大型叶片和重型部件被精准吊装到船舱。这里是粤东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通用码头，同时也是全国首个在规划设计阶段就纳入海上风电大部件运输要素的深水码头。自2025年2月开港运营以来，码头已累计完成吞吐量约95万吨，成功为通用电气等企业出运风电设备至法国。
3: 码头距国际主航道直线仅约1公里左右，拥有40米宽专用大件运输通道直通码头，且与上港物流合资运营，接入全球物流网络，为客户提供港道门一站式服务。截至目前已完成4个航次的外贸业务，外贸总出货量为143件，合计约为1.4万吨。
2: 当前揭阳市惠来县正依托港口优势，全力打造千亿级海洋经济承载地。惠来临港产业园落户企业也从14家增至42家，3家世界500强企业相继落地，年产值突破120亿元。
4: 我们将充分依托前瞻通用码头独有的区位优势，借势港口枢纽能级，聚焦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新型储能等主导产业，精准招商，做大做强海洋产业集群，同时强化园区平台承载，完善配套保障，优化营商服务，把港口区位优势、海域资源优势转化为园区产业优势和县域经济优势。
2: 而在汕尾陆丰海洋工程基地，随着百千万工程深入推进，这里集聚明阳智能、南海海缆等龙头企业，20余个产业链项目落地，构建起研发、制造、运维完整风电产业生态，为县域经济注入强劲蓝色动能，也让企业发展底气更足，步伐更快。
5: 依托结实完备的产业配套与优质的营商环境，企业产能持续释放，从叶片铸造到风机装配，从海缆生产到运维服务，全链条配套让我们高效降本。
6: 其实正紧扣实现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全力建设现代化滨海小城市，做强核电、海工基地两大新能源平台，培育壮大传统特色产业，深挖渭城文化加滨海风情的文旅 IP， 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
2: 海洋风电临港产业蓬勃兴起的同时，广东向蓝海要资源、向深远海要粮仓的步伐也不断加快。近日，阳江多个标志性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作为深海粮仓标杆的阳西一号深远海综合养殖平台，主体工程已完成过半，进入总装集成阶段。
7: 后续呢，我们将拖航运输至这个阳西的指定海域，之后呢，将通过首尾12个大锚和单根最长480米的锚链，就固定在海上。

0: 到了。
1: 同时，海领导一号生态化海洋牧场创新园的首期项目也已启动。该平台集成智能投喂、环境监测、病害预警等先进系统，预计2026年6月投产运营。建成后将布放于阳江市海领导南侧海域，重点开展金鲳鱼、张红鱼、石斑鱼等高价值鱼种的养殖示范。
2: 整个模式的话，依托17海领导一号大型养殖平台为海上中枢，布局 N 个升降式重力网箱，做好入海接力，打造集种业、养殖、加工、物流于一体的产业集群，发挥规模效应，降低成本。还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连农带农，带动沿海渔业的增收。
1: 广东台综合报道。5月15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重要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持续做好经济运行监督工作，聚焦关键领域重要环节，深入开展专题调研，精准深入分析研究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逻辑，广泛听取产业企业一线声音，组织好听取审议计划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等，持续助推我省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作为贯穿始终的重要任务，牢固树立重实干、做实功、求实效的鲜明导向，聚焦大湾区建设、经济运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重点任务，精准发力，狠抓工作落实，为我省实现半年好、全年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以学习教育成果提升人大工作整体实效。会议要求，要持续把助力实施百千万工程作为人大履职工作重点，加快制定县域经济振兴条例，把近年来抓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经验总结固化为法规规定，推动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加快出台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决定，开展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专题调研等工作，助推百千万工程取得新的更大突破。5月15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六批群众举报件169件，来电59件，来信110件，列为重点件12件，涉及大气65件、水36件、噪声26件、生态21件、固废14件、土壤2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6件，其中广州32件、深圳9件、珠海2件、汕头4件、佛山8件、韶关4件、河源6件、梅州7件、惠州17件、汕尾2件、东莞9件、中山5件、江门4件、阳江8件、湛江15件、茂名7件、肇庆9件、清远7件、潮州1件、揭阳10件、云浮3件、省有关单位2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3: 14号，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在深圳开幕，汇聚400多家海内外头部企业与创新团队，聚焦人工智能与终端硬件，全面展示 AI 技术从研发到落地的各阶段成果。
1: 这款融合了 AI 竞技系统、高精度动作捕捉技术的对战智能机器人，引得大家争相体验。
4: 这种全家的我们都很喜欢嘛，现场的氛围体验感非常真实，非常的好。
5: 结合了这种 AI 啊，还有这个人体感，现在定义为是一个游乐产品，一步一步来迭代，或许咱们会普及到可能是 C 端或者是更多用户的家庭里面。
1: 生成式 AI 大爆发后，终端厂商不断探索终端产品与 AI 结合的方式。展会现场，结合语音交互、动态视觉感知等核心技术的终端产品， 正加速从

0: 功能演示走向实用场景。
1: 这个是我们推出了一个 AI 玩伴，里面它实际上做了一个心理大模型，就像一个真人一样去跟你交流互动，它能提供相关的情绪价值。
0: 科技企业的首发首秀也是本届展会的亮点，帕西尼、华坤信息等企业先后登台，全面展示多维触觉传感器、 AI 全站一体机等各类创新产品。
2: 我们从底层的硬件到中层的这些系统软件到上层应用全部都国产化的，希望我们在这里发布的这些 AI 的产品能够让全国甚至全球这些客户能看到我们整个中国的 AI 的进步。
0: 技术开放共享是人工智能进步的内生动力。活动现场，腾讯 Robotics X 实验室与福田实验室联合宣布，双方共同研发的 RoboFusion 技术正式首次开源，聚焦人形机器人数字脉络底层架构，助力具身智能生态开放共建。
3: 这套系统事实上是业界首趟，我们不光开放了上层的软件，也开放了下层的硬件解决方案。研发这项技术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整个机器人产业能够更良性的发展，
0: 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在此次系列政策的基础上，深圳近日发布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项目扶持计划操作规程，以十大资助项目构建全链条扶持体系。
4: 每一项的政策推出制定都对我们所有的人工智能创业者从业者带来非常多的机会，政府也在打造很好的营商环境，是大平台，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展会的平台吧，让更多人了解深圳，了解我们的政策，让更多的好的产品就落地。
0: 广东台和深圳台报道。
5: 今天上午，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全面开工。作为广东省“十五五”规划发布后首个百亿工程，南沙五期建成后，整个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超过3500万标准箱，稳居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朝着世界级湾区目标加速成型。
6: 我身后这片海域就是今天开工的南沙港区五期项目，它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岛南端，总投资概算144.47亿元，用海面积超280公顷，是近年来广州市获批单个新增围田用海面积最大的项目。
0: 当前全球最大集装箱船载箱量为2.4万标准箱，南沙五期码头按照展望可靠泊3.2万标准箱超大型集装箱船的高标准超前设计，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
7: 是华南地区单一建设规模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可以全天候的停靠全球吨级最大的集装箱船舶。
0: 我国自主研发的亚洲最大爬溪式挖泥船“俊广轮”也在今天投用。该船设计建造过程实现37项卡脖子技术创新和突破，将在南沙五期工程中充当开路先锋，承担水域疏浚及陆域形成的任务。
8: 俊广拥有120米最大挖深和超过12公里的长炊具，在正常施工环境下，90分钟即可将泥仓全部填满。装载效率稳居世界领先水平，当船吹填量可将一个标准足球场抬高5米。
0: 绿色也成为这一重大工程的鲜明底色。南沙五期项目投用后，将采用装卸装备100%纯电驱动，配套岸电、光伏、船舶污水处理设施，实现节能降碳、生态保护与降本增效协同统一。
9: 我们整个港口实现了无纸化，内陆的货物到南沙整个全程物流链是可视可查，以及我们的设备装备呢也朝着无人化自动化来管理。
0: 南沙港区一期码头自2004年建设以来，以每年100万标准集装箱增速快速发展，2025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200万标箱，位居全球单一港区前列。2025年广州港全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800万标箱，外贸集装箱占比超50%，成功实现从内贸第一大港到双循环枢纽的战略转型升级，已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对接全球市场的重要海上门户。
10: 南沙港建设之后，将会带动南沙港周边的区域的发展，第二个将显著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提升我们

0: 产业链的韧性。
1: 广东台报道。
2: 本周是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5月12号至15号，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开展使命2026战勤保障战力投送暨地震救援实战演练，这也是广东首次开展消防航空铁路联合投送演练，进一步完善空运加铁路立体化应急机动投送保障模式。
1: 演练模拟极端灾害事故下跨区域增援任务，摒弃传统单一公路输送方式，航空转运通过白云机场和南方航空开通的应急绿色通道，完成了人员快速集结、特种设备安检、一体化装机投送全流程作业。铁路投送则采用普货列车加挂客车模式，实现人员随身器材同步快速输送，最大限度压缩陆路通行时长。
3: 白云机场开辟绿色通道，在安检通关、物资转运、机位协调等环节实施全流程优先保障，确保即到即载即运。
4: 这次联合演练是铁路服务应急体系建设的一次创新尝试。我们针对消防车辆装备数量多、体积大的特点，专门开辟了消防应急运输专运保障通道，采用客车与货车混编的方式，保障消防人员装备力量安全、快速、平稳的转运。
1: 据悉，此次空铁联合演练立足全国范围救援任务，重点检验极端天气、道路中断等恶劣条件下消防远程跨域增援实战能力，打通了制约消防力量远距离投送的空域、铁路通道壁垒，补齐了重特大灾害事故远距离快速输送短板。
5: 航空投送方面，我们抽调了地震重型救护队100余人以及5000余套器材，铁路运输我们调用了轻型救援队以及13套车辆和1000余套器材开展转运。
1: 此外，消防救援力量还模拟演练了强烈地震引发建筑倒塌、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群众被困等实景，设置无人机物资投送、运输车复杂地形通行、机械外骨骼应用、废墟搜救、高空救援、狭小空间破拆等10余个实战科目，并全程开展装备测试和救援能力测评，全方位检验队伍快速响应、精准投送、科学施救能力。广东台记者王洪涛报道。
6: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今天白天切变线位于广东沿海附近，广东南部市县雷雨频繁，局地雨势猛烈，多部门闻讯而动，迅速开展积水清排、人员转移、安全巡查等工作，共同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今天13时，散装降水回波遍布广东各地区，珠三角区域回波强度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广州南沙、中山、珠海、汕尾、海丰等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据气象水温监测，今天8时到14时，全省有16个镇街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珠海金湾区南水镇219毫米，中山市神湾镇130.7毫米，广州越秀区北京街道128.9毫米，汕尾海丰县公平镇120.6毫米。今天中午，广州越秀区竹丝岗四马路益达大厦路段因突降暴雨水流湍急，一名8-9岁男孩独自骑车途经时被积水冲走，连人带车被水流卷走。危急时刻，多名外卖骑手冒雨冲入水中，合力将男孩救至路边，男孩与骑手均无受伤。
7: 当时我就在那边嘛，听到有人说有人被水冲走了，那第一时间看到就冲得蛮远的，就跟着走出来了嘛。其实也没多想啊，就是能帮上的人就帮一点嘛。
1: 汕尾海丰县多地也出现积涝，市政交警等部门抢险人员冒雨作业，使用专业工具紧急疏通堵塞的排水口，清理雨水篦子上的树叶、塑料袋等杂物，并对受积水影响被困的车辆进行有序转移。
8: 第一时间赶赴积水点位，开展排水处置，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守护好群众日常出行安全。
1: 受强降雨影响，梅州平远县蕉岭县河流水位暴涨，发生

0: 地震造成的灾害，包括洪涝、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当地镇村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各镇干部和村网格员按照应转进转不漏一户的要求，紧急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居民。各安置点还配备被褥、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并有专人对接，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1: 目前我们已启动了5处的安置点，转移了46户75人。现在我们已经安排了24小时的值班值守，也有专人进行山塘水库的巡查。
0: 汕头市从昨天下午开始出现强降水，局地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汕头市各应急处置队伍全天候坚守岗位，监控积水情况，保障城市交通秩序与市民出行安全。
2: 含闸泵站全力抽调，降低市区沟体水位。抢险队员迅速出动巡查排涝，保障市区主要道路交通顺畅和市民出行安全。
3: 气象部门预计15号夜间到18号，粤西珠三角和粤东有大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公众需注意防御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像这种极地的强降水可能造成的这种山体滑坡啊，或者是中小河流洪水啊，还有这种城乡的积涝。 另外一个就是像这种发展比较强烈的这种当体风暴，它底下会发生8级到10级左右的这种雷雨大风，要注意这种大风造成的这种物件的倒塌或者飞射的这种造成的一种灾害。广东台报道。
4: 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从5月29号至6月30号，除了端午假期运输期外，对老年旅客周中乘坐的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
0: 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在铁路123069购票时，如果车次上方标注了净字，那么就是可以享受折扣了。
5: 湖南南部这是一条新的线路，我们都报了。
6: 6月份过去了。
0: 折上折，折上折。
6: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7: 点赞了。
0: 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此次优惠不包含普速列车。 5月29号的票今天就可以开始购买。近年来，铁路部门围绕购票候车、乘车、交通接驳等出行各环节，推出了一系列适老化服务举措，为老年旅客提供电话订票服务，为年满60周岁老年旅客自动优先配售下铺，大力开行以老年旅客为主要群体的银发旅游列车。
8: 同时，铁路123069网站客户端APP推出敬老版，操作界面直观易懂。
9: 这个界面可以，很清楚。
0: 以后我都看得见。广东台记者王玉哲报道。截至5月上旬，广东省今年的春灌工作已近尾声。 记者从广东省水利厅获悉，自2月1号正式开灌以来，全省大中型灌区累计供水31.7亿立方米，867万亩计划灌溉面积实现全覆盖，其中大型灌区4个，春灌供水量约为7.9亿立方米，春灌面积约为201万亩，中型灌区331个，春灌供水量约为23.8亿立方米，春灌面积约为666万亩。 今天，2026年广东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发布仪式在广东广播电视台举行。活动现场揭晓了10大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典型，他们来自监管执法、灾害防治、救援处置等基层一线岗位，在极难险重任务中。

0: 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用坚守与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6亚洲游艇展今天在广州广交会展馆正式启幕，展期持续至5月17号。作为国内游艇及水系旅游全产业链的年度盛会，本届展会以新能源、智能化、新消费为核心，集中展示了游艇、新能源船艇、智能驾驶系统等全产业链新品，通过搭建产业一站式商贸交流平台，为游艇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2: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3: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7: 德传天下，智护健康，祥之威伴您健康永相随。
8: 大家早上好，周末计划户外活动的朋友，出门前记得关注最新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由于东南风和西南风将会在我省交汇，今明两天强降水依然频繁，出现局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的风险仍然存在。强降雨容易引发地质灾害，途经山区公路要警惕落石和山体滑坡。后天南风会减弱，不过雨并没有停歇，粤西和珠三角西部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时线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雨时能见度差，车辆视野盲区将会变大，开车变道转弯又或者是靠边停车时，要多观察后视镜和侧方盲区。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妈妈，有火灾，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0: 海底小纵队与信天翁。
1: 太平洋的海浪越来越大，看来今年海平面又升高不少啊。
2: 你是对的，珍珠，因为气温升高导致北极和南极更多的冰在逐渐融化，海洋里的水也会越来越多。
1: 情况不太妙，不久之后整座岛屿将会被海水淹没，对每年在这里筑巢的信天翁来说是个坏消息。抱歉，大西西，通话完毕。
3: 等一等，这座岛现在已经不安全了。
1: 不好意思，你们不能在这里筑巢了。
4: 怎么可能？我们每年都是在这个地方筑巢的。
5: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1: 但现在不同了，因为这里的水位比以前高了很多。
4: 你说的对，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筑巢了。
5: 在我看来，这个地方才是筑巢的绝佳位置。
4: 谢谢亲爱的，你总是能找到最棒的筑巢地点。
1: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整座岛都已经不安全了。
6: 又回来了，筑巢地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可爱了。
1: 我想提醒你们，这座岛不再适合筑巢了。
4: 但这是信天翁的传统，我们每年都会来这里筑巢。
6: 以前是这样，
7: 将来也不变。
5: 谁敢在其他信天翁来之前抢占到最好的筑巢地？
1: 其他信天翁？看来我需要支援。

0: 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1: 哼，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2: 好的，队长，我刚才遇到了几只准备筑巢的信天翁，他们坚持不肯离开这个环礁。
3: 他们坚持不肯离开什么？
2: 不肯离开环礁，呱唧。环礁呢，是一种由珊瑚礁构成的环状岛屿。由于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这个环礁很快就会被海水完全淹没了。
4: 速度也许比你预想的还要快。这里是环礁，天气追踪器显示暴风雨就快来了。一旦暴风雨来袭，海水就会淹没整个环礁。
2: 对于每年都在这里筑巢的信天翁来说是个坏消息，我们得帮他们找一个新的筑巢地，并把他们安全地转移过去。
1: 没问题，与此同时还需要想个办法阻挡海浪的侵袭。
5: 这个任务好像很适合我，还有转山甲艇。
1: 好的，达西西、兔兔兔还有呱唧，跟我一起去飞鱼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队长，环礁已经有一部分被海水淹没了，
1: 我们得加快速度了。
6: 没问题，队长，我们会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哟，从这里往下看感觉海浪更大了。
5: 我要建造一个屏障保护海岸线，免受海浪的侵袭。
1: 好主意，兔兔兔，我和呱唧去试着说服信天翁们不要在这个地方筑巢。
0: 可能会有点困难，他们相当的顽固。
3: 我们能解决任何问题。那是什么？
0: 你踩到了牡蛎壳，小心点，他们到处都是。
1: 好的，我们会注意脚下。
4: 我有一个提议，珍珠和我可以用飞鱼艇搜寻更安全的筑巢地。太奇怪了，地图上显示这里应该有一个环礁，
0: 但是下面什么都没有啊。
4: 等等，原来在这里，
0: 环礁完全被海水淹没了，再过不久信天翁的筑巢地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4: 那我们继续寻找吧，直到帮助信天翁找到安全的筑巢地。
1: 你们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帮你们寻找一个新的筑巢地，还能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帮你们离开这里。
7: 离开这里？我们不能离开，不然就会失去这个绝佳位置。
3: 可是巴克队长刚才明明提醒过，你们的巢会被永远地埋在海中。
8: 我认为这就是天方夜谭，我的父母就是在这里筑巢，我的祖父母也是。
5: 我的祖父母也是这样的。
9: 我祖父母的祖父母也是这样的。
3: 还有，你们别忘了朱迪阿姨。
10: 这里实在太完美了。
3: 一点都不完美，伙计们，水位正在上涨，暴风雨也要来了。呀，好疼，还有到处都是硌脚的牡蛎壳。
4: 珍珠，这个环礁看起来很不错。
0: 等等，那是什么？
4: 哦，是一只小老鼠。
0: 虽然是只小老鼠，但它对信天翁的蛋却是个巨大的威胁。
11: 什么？信天翁的蛋在哪儿？它们非常好吃。
4: 你今天一颗蛋也吃不到哦，因为我有更好的东西。
11: 真好吃，真好吃。
5: 什么东西真好吃啊？
3: 是不是有人说信天翁蛋了？
0: 这么多饥饿的老鼠，信天翁不适合在这里筑巢，我们还得继续寻找。
4: 鱼饼干，快吃吧。嗯，
11: 好吃，
0: 真好吃。
1: 各位，听我说，我非常理解你们不愿意离开这座环礁的心情，但是现在情况非常的紧急。
7: 我们当然不会离开这里。
1: 到底是为什么呢？
3: 我的老天爷呀，他刚刚生下了一颗蛋。
8: 哦，亲爱的，真是太完美了。
7: 一颗完美的蛋诞生在一个完美的筑巢地。
1: 事情变得更复杂了，在把这颗蛋转移到新的筑巢地之前，我们得好好保护它。兔兔兔，屏障建得怎么样了？
6: 已经完成了，队长。

0: 下，这个环礁上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御海浪的侵袭。
1: 你说的对，除了大量的沙子，什么都没有。
2: 我又猜到了。
3: 我想到了，
0: 牡蛎壳，我们可以用环礁上的牡蛎壳做个坚固的屏障。
1: 好主意，图图兔，这里有不少牡蛎壳可以利用起来。
2: 是啊，我想我已经采到不少了。
1: 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我们时间不多了。
4: 这座岛看着很大，还有很多海滩，没有老鼠或者其他食肉动物会吃信天翁的蛋，简直是太完美了。
5: 哦，看来已经有其他的海鸟发现这个地方了。
4: 哦，我们去岛的另一边看看怎么样？
5: 这里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筑巢，没有捕食者，而且一点也不拥挤。
4: 哦，看来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信天翁的完美筑巢地。
5: 队长，我们找到新的筑巢地了。
1: 太棒了，但是请快点，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而且我们还得额外保护一颗蛋。
4: 一颗蛋吗？
5: 我们马上就回来。
1: 看来时间刚刚好，
0: 但愿这个屏障能撑到达西西和珍珠赶回来。
2: 别说丧气话，伙计，看看它，海浪都无法摧毁。
0: 那种程度的海浪也许可以抵挡，但更大的海浪要来了。
1: 海底小纵队，撑住屏障。
2: 希望达西西能快点回来。
6: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就是我们提醒过你们的暴风雨，它很快就要来了，伙计。
4: 哦，亲爱的，我讨厌暴风雨。
7: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0: 你们的蛋现在安全啦！
4: 谢谢
6: 海底小纵队。
0: 我们走吧。
1: 信天翁们请注意，跟上我们。
2: 我的老天爷呀，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
1: 无路可退，但能升空。各位，就像之前说的，跟我们一起去新的筑巢地吧。
6: 伙伴们，听他的。
8: 我们永远和蛋在一起。
7: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8: 我认为这里就是最完美的筑巢地了。
4: 很高兴你们也喜欢这里。
6: 海底小纵队，多亏了你们的帮助。
0: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信天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

权的种子。董必显，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你是军官，应该待在指挥所。
1: 从见到我那天起，你就是国军上尉龙文章。妈，你走开，走开，干什么？我们快点，走开，走开，我们。南川队都冲了，走开，你走开哟，妈了，南川队都。八路下哪有？走开，木哥，木哥加油！我们八路一走开哟，妈了，我。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在那儿。
1: 战队上，走！我必须去。
0: 你有没有听到？我说我必须去，文章。现在不是患得患失的时候。
1: 我知道，可是
0: 是什么？天黑前要是拿不下机场，四面八方的鬼子就会集结起来围歼我们这支孤军。就算现在，敌方的飞机也可以过来轰炸我们。
1: 半小时内拿不下机场，我下令撤。

0: 撤退！那老四他们怎么办？啊！我也很喜欢他们，我不希望他们也像你砍断的手指一样，我不希望。
1: 我是军人，这是战争。

0: しろ。
1: 後ろだ。なんで後ろにいるんだ。鳥山。

六平，你能听见我吗？六平，六平，六平，能听见我吗？六平。

0: 那个死不去的，跟我走。
1: 撤退しましょう。
2: ここへ撤退するんだ。
1: 封印へ。やつも。